西行在 4.6 公里，大竹前的内线车道呢，路上有散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国道四号东向在6公里，神冈前的中线车道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是闪着双黄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2212的车辆呢，正在缓慢的行驶，而且还摇摇晃晃的哦，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是在台61线南下275公里南昆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同样是在台61线双向163.9公里到 210.3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那么台北市呢，现在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哦，要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2: 搜寻45+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我们今天八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CP 查理的 Home。

0: 交通停看听，
1: 交通资讯报你听。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停看听单元，我是赖可。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的是逢甲大学运输与物流学系的洪百贤助理教授。老师你好。
3: 你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呢，依着安全回家这个主题来到了第三个礼拜，我们要来跟你谈的议题是路口跟路段不同的道路场域的风险形态是不太一样的嘛，对不对？大家可能会想说路口跟路段差别是什么，不都在路上吗？真的有很大的差异吗，老师？
3: 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要去预见风险嘛，那但是呢，路口跟路段它本身在这个工程设计上就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路口的话它是一个算是一种交汇，也就是它是一个不同路段在一个点交汇，也就是说我今天通过这个点的车辆可能是来自于不同方向，那这个时候它的冲突很容易就会产生，这是一个路口的一个状况。那路段的风险可能会来自于什么速度，或者是这个前后距离，甚至是侧向距离的一个变化，那这个风险也是相对是蛮危险的一个状况。
2: 所以这一集就会以这两个大的方向来告诉大家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我们首先就先来讲路口好了。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交汇嘛，所以其实它的那个方向啊，四面八方都会有车子出现，听起来好像路口好像比较危险一点点哦。
3: 确实在这个事故的统计上面，路口的事故 一向都是一个比较大量的一个数字。那因为它车子来自于不同方向，所以我们也会需要有一些不同的管制方式，因为我同时要兼顾效率跟安全。
2: 是，
3: 对。那很多情况下我们会有用这个所谓的号志来控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红绿灯。那在一些流量比较低的这个路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这个所谓的刹

0: 龙或闪黄耗字，那再次之可能就是没有耗字，但是我在地上会画一些停啊或
1: 三角形啊之类的，
0: 对，来让大家去遵守一个所谓的路权的区分。
1: 嗯，那关于路口这件事情，刚刚有讲到，哎，那既然这样子，如果我要在路口比较安全的话，所以我很认真的看交通号志就可以了吗？
0: 看交通号志是一个必要的行为，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看号志其实可以看很多不同的方向。
1: 嗯，
0: 因为呢，一个路口的号志，其实通常我们第一个看的一定是自己的方向。
1: 对，没错。
0: 但是呢，我路口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号志，有侧向的啦，或者甚至行人的号志。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的话，也是尽量去看一下。我举一个例子，像日本的话，他们现在新的号志啊，都是一个类似一片薄薄的板子，
1: 一片薄薄的板子。
0: 对，然后呢，它上面没有那种雨遮。
1: 嗯，
0: 我们台湾的那个号志，大家应该都会注意到，我们的台湾号志都会有一个雨遮，
1: 很像眉毛还是眼皮的那个东西。
0: 欸、對， 對， 對， 对，是的。那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当然它有几种作用，第一个它就希望说，哎，我今天下雨的时候不会去让我的这个灯头有一些伤害，那另外就是说我希望能够让这个特定的方向的人来注意这个号志、
1: 嗯、
0: 但是其实日本的话，它现在几乎都把那个雨遮拿掉，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说，它希望驾驶者能够从不同的方向去看到各个号志的一个变化、
1: 嗯、
0: 那它的概念就是说，它希望你去多注意这个路口的号志，不是只专注在自己，因为呢，我们很多时候路口的形态多样化，
1: 嗯，
0: 不是只有单纯的十字路口，我们可能有五叉甚至六叉，有的这个路段会比较大或比较小哦。那这个时候呢，为了能够让效率提高，我们可能会设计一些不同的所谓的号志的一个管制方式，
1: 嗯，
0: 比如说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是两个方向轮流放，但是呢，在比较复杂的路口，可能我会一个方向先放，然后呢，对面的车就先不放，
1: 嗯，
0: 或者是说晚一点点开绿灯，或者是慢一点点结束绿灯。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很难预测到其他方向的车流会有什么样的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可以多注意一下灯号的一个变化，是有机会让自己的安全提升。
1: 嗯，所以不单单只是要看自己的灯号，也要注意一下其他人的灯号。那我们刚刚讲到路口这件事情啊，不单单只是也是开车的人而已嘛，或者是骑车的人而已吧，行人也是在路口会出现的人之一。那是不是行人驾驶、汽车的驾驶、机车的驾驶都要在路口特别的注意呢？
0: 是，如果是驾驶的话，他当然是要非常的注意周遭的人车。那但是呢，在我们通过路口的时候，行人的话，现在大多数都是会走在这所谓的行穿线上、
1: 嗯哦、
0: 那确实我们在法律上是给予这个行穿线上的行人相当高的一个路权，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提过了，路权这个东西不没有办法让你安全的100%回家，
1: 对，
0: 你要更去多去注意，比如说今天绿灯开放的时候，有可能我直行通过路口，但是旁边会有转弯车，
1: 嗯，
0: 这个时候冲突也会发生，
1: 嗯，
0: 那如果行人可以多注意一下，因为呢，不要只期待其他的车辆注意到我们行人，那
1: 行人也要注意，
0: 是，
1: 对对对对对，不要想说啊，我绿灯啊，我过马路啊，但你其实也要多看看，就像刚刚老师有提到的，一样会有转弯车啊，所以路口呢，哎，不管是车辆跟人都要特别的注意。那讲完了路口，我们要进行到的是路段，路段不就是一般的路吗？老师，这样会有什么样子严重的状况发生吗？
0: 在路段上的话，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说，我今天同一个路段上，那我就是大多数的车子跟行人都是往同一个方向行走，
1: 是
0: 哦，看起来比较没有问题。
1: 嗯，
0: 哦、但是呢，有几个状况是，我们每一个人车都会有不一样的速度，有些人比较快一点，有些人会慢一点。那如果今天快的在后面，很有可能就会追到前面比较慢的人车。
1: 嗯嗯、哦。
0: 那再来就是一个侧向的变化，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车子其实很难保持在固定的一直线上，汽车可能还比较容易一点点，因为汽车它相对比较重，那它有四个轮子，比较容易循着一个轨迹前进。机车的话就相对难很多，因为呢、嗯、我们都可以看到说，一般人骑在机车很有可能会些微的左偏或右偏，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车道其实都蛮宽的，也是有机会让不同的车辆并排行驶在同一个车道内。
1: 是、
0: 哦，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左右两方的一个我们讲叫做

0: 间隔接近了或甚至不够多的时候，那很有可能事故就会发生。就比如说我们在前一集所讲到，就是那个所谓的余裕、如果空间上的余裕不足，我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偏，可能就会碰上。因为我们通常很习惯驾驶在开车或骑车的时候会假设说、旁边的车都是一直线，
1: 他会走在他该走的路上。
0: 对，他确实是走在他的路上，但是他可能会些微的偏一下下。
1: 所以就是，刚刚讲到那个些微的偏移，你不要想说，哦，拜托我开车，我开超直的，我骑车我骑超直的，但是总是会有一点，你真的不可能百分之百全直线啦，你的前后左右的车辆的安全距离，你一样都是要抓好。但这也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大家可能慢慢的一直往前开，跟车道也有关系，有可能会车道也会有这个宽度的改变嘛，对不对？
0: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道路工程啊，其实受限于这个用地的一个取得，那再加上我们道路旁边，我有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些街道家具，或者是说我的车道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流行在这个接近路口的时候多一个左转车道出来
1: 啊，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有可能我的车道会微微的缩减宽度，让它可以塞得下那个车道。那在一般的情况下，对驾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很多时候它有一个很潜在的风险出现，尤其是当我原本一个比较宽的车道，我原本可以容纳得下一台大车跟一台小车或机车，但是呢，我可能因为接近路口的时候，我因为这个车道必须要去做一个缩减，导致于它两边的这个车道线慢慢的接近，但是这个时候左右两边的两台车，左边的车他认为我按照左边的线在走，右边的车他认为我按照右边的线在走，但是他们却不知道那条线慢慢
1: 在收紧。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说又没有再去注意两台车之间的一个安全间隔，那很容易事故就发生。对，确实我们在之前的一些事故案例上发现到许多这种案例，特别是大型车跟机车。对，因为机车的话它其实很容易就是靠在最右边，
1: 对，
0: 那大型车它会通常会靠在左边，但是呢大家会认为说，我大车应该很容易看到就是两边的线，
1: 对，
0: 但是因为大车它毕竟比较高，它其实很难看清楚车道线。那这个右边的机车它也很困扰，因为它左边是一台大车，它完全看不到车子左边的那条线是怎么变化。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在认为，我应该是安全的。结果到最后两台都不安全，
1: 真的。但很特别想要讲，如果你是机车骑士的话，远离大车，
0: 这是
1: 就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0: 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不是？
1: 对，因为你真的会有太多的你无法预期的状况出现，那你干脆就是离他远一点。不过也像刚刚老师讲到了，所以道路的宽度其实是会有变化的，尤其是车道，包含可能还有一个是比较临时发生的状况，就是施工。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也会让车道有一些改变。你可能有些车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我一样开在我原本的道路，但你没有想到旁边的因为施工缩减了，所以旁边的车也要汇过来你这一条线路的时候，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比较多问题的时候嘛，对不对？
0: 确实，我们在路上其实除了施工之外，也有可能有些其他的状况，比如说违停啦、公车靠站啦、或甚至一些临时的一些紧急车辆停靠，比如说警车或救护车等等。其实我们在路上会有很多的东西，
1: 突发状况真的太多了。
0: 对，那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你行进的路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选择要去切换，比如说要稍微往左靠或往右靠，在这之前请一定要注意看一下左边或右边它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情况。
1: 所以这样讲起来，路段好像没有比路口安全到哪里去，还是一样有很多事情要注意的，好不好？大家你不要想说啊，我就是大家都同一个方向嘛，也还好嘛， 也有遵守限速啊，但有很多就像刚刚老师讲到的不可预期的状态会发生。那今天最后关于路段跟路口这件事情，老师还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吗？
0: 我想最后总结就是说，它不管是路口或路段，或甚至是在不同的一些道路设施上，其实我们都要先问问自己，你对这个地方了不了解，
1: 熟不熟悉。
0: 那如果你知道它的可能的风险，就回到我们前几集所讲的预见风险这件事情，如果你能够针对不同的道路的这个形态，然后呢去预见它的风险，那一定

0: 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安全的回家。
1: 嗯，好的，那今天就是路口与路段不同道路场域的风险形态，那希望大家在行车路上都能够一路平安。今天邀请到的是逢甲大学运输与物流学系的洪柏贤助理教授，谢谢老师。
0: 好，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2: 以上单元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台北市交通文教基金会以及警广共同制播，谢谢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2。那么，来到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哦，在这边呢是在。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3.7公里到23.6公里之间，圆山前的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匝道旁的中线车道呢，有铁架掉落物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三号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拥塞回堵到国三南北往国五方向的路段哦。那么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呢，入口这边都是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也是已经开启了。还有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地方呢，南下车道有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呢，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也是会持续到明年哦，是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方向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天的晚上6点钟哦。以及呢，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校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实施捷运的南环段工程，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30。

0: 二号隧道呢，有机车误闯了，在行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八十八线西行在一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肩呢，有交通锥掉落喽，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国道一号的北上呢，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匝道旁呢，这个中线车道的地方有铁架掉落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3.7公里到23.6公里之间呢，圆山前的中线车道也是有铁条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南下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多拥塞，会堵到了国三南北往国五方向的地方哦。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都已经实施了匝道移控的管制哦。还有呢，在台76线在东向21.7公里园林路段前的内线车道有安全锥掉落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过了五股的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台北市呢，在信安街往南以及崇德街口的地方有号志红绿灯时，数字一直会横亮不变哦，虽然说不会影响到通行以及车流，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了，也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3: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6，马上就要来到37分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蔡依林的《我超会》。

这首呢是来自 Love 的 Stay Together， 这首歌也是我超级喜欢的一首歌曲哦，在这边分享给大家。

那么要提醒大家一下关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情况哦。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是有说有可能会造成溢流的情形，那么在昨天的下午3点以后呢，

段，万里溪的堰塞湖水位溢流变化来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所以大家多多留意了。台铁呢是有滚动式的宣布调整东部干线的营运状况，那么主要时间就是在昨天的下午三点前都还是正常的，三点以后呢就会看一下现场的状况来调整哦。如果说有需要搭车的听众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一下台铁那边的最新消息哦。

这次堰塞湖水位也是已经超过了警戒值哦。那么如果说因应堰塞湖红色警戒的关系呢，花莲县政府在昨天也就是17号的晚上已经宣布了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林里以及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以及大荣里等等的区域呢，都是列入了警戒范围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是会停止上班上课的哦。那么在台九线万里溪桥以及中兴大桥还有建英大桥都是在昨天晚上的10点开始就实施了预警性的封桥，到了今天早上6点才开始恢复管制通行哦。

那么在昨天晚上的7:40的时候监测的时候呢，堰塞湖的蓄水量已经是513.41万吨了。那么蓄水量已经达到了 100% 哦，警戒水位是在1086.1公尺，超过了警戒的水位，距离溢流口的高程大概是1.4公尺哦。那么真的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堰塞湖满水位是随时有可能溃堤的，要请民众呢务必谨慎的戒备哦，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这首呢是来自刘若英的《幸福不是情歌》。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0，马上来到51分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淮爱馆周边的停车场呢已经停满咯。如果说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在台七八线东向呢31.3公里以及35.6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74线西行在20.7公里潭子系统呢会入国四前的路段有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边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哦，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3号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呢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咯。还有是台61线的南下225公里呢过了湖子内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摩托车逆向行驶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国道1号北上在347.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呢有布钩绳掉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呢是在国道4号西行丰原二隧道的路段呢有机车误闯了，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3号的南下和美路段外线车道有大铁皮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1号南下111公里过了头份的内线车道有一辆黑色的小客车在慢速的行驶当中，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了。台88线西行在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间呢有交通锥掉落物哦，也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 0800-000-123

这首来自蔡依轩的《燃》（Burn It Up）。那么时间也是不知不觉就来到早上的8:56了，接下来准备来收听八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50/50 的 Genie Magic。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要准备来到我们早上9点钟的对时喽。那么接下来就来收听这首 Genie Magic。

0: 上午九点整，现在车子正多呢，请小心驾驶。我是化学猴子的贝斯手翔。
1: 大家好，我是林龙玄。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的行，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4.3公里高工局前的中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木条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的北上347.3公里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布钩绳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同样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和美路段呢，外线车道有大铁皮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四号的西行丰原二号隧道呢，有机车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以及呢，是在台65线的南下11.5公里土城二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225公里呢，在轮丰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辆摩托车逆向行驶哦。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74线西行在20.7公里潭子系统汇入国四前的路段呢，有货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

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七八线东向呢，在 31.3 公里以及 35.6 公里呢，在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前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台88线西行在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的路间有交通锥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呢是在

以及呢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要提醒大家，在台61线南下275公里南昆山交流道的内侧车道，稍早有小动物躺平，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1号的北上呢，在台北出口往重庆北路的匝道旁，中线车道稍早有铁架掉落物，目前是已经成功排除了。国道3号的南下64.9公里，在过了大溪的中线车道，稍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的回堵哦，目前是已经顺利解决。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来到9点钟了，哇，9点钟就是一个肚子开始饿的时间。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已经吃饱了呢，还是说也跟我一样正在烦恼要吃什么早餐呢？那么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想吃馒头哦，就是那种黑糖馒头或是银丝卷之类的，突然很想吃淀粉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最近比较少吃淀粉的关系，就突然好想吃淀粉了。我最近的午餐吃得很健康，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就是想说，好像上班以后每天久坐，真的有一种越来越胖的感觉，然后导致我现在其实也不太敢量体重。对，所以我就想说，不然我就先来减减肥，然后控制一下饮食，等感觉有自信一点点，我再站上体重机面对那个数字好了。所以我最近就是早餐只喝一杯豆浆，然后中午就是吃烫青菜加

那个鸡胸肉。然后晚餐如果说不饿的话，我就没有吃；如果会饿的话，我就会去买那种健康餐盒吃，就是吃的健康一点点，清淡一点。那如果说就是小饿，没有很饿的话，我可能就会去买茶叶蛋吃。真的是好健康哦，有时候都觉得哇，我自己真棒，居然可以坚持好几个礼拜这样子吃饭了，很值得夸奖自己耶。而且呢，我其实平时是一个每天一定要喝手摇的人哦，就是每天一定要喝一杯珍珠奶茶，不然我就会觉得今天哪里怪怪的，就是感觉不过瘾哦。结果我到现在上周我居然有四五天都没有喝饮料，直到某一天晚上真的觉得哇，今天好累，好想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才去买一杯来喝。哇，结果那一杯就真的是特别好喝哦，真的是很开心，觉得自己难得可以坚持这么久，想要帮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如果说最近也有在控制饮食的大家，如果觉得辛苦的话，不要觉得孤单，还有人跟你一起就是吃的比较健康，可能不能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啦，但是我觉得吃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王墨玉的《我惊我伤害你》，就是我惊我伤爱你哦，我惊我伤害你。

这首呢来自王墨玉的《我怕我最爱你》。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目前是车多的情况哦，前进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一下这个路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彰化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94.7公里。彰化前的外侧路间有铁制品的掉落物在路上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的北上33.2公里，五股前的外线车道有一辆货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目前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国道三号的北上98公里，宝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彰化系统汇入国一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大的情形，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新北市呢，在三重区例行路一段38巷1号到11号的路段呢，菜市场周围目前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点的，请大家小心慢行了。还有呢，是在台74线东向3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二道草湖的路段呢，也是车流比较多喽。台88线西行，从凤山交流道一路到国一北上呢，高雄三多路路段，全车道都有散落的角铁哦，很多都是有车子压到了，靠边在处理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在台88线西行。从凤山交流道呢，一路到国一北上高雄三多路路段，全车道都有散落的角铁，很多车子都是有压到，然后靠边在处理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了。新北市三重区在例行路一段呢，1号到87号，也是在菜市场周围这边，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咯。台65线南下在11.5公里土城二前有事故发生。以及呢，台61线的南下225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呢，内侧车道这边呢，是在有一辆摩托车逆向行驶咯，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哦。以及呢，台北市的博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其他停车场了。台78线东向呢，在31.3公里，还有35.6公里之间呢。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路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西行在20.7公里，潭子系统呢汇入国四前的路段有货车抛锚停放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也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4号西行在丰原2号隧道呢，有机车误闯喽。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

尽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那么看起来大家应该都是在出门玩的路上哦，毕竟天气这么好，不出门走走真的是很可惜。但要提醒大家呢，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哦。所以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不要因为还早就有一点打瞌睡啊，危险驾驶了。如果说真的还有一点点困，我们就赶快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哦，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在车流比较多的时候要麻烦耐心的驾驶哦，不要急着超车，慢慢开也能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哦。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宜兰人口结构单纯，连诈骗集团也会利用宜兰人情温暖的特质，采取猜猜我是谁的诈骗类型，企图诈骗民众的财产。壮伟乡长沈庆山分享多年前自己接到假冒儿子来电的经验。
8: 十几年前哦，
9: 是，
8: 那是我本人。
9: 哦，就是咱乡长发生的哦。嘿，
8: 有一天，伫中昼食饭的时候，接到一通电话，就是阮囝伫喊救人啦，吼。
9: 有人甲我拍，进来甲我救
8: 啊。我甲问讲是安那，伊讲伊去甲地下钱庄借八万啦，吼。我听迄个响响，咱嘛无听袂出来迄声是。
9: 伊都喊救人哦，干嘛拢干那
8: 事？第一次接到这种电话，有一点紧张。
9: 是。
8: 啊，伊讲向我汇钱去倒位啊，后来我想想唔对咧。迄阵啊，我迄个叫做拍电话给阮，迄阵也无电话，用 BB 扣。
9: 嘿。
8: 啊，阮囝甲汇电话讲，迄诈骗集团。
9: 好，啊，恁囝当时伫倒位？
8: 第一阵读册，
9: 好，所以乡长嘛是伫咱乡内就对啊，啊伊去上课，伊去上课，好，啊你是讲，但唔知是有方抓去无，赶紧甲伊求证一下，哎乡长你巧呢，你巧呢，那时是 BB 扣嘞，伊当然唔是手机，马上可以联络上嘞。
8: 可能去讲第二次正救济。嗯啊，
7: 还好，即使与儿子联系上的乡长没有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中。乡长还分享了当时邻居遭到诈骗时神情慌张和亲朋好友借钱的往事。
8: 厝边啊，一个老师退休的哈，那你老师他的交往环境大概是比较单纯的哈，没有这一种警觉性。那伊案例嘛是跟我同款，啊，这个情形我就是讲，哦，甲大家分享，他有一天哦。因为老师的人哦，无可能去人救济，伊个那个平常他不会说无缘无故去厝边隔壁救济，
9: 不好开这个口哈。
8: 还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他就等于甲厝的，啊车停落来了，拄落车，我看迄、那个迄以前阮老师啦吼，啊去管我隔壁住那遐吼，伊去管那遐要甲借钱吼，讲要甲借十万，啊我那遐。你临时来借十万，那有厝的无，迄个无法
9: 度，无现金嘛，
8: 无遐济放在厝的嘛。啊，到尾看我下班的时候，走过来甲问讲，啥人你有五万
9: 无？先借者，借转者。
8: 要借我，我阿你当临时讲，我要他了钱。啊，到尾我想着，伊着搁行过对面，我那旧迄边。
9: 过去问别人。
8: 嘿。
9: 啊，真关键的。
8: 我是唔对嘞，这个人哪有可能讲借钱？
9: 是啊，
8: 啊嘛无遮急的代志，伊讲做啥物讲买土地要拍定头吼。啊。啊，昨呢，伊行过我那旧遐是唔对嘞，我昨对过。
9: 跟着过。
8: 嘿，对过。
9: 该了解一下。
8: 伊嘛搁伫甲我那旧要借十万。
9: 是。
8: 啊，我那旧嘛无迄个十。十万便便啦，吼，伊都惊要出去啊！要出去是，我伫伊后壁念讲，最近这诈骗哦，拢用这个叫做，迄个叫做囡仔去用掠的，
9: 是，
8: 也要共骗钱啊嘞。

0: 伊转咧歪头，佫倒转来讲，你拄啊迄时啊，你讲一遍。
1: 哇，听著你个叫着。
0: 我讲你是不是接到迄个电话？
1: 嗯。
0: 哈，好佳哉，你讲。
1: 好佳哉，无钱就出去啊。
0: 对，咁样伊就。
2: 以上的两个案例提醒，当遇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类型，最重要的就是和本人求证。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警员萧维轩说：
3: 所以如果真的今天有遇到亲朋好友要借钱，拜托不要听声音辨识，然后跟本人确认过是最安全的。你今天愿意借他钱，你们一定有一定的交情，所以你要找到本人应该不难，去联络都可以。然后你找到本人之后，你确定他真的有急需，你要再借钱的时候再跟我。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24。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呢，北上国一北向359.6公里这边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那么目前是自撞后打横哦，占用了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哦。那么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9.6公里，有小货车发生自撞打横的事故。以及呢，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正三路还有林森一路呢，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前镇区在民权二路78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还有呢，是在台74线东向3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呢，大里二到草湖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还有呢，是国道一号的南下彰化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11公里过头份的内线车道，有一辆黑色的小客车慢速行驶当中，那么目前是已经正在处理咯。以及呢，是在国道四号的西行丰原二号隧道呢，有机车发生误闯的事故了，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同样在台74线呢，西行20.7公里潭子系统汇入国四前的路段呢，有货车抛锚停放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米津玄师的《鸟》。

0: 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局纵谷大地艺术季飘鸟197迈入第七届，今年以流动的暖光为策展主题，集结来自英国、美国、波兰、土耳其、埃及、马来西亚跟台湾七个国家共12组艺术家，12件地景艺术品分布在鹿野、关山、池上、富里、瑞穗、光复、花东纵谷间，呈现经典再现、童趣生活跟永续生态三大主题，7月1号正式开展。农村水保署长陈俊言表示，希望借此吸引更多游客走入农村，走进花东纵谷，并深度走访，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产业，共同推动农游永续发展。
4: 鹿野一直延伸到光复来，我们期待我们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吸引更多外地的游客能够来参观我们艺术家这个用心创作的一个作品，同时也来走入农村，对农村有多一个认识，对于我们农村相关的农产品多一点了解，最好能够来多住一个晚上。
3: 12件作品当中，6件设在花莲，包括设置于富里乡罗山大鱼池，由竹工工艺艺术家林静格创作的地层的记忆，以工业设计的理念逻辑去解构重组感性的传统竹编，将传统技法转化为几何线条跟空间结构，为古老记忆赋予当代灵魂。而由鱼与工作室在60石山东富禅寺大草皮上打造的流动的栖居，以地层象征土地记忆，刻画时间沉积跟持续向前的力量。波兰艺术家党努塔以布材质在瑞穗槟榔树间表现风的呼吸，作者透过翻译说明，这是他今年在亚洲的第一件作品，流动材质的作品跟光线相辉映，在展示场域间跟自然深入对话。
5: 风的呼吸也代表了这件作品的态度，这是一件不试图去支配场域，然后与场域共同生活共同呼吸的作品。那可以看到作品在风中，在光线中，它是一直持续的变化。
3: 农村水保署长陈俊言表示，光复乡这次设置了3件作品，希望用艺术陪伴地方走过灾后重建，引领旅人重回光复，感受光复乡灾后重生的韧性。
6: 请国人来造访这些艺术作品，来参与我们农村，以及来关心我们

0: 我们这个花莲地区做旅游带动消费。
1: 艺术家林纯用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花海区草地创作的无限守护，将采自溪谷的大石头以钢筋圈箍成原住民30造。

0: 450片铲子的铁件来构成三项无限循环的造型，象征去年马太安溪泛滥后啊，全国各地啊前赴后继，不断涌入协助救灾的与重建家园的铲子超人们。
1: 富里乡在地阿美族艺术家阿当陈全荣的作品《同在》，成为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日月池旁草皮的亮点。透过竹编交错出六人握手为圈，象征彼此共存，携手同行。
2: 编的表现就是我们都同在。那个铲子超人告诉我们光复人说，我们都在，不要害怕。
1: 在光复乡马太安湿地新绿农园跟拉兰的家之间的木栈道旁和花池当中，有英国艺术家 Tim Norris 的作品涌现，以花莲在地采收的竹子编织而成，有如花苞向着天空伸展，倒映在荷花池当中，美不胜收，也展现新生的希望。光复乡长林清水说，堰塞湖灾害让观光客不敢到光复，希望透过地景艺术吸引游客回流。
0: 我们光复乡只有山依旧在，一样是很妩媚的哈。我们光复乡的溪水还是很漂亮的，很多地方是依然很漂亮。可是大家因为堰塞河关系就不敢来哈。那我们希望说大家都宣导光复乡的美了。
1: 除了在花莲六件作品之外，台东鹿野有三件作品，分别坐落在鹿野龙田降落场、鹿野乡公所旁以及新良湿地。关山镇有两件作品设置在县道197的高里旁稻田跟关山铁皮屋，广阔的池上乡稻田之间有一件作品。农村水保署希望纵谷大地艺术季的地景艺术成为花东纵谷最美的风景线，吸引游客探索台湾农村之美，欢迎各地民众到花东纵谷领略大自然跟艺术交织的美景。
3: 流动的暖光，
4: 守护纵谷。
1: 以上台湾走透透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呢，在国一北向，在两哦不对，这个更正喽，这是顺利排除的消息了。国道一号的北上，在国一北向359.6公里过顶金系统的路段呢，稍早有小货车发生自撞打横的事故，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23.7公里过圆山的内线车道。伸缩缝旁呢有凹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三号南下，在117.5公里过了西滨的中线车道，也是有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三号的北上98公里宝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74线东向在32公里到38公里之间呢，大理二到雾峰的路段目前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哦，也来请驾驶朋友们耐心小心的驾驶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4.7公里，在彰化前的外侧路间，路上有铁制品的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汇入国一的路段呢，目前是车流比较大的情形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65线南下11.5公里土城二前有交通事故发生，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菜市场周围呢，也是车流比较多一点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是在台中市这边的一些消息哦，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7段前正在进行施工当中。目前才单线双向通行，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英才路前慢车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围篱的摆放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呢，近玉

台阶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的围篱摆放，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五权西路双向在接近黄忠路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目前呢，往文心路的方向是最接近施工的地点，车流也是比较多一点点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减速慢行。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跟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消息哦，在万里溪堰塞湖这边是已经有红色警戒了，花莲六行政区呢今天都是停班停课的哦。在花莲县万里溪的堰塞湖水位已经超过了警戒值哦。那么因应红色警戒，花莲县政府也在昨天晚上宣布，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林里以及森荣里哦，以及长桥里跟山形里、丰信里还有大荣里等等的区域

呢都是警戒范围的保护区哦，所以呢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台九线万里西桥呢以及中兴大桥、建英大桥呢在昨天晚上10点也是实施了预警性的封桥哦，到了今天早上6点才恢复管制通行。那么花莲分署这边也是有指出，昨天晚上7点40分的时候监测到堰塞湖蓄水量已经是513.41万吨了，达到蓄水量的 100%， 警坠水位是在1086.1公尺，超过警戒的水位以后呢，接近溢流口的高程是 1.4 公尺哦。那么在坝堤渗水状况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呢，堰湖水位已满水位，随时是有溃堤的可能性哦，要请民众呢务必谨慎的来戒备哦，堰塞湖是已经满水位了，随时有可能溃堤。那么花莲县政府这边也是已经实施了强制的撤离，到了昨天晚上8点已经在万荣乡撤离111人，凤林镇撤离了102人呢、哦，总共213人，目前开设了2处的收容所，收容52人。那么县府持续的督导公所以及警消人员来清查，确保警戒区呢人员是完全撤离的。要提醒大家呢，民众千万不要前往警戒区、山区以及河川区域，并且呢一定要配合公所疏散安排哦，随时留意官方的最新资讯哦。那么这边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会需要行经这些路段的话，要麻烦大家提早的改走其他路线哦，可以改走米站大桥、台十一甲线或是台十一丙线等等的横向道路，来改接衔接到县道193或是台十一线来行驶哦，再麻烦大家多多配合了。

这首呢是来自 Heart to Heart 的 Lemon Tang。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整个充满夏天的氛围，也是我最近很爱听的一首歌曲，在这边分享给大家。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9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高雄市小港区呢沿海一路以及长兴街这边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大寮区呢在翁源路416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高雄市的三民区成平街150号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三民区的朝阳街7号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现在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呢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目前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台86线东向在11公里大潭交流道的路段，汽车底盘的护板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路面上有一个汽车的底盘护板掉落了。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乐群一路呢往内湖的方向，靠近基湖路前200公尺处封闭了外侧车道来进行排水工的工程，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侧车道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高雄市的南子区哦，在建南路以及南子路有路口这边号志灯是不亮的情形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3号的南下117.5公里过了西滨的中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要再麻烦大家小心避让。国道1号的南下呢23.7公里过了圆山的内线车道，伸缩缝旁有一个凹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中市这边也是有一些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正在进行施工当中，目前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呢，英才路前的慢车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的围篱摆放哦，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育才街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的围篱摆放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五权西路双向在接近环中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目前往文心路的方向是最接近施工的地点哦，也是现场车流比较多一点哦，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新北市三重区例行路一段38巷1号到11号呢菜市场周围也是车流比较多，要再请大家减速慢行。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是来自 Coldplay 的 I Am A Mountain。

这首呢来自 Coldplay 的 I am a mountain。 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9:56了，哇，不知不觉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也是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真的是蛮多的，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在出门玩的路上哦。提醒大家今天天气比较热一点点，那么出门的话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的一些准备哦。还有呢，开车出门玩的话呢，也要提醒驾驶呢，如果说你还觉得有一点点困啊，还没打起精神的话，就先不要开车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我们要开开心心的出门玩，平平安安的回家。那么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呢，我们一样在空中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田雅霍还有刘品欣所合唱的《100万分的爱》。那么祝大家周末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我们明天见喽。

阿丁，哦嗨哟！不管你昨天过得怎么样，要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你只是悄悄过过，悄悄过来。嘿，我是杨小黎，新的一天，我们要一起加油哦！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南下在76公里，过高炸杨梅端的外侧路肩有帆布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66.6公里，高雄建国路的路肩有铁条掉落在路上哦。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靠近高雄端的外侧车道有绿色的水果篮掉在路上咯，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74线东向在32公里到38公里之间呢，大里二到雾峰的路段已经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况，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一号呢，南下在23.7公里，过圆山的内侧车道伸缩缝旁有凹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汇入国一呢，目前也是车流量偏大哦，要再请大家减速慢行。台61线南下在225公里。丰仑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摩托车逆向行驶当中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
1: 因为晚上不是晚上，早上的七，早上的十点零九分，今天是7月18号，礼拜六的早上。听到这个声音，熟悉的人很熟悉，陌生的人很陌生啊！一开场就讲错话，我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主持人，所以一开场就讲错话了。但是道路状况麻烦都是一样的，拨打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米三。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到下午的一点钟，路况更新电话刚刚提醒过了，0800-000-123。星期六一早的好天气，应该是万里无云的。我刚刚出发来到电台的路上，哇，北部地区真的好热，太阳真的非常的大哈。你今天要去哪个地方呢？今天早上的车流量好像都是蛮大的哈。遇到车多地方，保持好安全距离，车速别过快了。国道一号南下的76公里过高架阳明段的外侧路间有帆布掉在这里哦。北上的366.6公里的高雄建国路的路间，铁条掉在这个地方。在台一线的北上高屏大桥靠近高雄段的外线车道，绿色的水果篮掉在这里。Can't stand the cold, I tend to cancel all the plans. But when the heat comes, something takes a hold. Can I kick it? Yeah, I can't.

Solar Power 它是洛德罗尔的歌曲，10:14、哦、我现在看到那个十点，我就想说，晚上十点钟讲得好顺，没有，是早上的10:14哦。国道一号南下的3.6到4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内线跟中线之间有掉落物。我们来看路网图好了，真的好多车子哈。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港系统，南下的三鹰到龙潭路段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地方哦。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雪山隧道出来的地方也都在塞车哎。跟着感觉走，你今天要去哪里呢？他是阿月，张震岳。

跟着感觉走，阿岳张震岳专辑今年也拿到了一些金曲奖的肯定哦。国道三号南下 107.8 公里香山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 3.6 到4公里大华系统前的中间内线有掉落物。路网图持续来关心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国道三号环东线条路往南到南港系统北上的木栅休息站到南港系统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南下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龙潭，还有国一南下从杨梅端到新竹系统都在塞车，红通通的一片哦。往国道五号往宜兰的方向的人也是好多呢，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南下的彰化到园林，国道三号南下的乌日到雾峰系统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到顶金，国道十号双向顶金到左营。

0: 好的，10:23，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告五人的歌曲《爱人错过》哈，错过爱人没关系，但是不要错过路况消息。为你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李泽勋，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目前国道的话，南下车流比较大，车流量比较大一点。从木栅到接南港的话，是有排队5公里左右。

0: 戏子排队过来有 3.5 公里，石碇入口有排队2公里的车阵。至于南港到平林路段时速比较慢，大约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进到雪隧后有比较好一点，但是还是只有50到60公里。建议驾驶朋友多加利用替代道路，或是耐心驾驶，保持安全车距距离。以上是国五最新路况，谢谢。
1: 好，谢谢泽勋的报道，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今天真的是非常多人往国道五号那个路线去走了哈。好，我们同步来了解一下一些交通管制的路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啊，车流增加哈。车流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共进行管制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也是增加车流，所以该路段呢往上走的这个范围也是增加匝道一控的管制了。国道三号南下后接往国五的方向，这里还有北上往国五的方向 anyway 往南港的这个交流道往国五南港系统的这个地方呢，大家都往东边跑过去了，所以都开始进行交通管制了。另外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跟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已经开启的哟。好了，你所在的位置在哪个地方呢？目前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往五堵，南下的杨梅到新竹，国三的往南港系统的路段，国三往南港系统的路段，还有国三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的地方，这是几个区域，这几个路段呢路况都是比较塞的是否已经太久没有这么早起来跟大家见面了，是不是？好 anyway 我们还是需要大家的协助哦，电话是0800-000-123，他们是 Trash 还有余修合作2024版本，收录在幸福的末班车，相信2024真的是累，就快要失去了所有智慧。

感谢神一路上的带领，带我们走过每个高山跟低谷。如果你正在经历某个艰难的时期，

0: 10:30了，来自 Trash 跟余秀的歌曲叫做《相信2024》。同时，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定怡，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台湾位在太平洋高压西侧偏远，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伴随着南海输送的水汽，因此今天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至于其他地区，则是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也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来讲的话，就是今天各地还没有下雨之前，都是高温而炎热，各地的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以及花莲纵谷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要特别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由于西南风今天都是偏强的，今天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定宜，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公馆青少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4: 接住我，真的真的寂寞。

才刚上线，不会这么快说拜拜哈！早上的10:38，今天、明天的专辑当中，他们是公馆青少年，简称馆青，还有异乡人合作歌曲叫做《请你离开》。我不太确定现在的这个口语习惯上面，《请你离开》这四个字是我通常在我身边的人讲冷笑话，我就会指着门说。请你离开不过我后来发现比较多人请我离开，不是我请其他人离开。好，来关心国道一号南下的75.8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外侧路间有帆布掉在这里哦。国道三号南下的362.5公里，过了关庙交流道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地区消息，新北的三重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国道

号客运有在下乘客的。新北市的三重、台一高架跟忠孝桥往台北右转环快路车子多。新北的石碇106乙线往国道5号车多，台六五南下土城街国三也是在排队的。好，天气好，大家都赶着出门，赶着出门没关系，但是车速不要过快哦。

他是 JJ 林俊杰，歌曲叫做《圣所十点的42分》。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车多定点，国一南下的311.7公里过安定交流道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南下的310.3公里过曾文溪桥，2台车的追撞在内线车道。好，所以国道一号南下310公里到311公里的区间，好，2起事故，5台车，特别小心喽。南下的75.8到76公里过高架的杨梅端外侧路间有帆布掉在这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龙潭北上的三鹰到树林，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澳不对，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都是车子非常多，车流量非常大的。国一南下的高架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车流出现喽，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后里，南下的彰化到园林不到50公里。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听到了哈，爱情的大坏蛋他们是美秀集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休息回来的10:51，泰拉的歌曲 True or Dare。国道一号的南下2.3公里，过圆山的内线，这里旁边有凹洞哈。国一的南下19.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车子多。国一南下的310.3公里，过曾文溪桥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11.7公里，这里有三台车的事故。刚刚是泰拉，现在是 Major Lazer， Cool Cool Fun。

好了，等一下 party 要开始了是吗？他是安心呀 ，Welcome to the party 哈，歌曲叫做《女孩站出来》，10:58。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南下成功桥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有施工。高雄的冈山介寿东路东向中线狗狗被撞到了，请特别小心哈。好，今天是礼拜六，车子非常的多，天气好好哦。出门在外面赶时间吗？麻烦车速放慢哈。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大家，就算在赶时间，还是要冷静下来，然后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他们是 DNCE Sway 欢乐摇摆专辑，歌曲叫 Pay My Rent， 待会11点钟对时哦。

0: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梦想跳动放在手心 ，Keep on fighting， 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哦。

上午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3.7公里过圆山的内线伸缩缝旁有凹洞。南下的19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车多定点。南下的311.7公里过安定交流道有3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高架北上的泰山到汐止端，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杨梅段一路往南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高架南下的中立到杨梅端时速都不到40。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都集中在这里车流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龙潭，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子多。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50公里。往南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南下的彰化到园林，国三南下乌日到雾峰系统时速不到40。台汽四线的大里二往雾峰走走停停。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国道十号的东行燕巢到燕巢系统车多，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哟。在台汽四线的雾峰汇入国道三号往南的匝道，这里车多拥塞，建议提前下大里二改走替代道路。国道一号北上21.3公里，彰化路段的外线有2块轮胎皮掉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骗身份的电话，千万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今不年还好呢，戴点安全帽准备出发咯。
3: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2: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4: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3: 在警察广播电台，
2: 中国平语技术行。

0: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就是现在

第二个小时11:11的上午，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想，不是卡尔爱想节目时间，这个是太阳来了的节目时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代班 DJ， 我是卡尔。好，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 0000000123，飞向你，飞向我，他们是旺福乐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2到165公里，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车子多，南下198到211公里的彰化到园林也是车多定点的。国道四号的东向11公里，台中系统转往国一南下，这里也在塞车。来看到的是在高雄前镇中华五路跟时代大道，这里有小客车跟机车事故。高雄的三民民族一路，这里有732号的事故发生在这里。另外是在高雄左营自勉路162号有交通事故，特别小心哦。好，回到国道上面来，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北上的26.5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线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好，东部地区来关心到的是万里溪堰塞湖的最新消息。好，根据新闻媒体报道呢，这个最新消息的更新时间是在10点多钟的上午最新消息哦。目前万里溪的堰塞湖是说呢，8点的监测资料说啊，距离这个目前的水位到这个会淹出来的这个高度，大概还有1.1公尺的水位，大概还有这个1.1公尺左右的高度。所以说目前哈，是还会持续的去监测这个水位的变化。溢流呢，不是现在，溢流估计会到晚上的，溢流估计会到20号。今天是18号，所以这个溢流的时间点我们经过推算跟观察之后，它是往后延的。早上的8点监测，10点的新消息，溢流的时间点预估会在7月20号。

杨乃文的歌声歌曲叫做《静止》。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五堵，五谷到台北，林口到泰山，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北上的五谷到三重都是车子多的。国道三号的南下环东跟新台五路汐止系统往南哦，到南港系统，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中和到安坑，三鶯到树林都是车子多。南下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龙潭更慢，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60公里。在国道一号的新竹路段，桃竹苗路段，好塞车的地方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中立转接道到平镇，南下的杨梅端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到湖口都是车流量大的地方。台中市的后里往后里方向，三峰路三段跟新科路这里货柜车倾斜停放，好危险，留心哦。他们是熊宝贝，城市里的疯兔子。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国道一号南下的 171.5 公里靠近大雅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回堵一公里。国一南下的 204.7 公里站备道的内线有事故，后方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207到214公里乌日到雾峰车子多。台北市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满场了，台北市的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也是满场。恭喜大家，刚刚是许福凯，今晚是李竹新，关带嘎嘎。

听到的是关戴嘎卡，是李竹新的歌声跟作品，11:27。中部地区的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大雅系统到后里走走停停，南下的彰化到园林，国三南下的中投到雾峰系统时速更慢，在50公里不到哦。台汽四线的高铁台中往南屯二、大里二往雾峰的路段都不到40公里耶。南部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国一双向的高科到冈山，国道十号的燕巢往燕巢系统车多。跟着那个喇叭的动感声音 ，Pibo 跟 Kesha 叫做 Timber， 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利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爵夫人的林希子。暑假到了，同学们打工要小心求职陷阱，多方查证，提高警觉，避免被诈骗，也不要从事非法的工作。如果发现可疑的雇主，记得报警处理，让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

休息回来11:39，他是 Miss Cole 葛仲珊，皇后区的皇后专辑歌曲叫《旧改天》。台北市的蓝雅公园地下停车场满场，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复兴路方向建国路口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好，我们来看一下是国道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的204.7公里站北道路段的内线有事故，后方车多。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到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多，南下的14.8公里南港交流道往国五会有车子插队呢，打妹打妹不可以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网图的部分哈。今天天气真的太好了，出门在外面，请务必用路驾驶朋友，你的防晒有没有准备好？这个防晒乳的擦，还有这个戴帽子、戴这个阳伞的、雨伞的遮阳那下午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或山区会有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情形，除了遮阳，还可以拿来挡雨，所以相关的东西要做好准备。再来是喝水没有带水壶的也要。

记得哪个地方可以好好的补充水分，以免中暑啦脱水的状况发生，水请务必要也来准备好。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中和到安坑，三鶯到土城，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都在塞车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五股到台北，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也都是车多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端到头份，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这里车流量好大哦，都不到50公里耶。

你又的歌声 Handle Me Gently 11:42，台六十一线的南下231.4公里靠近台西路段内线啤酒香散落，哎，哇，这个行经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点小开心呢？国道三号南下207-214公里乌日到雾峰系统，国道一号北上172-165公里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都是车子多。好，我们持续的来看路网图，今天的天气太好了，好多人都出门走走，对吗？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国三南下加东到香山车流量大，中部的国一北上丰原到后里，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彰化到园林，国三南下的中投到雾峰系统都不到50公里的时速哦。台南路段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台南系统到安定车多，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北上的高科到鹿竹，走走停停的。在新北市三重台北桥往三重的路段有事故，台中的民权路往复兴路方向建国路口的外线有2台机车的事故。灵魂出窍专辑，它是一首瘦子太阳。

0: 好好听话。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云就要翻过山专辑，他是张干勋阿干。祖语作品歌曲叫《北大武山》，在应该是八月中会有专场的演出，我们来期待一下。国道三号南下的120.8公里头屋路段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在这里哦。台61线南下的231.4公里台西交流道的内线有啤酒箱掉在这儿。国道二号的西行10.1公里过南桃园的外线有三角锥。新北市的五股新五路二段往泰山自强路前的内线砂石车抛锚。国道二号的西行10.1公里过南桃园的外线三角锥，刚刚是不是讲过了？国道一号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好，待会12点吃午饭了，中午的对时时间，北大武山在南部。刚刚是祖语作品，我们来听一首客语作品。在这一个北大武山的周边，除了有原住民族的朋友，有客家

中岛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甲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中午的12:01，极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1公里竹北交流道的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过莺歌系统的内线，小客车3231，小客车3231摇摇晃晃，危险驾驶。国三南下的120.8公里靠近头屋白线上，小动物躺平。国道二号的西行10.1公里过南桃园的外线有3角锥掉落。省道的部分，台一线北上高屏大桥许多塑胶已掉在外线车道。台六一的南下231.4公里，台西路段的内线有啤酒箱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泰山到台北、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中立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龙潭、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中和到安坑、三鹰到土城、高原到龙潭，时速不到50。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40公里哦。继续往南哦，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段一路到头屋，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国三南下的加东到香山车多。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到园林，北上的丰原到后里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台南系统到永康、仁德到仁德系统，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不到60公里。国十的双向顶金到左营不到30公里，还下大雨。行车安全，请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车速别过快。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中午正午的12:06，收听金光掌握方向，立刻跟你说防诈试诈密码，打诈仪标本的最新资讯哈。好，165打诈仪标本呢，在我来看一下，好，在昨天星期五的最新资讯呢，有受理417件的诈骗案件，财损金额1.97亿元。好，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是网购诈骗118件呐、啊，财损金额1.573万。第二名呢，假投资诈骗有52件哦，财损6421.3万。第三名，假交友投资诈财受理27件，财损1434.8万。第四名，假交友征婚诈财受理23件，财损760.2万。第五名是假银行借贷的诈骗，23件，有17.5万。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好，哇，现在的诈骗的故事，好，因为我在选诈骗故事，诈骗故事很多呢。好，为了要骗到你的钱，真是什么方法都想得出来哈。这个诈骗集团也要非常的有创意哈。好，我们来看这个 AI 变声的诈骗行为。好，在进到这个 AI 诈骗的变声行为之前呢，我刚刚看到一个这个文章，他在讲说有品牌是疑似用了某个模特儿的这个照片，用 AI 去算图，所以就算出跟这个人长得非常像的这个照片，然后都用在网络上面哈。这个是有可能是有侵权行为的，因为毕竟人有肖像权，毕竟他是用模特儿的身份在工作的哈。所以你看 AI 可以变什么 ？AI 之前有那个小玉的事件嘛，然后还可以去变那个 Deepfake 相关的事情，声音也可以把你变出来。好。这个故事在讲说啊，小黑呢，他家中的小朋友都长大了，成家立业了，所以小黑他现在呢，就是办公室跟家里两点一线，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某天呢，小黑的手机跳出了一个赖讯息，就跟他讲说，哎，语音通话，他就接电话了，哎，发现这个声音跟他的女儿声音是一样的。小黑接到女儿的电话，当然很开心啦。哦，女儿就跟他聊聊天啊，分享生活的一个事情啊，等等之类的。隔天呢，女儿再次打电话来哟，很着急的跟小黑说：“哎，老爸哦，我要来买房子，可是呢，我住院了，资金周转来不及呀，哈，哎，能不能赶快这个买房子的钱赶快帮我垫付一下，哈，哎。”女儿跟爸爸借钱买房子，不借吗？而且因为他生病住院，可能还要关心一下有没有这个住院的费用要协助的，是不是这样讲？好，所以说呢，这个爸爸呢就赶紧来启动，看看自己有多少钱，然后看看有没有办法跟家里的其他的人一起来借钱。好，那这个他的女儿刚好是在很远的地方结婚。哦，离开台湾结婚，哦，不在台湾的，所以说女儿就请这个父亲要把这一笔钱呢交给在台湾的女儿的朋友，

所以呢，爸爸就前去了，前往的超商跟这个女儿的朋友来见面。好，这个陌生人就把小黑的现金跟金融卡都拿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呢，女儿从这个国外回来了，哇，就问说，哎，那这个最近还好吗？聊聊天什么的。爸爸就赶快问了，小孩就赶快问说，哎，那你身体健康？你不是有前段时间住院吗？啊，你那个买房子的状况怎么样呢？女儿就想说，没有啊，我都不在台湾呢，而且我的 LINE 的账号都没有变啊，我也没有跟老爸联络啊。哇，到了这个 moment 呢，小黑才去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没钱了，完全都没有钱了。好，我不知道用户价值朋友有没有听过，就是以前在应该在20多年前，20到25年前，就是很多时候就会有那种打电话到你们家，打电话到手机，然后就开始小朋友在哭，那种假勒赎的电话，这就是假的电话。那现在是怎么样呢？现在就是好，25年过后了，当时的小朋友呢，哭哭闹闹的小朋友呢，长大了，长大的小朋友已经在外面工作，结了婚生小孩的，一样打电话给爸爸妈妈，跟他说，哎，最近怎么样？不是哭了，不是说被抓走了，跟你讲说啊，先跟你套关系，先跟你聊聊天，然后再跟你说我有急用。好，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请先暂停下来，不管他现在立刻是要开刀要买房子，他现在这个被诈骗集团抓到了，然后在这个缅甸园区，你都先查证，先停下来，好不好？先看看，就是先哦，好，就是先虚应他一下，然后呢，赶紧的、主动的去联系。好，你有三个小孩都联络，好，不管在国内的、在国外的，或者是有的是假冒是亲戚的小孩的，也先去联络，好不好？主动去确认对方到底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来确认说这通电话到底是真是假。好啦，再来，很多人来跟你要钱打电话的时候，前面一两通都先是让你放下戒心的，后来再来跟你借钱，跟你说啊，没有啦，我现在住院要钱啦，买房子要钱啦，我被骗钱啦齁什么的。Anyway,都先跟身旁的人主动来求证。再来呢，就是自己身上的提款卡、账户印章这些东西都不要给别人，好好的留存就好了。不然你钱就算被骗了，至少你的户头的里面的东西都还在。哇，这个是连户头的钱都会被拿走的哦。好，所以现在的 AI 的技术呢，是日新月异。不只是照片、影片、美图秀秀都可以帮你修，连声音、声波都可以帮你做模仿、计算类似的东西。更何况你没有看到这个画面，你用听的，有些时候你就是久没联络，你就觉得说，哦，对啊，这是我熟悉的声音。OK, 不见得，所以都请用户驾驶朋友遇到相关的状况，一定要先行求证。好，12点14分，国道一号南下87.4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外线有小货车跟四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87.4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外线有小货车跟四台车的事故情形。台北市的台北桥往三重这里有事故，车辆爆胎等待脱掉当中。

Midnight Sun， 半夜怎么会有太阳呢？现在是正午的时间哦。Zara Larsson 跟 Pink Panthers 的新单曲，不过这个是remix 的合作版本哈。Zara Larsson 他出了好多不同的版本呢。12:17，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50.8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87.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外线有小货车跟4台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哎。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一三，浪吧浪一二三。最近有不同的歌手呢，都在尝试把一些 techno house 等等的曲风再次的放在流行音乐当中。Silva Bampa 这首歌曲也是在英国排行榜上前20名的单曲，叫做 On Tonight。

0: 好，我们现在为大家连线到的呢是小港机场的芷昀。芷昀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小阵雨，气温26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接着来了解其他国内线机场天气。金门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9度。澎湖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0度。西美机场小毛雨，气温27度。花莲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4度。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机场小阵雨，气温29度。澳门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9度。日本东京及韩国首尔天气皆为多云时晴，气温23至28度。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3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内线航班正常没有延误，国际线航班中华航空126班次前往成田目前延误，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在机场网站上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面临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谢谢，拜拜。
1: 谢谢。
0: 好，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情形。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小客车7538，小客车7538摇摇晃晃的。在国三南下宝山入口，国三南下宝山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哦。

来自大牛哥 Daniel 罗时丰大哥巴瑞12:26。我真的太习惯在晚上做节目了，都想说，晚上12:26这个 party 正要开始的一个时间点。No， 正午的12点多了哈，要吃饭了吗？你在外面吗？很热，真的好热哈。喝水，防晒，然后找遮荫处，好不好？该休息就好好的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了哦。待会12:30，景广新闻锁定，别走开了。国道3号南下宝山入口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情形。这一首歌曲我在之前周间晚上有跟大家分享过，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伊能静有一首歌叫做《关不住》。那个时候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在华语流行乐当中呢，也有想办法去把西洋的电子音乐曲风融合进去的。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关不住》，新闻过后再继续回来。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7月18号星期六金广午间新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上午9点召开万里溪堰塞湖第8次情资研判会议，根据最新监测，溢流时间向后延迟约4小时，推估落在礼拜一凌晨，铁公路今晚6点前恢复正常行驶。请听以下的报道。万里溪堰塞湖最新监测状况显示，蓄水量达519吨，已经是原先警戒水位的102%。不过，由于距离坝顶还有约1.1公尺，边坡上缘较松软的土石呈现湿润状态，并未溃决。加上未来48小时降雨量有限，水位变动趋缓，溢流时间延后到7月20号凌晨0点。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说：“
2: 坝体可能还是完好如初，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已经落到了。”7月20号的临时，以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的红色警戒可能也在要向后延。
1: 万荣乡及凤林镇保全户从15号就撤离，部分居民更是从9号八威台风来袭前就入住收容所。指挥官也下达指令，让居民有自由活动的空间。
2: 在管制之下，给我们的民众充分的自由活动空间，这样的话就可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又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活动，让他们的心情也比较变得。会好一点。
1: 台铁公司配合今天起恢复各级列车行驶，支线观光列车也正常行驶。而除了西堡大桥仍全面封闭外，台九线万里溪桥、建英大桥及中兴大桥也都开放通行，将是堰塞湖最新水情变化因应。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行政院长卓荣泰上午受访指出，中联公司被发现隐匿4月1号生产的问题油品，是因为宜兰县政府在下架产品中发现了不包含在当初中联申报内的批号。他强调，各级政府没有盖牌行为，中央跟地方政府只有合作，没有在时间上争快慢。中联问题油已经累积7个批次，食药署优化中联油脂网页专区，方便民众快速查询问题油品最新清单。目前遭波及的下游业者家数维持1322家，食药署也力拼在周一前完成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的回溯检验，将公告检验结果。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金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的新闻专题报道翻转偏乡长辈数位弱势，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季谦关怀长期照顾议题的系列报道。优质内容荣获评审的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金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6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4: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3: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金广台中分台郑琴与季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5: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3: 金广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股黑色星期五暴跌2953点，创下台股史上收盘最大跌点。上市柜总市值在短短一天之内蒸发新台币10.39兆元。台积电中场大跌180元，收在2290元，同样创下自身单日最大跌点。外资也改写单日卖超的最高纪录，杀出1883亿元。金管会出面喊话，

次崩跌主要是反映国际情势，强调台股基本面仍然稳健。而为了稳定市场恐慌情绪，八大公股行库挹注468亿元护盘，创历史新高。在昨晚的台指期夜盘，随着美股

0: 采购规模达1194亿元，有效标章产品超过5300件。台日标章相互承认后，将大幅简化双边企业重复验证的流程与检测成本，协助资讯类与影像设备类产品的业者进入日本绿色采购市场。综合规划司长洪淑信说：“
1: 我们希望可以让我国的环保标章从国内的绿色消费的识别升级成为国际绿色采购的绝对的通行证。依照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一个相关的文件的一个。”在台湾经营的情况，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跟日本、跟美国双轨并进，然后可以带动整体的台湾绿色出口的新巅峰。另外，可以达成2050近零转型。
0: 此外 ，EPIT 标章是全球流通的资通讯产品准则。台湾作为全球电脑资讯产业的重镇，将透过今年与美国全球电子产品委员会签署合作了解备忘录，协助我国厂商取得 EPIT 标章，提升科技产品在全球绿色供应链中的价值与国际曝光度。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了协助青年厘清职涯目标，劳动部在全国设置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履历健检、模拟面试、职涯咨询及企业参访等服务，协助青年逐步找到适合的职涯方向。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根据劳动部113年15到29岁青年劳工就业状况调查，非学生青年劳工初次寻职遭遇的困难，以不知道自己适合做哪方面工作占24.7%为最高。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组长黄巧婷表示，为协助青年厘清职涯方向，提升就业准备能力，劳动部在全国设置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
4: 除了实体的服务以外呢，我们也包括了提供这个线上的职涯探索的工具哦，包括说我们有这个线上的职涯测评，好，这可以测出你们的这个工作价值跟兴趣。另外呢，有 Jobbook 这个工作百科，可以去认识各行各业，对这个各行业的职业有更熟悉的一个资讯。
3: 此外，劳动部持续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针对年满15到29岁、毕业后首次寻职且师待业60天以上的本国籍青年，提供1:1客制化职涯咨询、就业媒合等服务，并提供寻职津贴及就业奖励金。根据统计，到今年6月底，共有1.2万人报名参加，其中有10000多人获得寻职津贴，6000人获得就业奖励。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暑假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扩检勤务，全面查缉暴力、诈欺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本次专案中立分局由市警局副局长郑荣坤主持勤教，在辖区重要道路部署路检点，并就 KTV 等特种营业场所和治安热点加强临检，统计连续1周共查获毒品、诈欺、通缉犯及毒驾、酒驾等各类刑案105件，90人斩获封锁，期间内力所拦检查获酒驾，大轮所则在相邻路段查获无照上路违规，当场送办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扣牌。中立警分局内力所陈建荣所长说，
6: 本所执行雷霆除暴扩大取缔毒驾及酒驾勤务期间，在中正路3段与高铁南路3段口路检点，查获契税无男9号骑乘机车，酒测值达0.28，巡警当场将无男逮捕，取询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5: 桃园分局方面，本次专案由警察局副局长林富柱主持勤教，其中50所在复兴路查获酒驾骑士，当场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统计年初迄今，分局共查获毒驾242件，酒驾463件，有效遏制危险驾驶，展现警方维护公共安全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独家跨海联名卡纳赫拉的小动物，一起应援防诈，守护台南的甜甜日常。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正式发表全台首创、全国警察机关创举、独家跨海合作的南市警局与卡纳赫拉的小动物防诈宣导企划。警务员李尚如说：“
8: 我们花了接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项全国警察机关首创的热血挑战，独家跨海邀请到大家熟悉的可爱角色。”卡纳赫拉的小动物换上我们帅气的台湾警察制服来台南出任务，这场跨国联名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团队在没有任何外包资源状况下， 由同人以日文信件大胆跨海敲门，直接与日本创作者卡纳赫拉老师

0: 对接，并在台湾代理商协助下完成陌生的授权工作。
1: 警察同仁们历经长达九个月的跨国沟通与反复打磨，成功将这套国际级的联名宣导完美呈现，推出限量防诈应援组合包，包括质感购物袋、彩色反光手环以及安心防线文件夹和疗愈应援贴纸组。市长黄伟哲也在社群媒体开箱，警察局脸书官方粉丝页即日起同步办理防诈应援组合包限量20组的首波抽奖活动，邀请大家共同加入反诈应援的行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与台大团队耗时7年整理日治时期森林调查史料，复刻出版林野图集及林野调书，首度公开尘封近百年的珍贵档案，重现1925年森林调查成果、台湾森林样貌与治理脉络，提供保育与永续发展参考。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近年推动台湾林业史料盘点与保存，历时7年整理修复珍贵档案，并邀请学者研究。署长林华庆表示，回望百年林业历史，不只是回顾过去，更是重新思考未来森林治理的新蓝图。这批史料不仅记录森林调查成果，也见证台湾林业百年治理转型。
4: 在百年之前，当时的这个森林的计划的事业的制定呢，所谓的这个计划是完全由国家来主导的。相较今天，我想我们更强调的是台湾林业的社区的参与，甚至是共同的协作。我想这是一个百年来一个相当的进展。
3: 林业保育署指出，1925年日本总督府展开全台森林调查，编制林业图与林业调书，奠定台湾近代林业治理基础。此次出版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分区调查史料，透过图资与文字记录，重现百年前森林样貌与林业发展脉络，提供保育与研究参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农业局将在周末举办高雄六龟山茶生活节，除了能品尝在地山茶、逛市集，还能体验森林茶席、亲子活动，邀请民众这个周末到六龟来场疗愈身心的慢旅行。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5: 活动今年首度以六龟区新发国小举办，并结合第5届高雄山茶评鉴，现场规划了50席森林茶席，由茶艺老师现场奉茶，还有特色红茶冰淇淋、手绘茶包 DIY、在地农产以及美食市集，以及总价值10万元的摸彩活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6: 希望大家不只是来喝茶，更可以走进山林，认识高雄山茶。”也结合第5届高雄山茶评鉴，欢迎全国的民众在这个周末来我们六龟喝好茶、泡温泉、享受慢活时光，也用行动支持我们高雄的在地茶农产业。
5: 农业局表示，活动7月18、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30分，在六龟新发国小举行。欢迎民众利用周末走进山城，在茶香、绿意与温泉陪伴下，好好放松充电。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及花莲纵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紫外线达过量或危险等级。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安安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袂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2:54，陈珊妮跟 Trailfish 吕世轩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在台68线东向11.4公里过二重埔匝道口中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国道3号北上38.5到38.4中和前的外线车道小动物上天堂咯。在台74线的西行7.8公里南屯二路段的外线小猫咪躺平不动了。好，还是要来关心一下是在万里溪堰塞湖的消息。好，这个根据新闻媒体报道的最新消息哦，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呢还是红色警戒的，还是红色警戒的。目前最新的紧急应变小组持续监测之后呢，台铁在东部干线，台铁的东部干线呢晚间6点前列车都正常开，6点前东部的火车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好，那6点之后的消息呢会在2点钟之后来做公布，2点钟之后会来进行这个晚上6点过后台铁的最新消息。好，那目前呢这个堰塞湖的溢流的情况，根据最新消息是说7月20号延后到7月20号才会有溢流的一个情况，因为渗流就是渗出来的水有变多，所以

溢出来的水就从那个小洞流出去了嘛，所以就比较不会溢出来。目前我们把溢流的时间再往后拉，拉到了七月的二十号。好啦，今天代班就到尾声喽，吼，待会是 Kira 回到吗 ？Kira 接棒。上午的代班时间，应该说节目的时间总是会觉得过得特别的快。要在白天听到我的声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通常是一到五的晚上了哈。Anyway， 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如果要来追踪到我的社群的话，脸书 IG 搜寻卡尔克先生就找得到我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艾怡良跟凤小岳的合作，收录在我的问题该问谁。歌曲是你身边，下周一晚上7点钟，我在空中陪伴你，拜拜。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1: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37.4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掉落，国三北上38.5到38.4，中和出口前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台68线的东向11.4公里过二重埔匝道口的中线有轮胎皮。台74线的西行7.8公里。南屯二路段的外线小猫咪躺在这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五股到圆山、林口到泰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到南港系统、中和到安坑、土城到树林到土城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香山到西滨庸塞，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车多。往南呢，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高科到冈山，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下雨，时速不到40。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拉迪哦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卡尔陪伴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一路陪你到4点钟。在这个周六的午后呢，要来提醒一下大家哦，今天呢各地的交通状况会稍微的多一点点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上周这个台风的关系，所以导致大家可能闷坏了，很多人呢今天都是出游，然后刚刚来电台路上也发现捷运上面呢真的是很多家庭都啪啪噪哦，所以说呢大家今天出门开车出门尤其哦要记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的精神，同时呢也要多多的保持耐心，今天车流量可能会大一点点。天气部分呢则是看到今天哦受到这个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甚至有局部的大雨，那午后呢中部以北的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是可能有局部大雨跟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所以大家今天这个雨具还是一样要带好哦。来看一下交通状况，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7.4公里，过了陆筑交道内侧车道有轮胎掉落，请你行经的时候也依然要多多小心。节目一开头送上 Kimberly 的歌曲 Say What?

0: 两首歌来自 Kimberly 陈芳云的 Say What。 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和我们连线的是国义伟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义伟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目前晴时多云，气温35度，其他松

0: 东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离岛的澎湖机场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的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方面，澎湖机场25度，金门机场29度，马祖机场31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33到34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锁定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提醒职员交代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一位，拜拜。
0: 谢谢。
1: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今天的路况消息哦。首先呢，看到国道5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这一段依然是辛苦的，落在20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那进到雪穗南下路段呢，目前呢也还是落在40到60公里，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保持耐性。感觉今天呢要去东部的朋友可能偏多，或者是哎，大家是不是要去宜兰童万节之类的呢？有是有可能。所以说今天呢，国五南下呢还是比较辛苦，请大家多多的保持耐心跟牵车，拉好安全距离。而在国一高架北上呢，则是看到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这一段依然是缓慢的，一路到三重都会是缓慢的，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呢，请大家保持耐心。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的北上路段，现在也是落在30左右。好，继续看到市区的部分哦，台中市回报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星光原百跟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呢也是看到人车众多的情形，请大家今天呢开车出门真的要好好的看着你的车前状况。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惠妹的不要骗我。
2: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最近没有话。

这首歌由张惠妹所诠释的不要骗我。好，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五号，提醒你哦，国五南下的 21.3 公里在雪山隧道外侧车道看到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很有可能呢等等这一段呢会要来封闭这个外侧车道来做这个事故处理，所以说麻烦大家呢在这里行驶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如果你有需要必须要变换车道的话呢，麻烦你提前打上您的方向灯。视觉部分在台北市则是提醒哦，林森北路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一段正在铺设柏油，所以行经的时候呢请您多多的留心一下。排除好消息也是来自台北市，之前呢在信义路四段379到383号这一段呢现场封闭一个车道来做吊挂作业，那现在吊挂作业结束，大家都可以自由的使用这里的车道咯。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坚强的理由。

这首歌是莫文蔚跟伍佰一起诠释的《坚强的理由》，同样也是伍佰老师创作。来看到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国一北上的 24.5 公里过了台北哦，这一段外侧车道有一部小巴士跟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请你行经的时候务必多加留心哦。这种天气燥热的时候，大家开车还是要保持耐性，千万不要跟着燥起来哦。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54公里新丰一前内侧车道出现小，应该是自小客车自撞了，所以说呢，请你行到这一段的时候也要多多的保持耐性哦，注意一下你的车前状况。好，国五南下呢，持续提醒 21.3 公里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等一下也要来处理一下了吼，所以说你行进到这里的时候麻烦注意哦，需要变换车道提前打上您的方向灯。接下来也是伍佰老师创作，这首歌呢叫做《树风》，是由黄美珍所演唱的。不过关于这首歌呢，其实那时候记得伍佰老师他在受访的时候讲过一句，不是受访，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串场要唱这首歌之前呢，他讲了一段话是关于孤独的诠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今天也来分享给听众朋友。这个呢，他对于孤独的诠释是，人终究是孤独的，当你一个人产生巨大寂寞的时候，你可以不受限制，没人管你，朝着里面丢任何你想要的东西，那是我所谓的解脱。对有些人来说，孤独感觉是非常非常难以承受的，可是对创作者来说，孤独好像是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个过程，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呢？

这首歌也是伍佰老师的作品哦，这是黄美珍所演唱的《树风》，里面呢真的是满满伍佰老师的影子。好，接下来看一下路况，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209.8 公里过了埔盐系统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车多不好走，保持耐心咯。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国道十号在东向的 2.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是看到帆布袋落在家哦，你马上在这里哦。排除好消息是来自国道三号北上的 38.5 到 38.4 公里中和前外侧车道的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的状况也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咯。接下来是佛跳墙的歌曲，这首歌心里有鬼。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时间来到下午的1:3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209.8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内侧车道，这里回报有事故，导致后方车多，请您保持耐心。台北市则是看到中山北路往南过了建潭路，这里有施工，导致后方有回堵车流，车流尾端来到了文林路这一段，请您务必要注意一下，您跟前车的距离还是要拉好哦。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山海》。

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的 337.4 公里过了陆主交道，这里内侧车道的轮胎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另外排除点在台68线东向的 11.4 公里，过了二重埔匝道口之前，中间车道原本看到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现在也已经清理完毕。但持续请您注意到，在这国道一号北上的 24.5 公里过了台北，外侧车道小巴士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 21.3 公里雪山隧道，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持续的留心一下了。那将当这首歌是跟山海有关嘛，关于一些大自然的消息还是要来好好提醒大家，因为毕竟上礼拜呢这个台风八位台风才刚过去，所以说还是花莲呢万里溪的堰塞湖依然是持续列为红色警戒的状况，相信这几天呢大家应该也有在新闻上面陆陆续续看到。那这一次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呢，台铁东部干线晚间六点之前呢，今天晚间六点之前全线的列车都还是会正常的行驶，但是六点过后就不确定了，所以说呢下午两点的时候会根据堰塞湖溢流的最新的整个状况变化的时候再来告诉大家说，哎，下午六点过后台铁的东部干线会不会持续的运行，所以呢大家可以再静候我们这边的消息。好，我们继续来看其他路况。国道十号东向的 2.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帆布袋掉落，也请您持续的留心。连续 送上的呢都是乐团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老王乐队，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乐队这首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9.8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内侧车道呢，之前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也看到后方的车流有应该渐渐舒缓当中了。所以说大家在这一段持续保持耐性，等等应该就可以顺利通过。另外呢，要提醒你哦，刚刚注意到呢，在这个国一北上，从这里是五股转接道，一路呢到了台北这一段北上都是低于20公里，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为虾米嘞？因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5公里，过了台北外侧车道，小巴士跟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所以说事故点后方现在真的车多拥挤哦，请你一定要提前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因为非常担心会有急煞的情形。那当然啦，让心爹刮洗干脑，请你赶快来做改道了，这段。那可能要处理一下下，会塞一阵子哦。接下来这首是林宥嘉的歌声，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只傲爱着你的人。

听到这个是林宥嘉的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来看到现在派出好消息也进来了，在国道一号北上 24.5 公里过了台北外侧车道呢，之前小巴士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只是后方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来这个排解回堵的车流，因为一路已经回堵到了，从台北呢后方一路回堵到了五股转接道，这一段呢全部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另外排除点在台北市，在中山北路往南过了建潭路，这里有之前说有施工导致后方回堵嘛，那现在施工结束，所以说这个回堵的车流也已经没有看见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咯。

的17.4公里过了水源地，这里呢有出现路面坑洞，请你行经的时候务必多多留心哦。好，现在呢国一北上哦，刚刚才解除了这个24.5公里的过了台北小巴士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紧接着又回报进来国道一号北上26.7公里过了三重，这里中间两线车道看到是货柜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麻烦你一定要注意了，多多的注意好车前状况，拜托维持好自己的行车精神，因为这一段呢现在看起来真的交通状况有一点艰难，请大家小心通行。耳边的歌声是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Wayu， 现在。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首先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26.7公里，过了三重，之前中间两线车道货柜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大约4公里左右，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另外排除点是在台88线西向的1公里，过了凤山交流道，路肩的交通锥已经移开，所以您也可以放心。持续路况看到国道5号南下的21.3公里，在雪山隧道

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国道十号在东向的 2.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有帆布袋掉落。省道台七线东向 17.4 公里过了水源地这一段，看到路面坑洞，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61线南下54公里在新丰一前内侧车道有自撞的事故，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加留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在林森北路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段正在铺设柏油，请您提前来改道。台中市则是看到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这一段车多不好走。而在新光原版以及汉神洲际购物广场的周边道路呢，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性。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0: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Salam sejahtera.
2: Xin chào.
3: Saya suka Taiwan.
4: Dito marami akong mga kaibigan.
5: Sawasdee ka. Na pachuban di chan asa yu ti Taiwan ka.
6: I love Taiwan.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新住民新力量》，我是主持人长杰。我们的节目在景广 FM 104.9，每周五跟周六下午2点播出，也在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二跟周三的中午12点，在 IC 之音 FM 97.5，还有 IC 之音官网都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在这边也一起问候，透过 Apple Podcast、Spotify 还有 YouTube 这些平台收听的朋友。现在先来听今天的生活快报。今天的生活快报要来分享的是几项免费好用，而且呢现在都还在运作的新住民学习资源。第一个资源呢，就是内政部移民署的新住民数位资讯一网，这个一呢是英文字母的一。只要用电脑、平板或者是手机上网注册会员，就可以免费上线来学一些数位课程。这个网站呢，还有5种

0: 语言哦，可以降低语言障碍。如果说你想要面对面由老师来带领的话，那么移民署也有开设免费的电脑课程，课程专线啊是0800-005-788，周一到周五上班的时候都可以洽询。至于第二个管道呢，是遍布全国的新住民学习中心，这个是由教育部推动，各县市政府来承办的，主要的设点啊都是在各地的国中小学。这个学习中心的课程啊都很生活化哦，从识字啊、生活适应、多元文化到语言、电脑、亲子教育都有，而且啊多半都是免费的。如果说你想要更深入的来看到底有哪一些课程，那么就可以上网来搜寻你所在县市的新住民学习中心。我们新住民新力量节目呢，分别在去年底还有今年各举办了一次新住民广播人才的 Podcast 体验培力课程，透过一整天的活动，让参加的新住民还有新二代的朋友啊，可以实际的走到录音室里面来进行很多跟 Podcast 制作有关的体验。哪些体验呢？像是声音表达啦，要怎么主持，怎么受访，还有该如何企划一个好节目，一直到器材的操作、剪辑、录音，这样子一整个完整的 Podcast 制作流程。而这个课程的目的啊，就是希望我们的新住民朋友可以化身为广播人才，化身为 Podcaster， 勇敢的来分享自己跨文化的生活经验，也为自己发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今年的四位学员来一起分享啊，这一整天的 Podcast 体验培力课程之后他们的心得还有收获。现在我们就请这四位学员一一的来打招呼哦。首先是蔡翼龙，翼龙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翼龙 Abagabar Namasaya Martin。
0: 翼龙啊是来自印尼的新二代啊，还在念书。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潘喜玲。喜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潘喜玲，来自柬埔寨。
0: 你的语音发音的这个速度跟我们讲中文的那个语速就有很大的差异耶。
2: 很快。
0: 对对对，很快速。真的是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一种发音的节奏，很有意思，很美哦。接下来第三位来宾啊是周静仁。静仁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静仁 Namaste Sora。
0: 你是来自哪里？
3: 我来自一个很漂亮的国家，马来西亚。
0: 马来西亚、你是为什么会来到台湾啊？
3: 因为在九年之前、可能学校有分享很多关于来台湾念书的一些资讯，那时候就随着大家一起来到台湾这边、然后念书毕业工作，然后就留在这边了，
0: 留在台湾、现在留在台湾工作。好，最后一位来宾啊是丁长浩。长浩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丁长浩。萨瓦迪卡。
0: 长浩从泰国来，来到台湾几年了？
4: 哦，我来很久了，我读书就过来，所以应该有30年。
0: 哇，是我们
4: 就是已经不太像泰国人对，
0: 也可能是我们学员当中来到台湾度过时间数一数二久
4: 的
0: 位学员哦。哎，我想问一下、你在台湾这么久，是什么样的原因吸引你来报名这个新住民新力量的培训课程？因为其他单位也可能会有办这样的课程啊，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所以才来报的？
4: 一开始是我的家人告诉我这个培训课程，可是我其实一开始是没有兴趣的。
0: 哦，你开始没兴趣？
4: 我没兴趣。
0: 那是什么让你改变想法？
4: 然后也是我的先生，因为他觉得我话很多对，然后还有就是
0: 等一下、先生讲这句话是不 OK 的耶
4: 对，然后还有就是相较于同年龄可能大家的背景就是比较平淡的、那我可能就是、经历了全家海外搬家、重新来到另外一个国家生活，重新适应另外一个、生活的环境，所以他觉得我更应该要把我的经历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0: 是，这个理由就很棒，比刚刚说你话很多来得更好是，那喜玲你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一次新住民新力量的培训课啊？
2: 说到要来报名这个课程，其实我一

0: 开始有接触到这些广播啊，就是受邀去访问、
1: 啊、是，
0: 但是没有亲自自己访问别人，所以感到很好奇，然后想要去试试看被访跟访人的感觉。

0: 好，刚听到呢，就是景天新著名新力量在访谈的呢是培力课程的学员们哦，他们呢怎么会来到这个培力的课程，然后又希望通过这个课程呢得到什么样的变化？那在继续听完访谈之前，我们先来关心最近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公里要下彰化交流道前，这里呢匝道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在排队的队伍里面匝道口这边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请你多加留心一下。省道台74线西向14到13公里，在往彰化的方向，中清路地下道外侧车道出现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台61线南下54公里新丰一前内侧车道的自撞事故也还没有截获排除，请您持续的留心一下。台64线在东向的7公里过了观音山，这里有休旅车他抛锚停放在路间哦，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目前呢，在台64线西向11到10公里，从5股2到5股1这一段外侧车道都沿路都有看到掉落物哦。那在市区的部分，新北市三峡区回报中正路一段往北，从307号到大同路这一段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现在车多回堵，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一下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回报进来，在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这里已经满场了，停车场地址呢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呢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了吼，请大家多多留心一下，到其他地方来停车。好，我们继续来把新著名新力量培力课程的学员呢他们的心得听完吧。
1: 感觉起来这个课程授课的东西是蛮有挑战性的咯。
2: 没错，特别是那个还要准备什么写稿啊，然后还要想一些访纲，然后最后看到老师教到那些简介，我看就头痛。
1: 但老师说了，如果说这个作品录完剪完之后能够在 podcast 透过网络给更多人听到，这样的一个辛苦是蛮值得的啊，
2: 的
1: 对不对？是。那竟然在这个培训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有一些时间是跟其他的学员一起互动交流啊？你要写对方的访纲嘛，对不对？或者是中午的时候你跟大家一起来吃饭也会一起聊天，那你有没有什么样新的发现啊？有没有有趣的发现？
3: 有趣的发现，虽然我们在课程中有一些学习的部分，但我觉得很深刻的是刚刚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泰国的朋友跟越南的朋友，我们有谈到很多我个人觉得是我很喜欢聊到的话题，就是有点很哲学啦，就是人为什么是这样的这种讨论，我是很喜欢这种文化的交流，而且因为我本身只有马来西亚的观点，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课程听到泰国的观点、越南的观点，然后就觉得哦，原来世界不是我觉得的这么小。
1: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我们有带着不同的文化，我们不同的性别，我有不同的经历背景，会有不同对于事物的观点，这个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差异，
3: 浪漫。
1: 对，而且呢也就是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有这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社会也才会这么样的多元跟丰富嘛。那大家来参加这个节目都会有自己的原因，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新著名的声音或新二代的声音能够被听见。那翼龙，你自己觉得现在新著名的声音在台湾社会当中被听见了吗？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
4: 我觉得新著名的声音其实在台湾的主流社会当中慢慢的可以被听见了。其实以前我感觉从直播那种 Facebook TikTok 的直播，然后慢慢现在进入到 Podcast 这些过程当中，其实都是让新著名的声音故事还有一些想法可以慢慢被大众所接受所听见。
1: 是，你觉得这个情况是有越来越好越来越蓬勃发生的情况？
4: 没错没错。
1: 是。翼龙，我再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参加了这个课程之后你会不会

0: 想要自己录一些podcast， 如果会的话，你想要录什么？
1: 我其实有一个故事很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年八月的时候，七八月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回到印尼。我觉得那一场旅程算是我身为在台湾出生，然后爸爸妈妈都是印尼的一个小孩，算是一个回乡，然后去重新看到我的家庭的背景，还有就是我所熟悉的这些文化的过程。在这趟旅程当中，很多想法我很希望也可以带给也许和我处境很类似或者是一样在台湾出生的新住民二代们，也许可以给予他们一些启发，也或许能够在这段 podcast 当中能够去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
0: 哇，真的翼龙的分享好令人感动哦。翼龙先前就带着妈妈还有带着妹妹一起回到印尼的老家，好，这段故事如果真的要分享哦，讲三天三夜还讲不完啦哦。那我们也希望未来翼龙得真的有机会好好的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段回乡之旅。好，接下来换到来自马来西亚的静人。静人，你想做什么节目呢？
2: 有我的节目吗？有我的节目，请在下面加一。没有了，就是因为我在这边也九年了，我觉得我自己比较习惯发现台湾的一些特别的美好的东西啦。我觉得我自己，例如一些景点，就历史景点，台湾有很深入的保护跟分享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台湾也有很多很美的部分想要分享给大家，透过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感觉感觉会有人想听吗？
0: 会啊。你可不知道这个现在有很多外国人在台湾做 YouTuber。
2: 对啊，
0: 其实点击率收看率都不错啊。
2: 对啊，我做 Podcaster。
0: 也很好啊。好，我们也祝福静人哦。接下来再把麦克风换给喜玲。喜玲，透过了这个课程，你对于你自己身为新住民这样的一个身份，有没有透过这个课程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你有更有自信了，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
3: 有感受到每次上去就是访问别人或者是被访问的感觉，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故事还有我的国家的文化分享出去，让不管是跟我同样是来自柬埔寨在台湾或者是台湾民众就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那就是我的新住民身为柬埔寨的一个发生的地方。
0: 没有错哈，这也是我们举办这样的 podcast 体验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真的发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们会觉得难就是因为不熟悉，没有做过哈，所以才会觉得难嘛，会觉得怕。但是呢，透过了一整天的课程带大家来体验，你就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困难。如果说你有话想说，你有想要表达的内容，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怕，勇敢发声。最后，长浩，你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是很想自己录节目跟大家说的。
4: 好，我在因为新住民的这个身份，所以我也认识了很多新住民的朋友。大家好像常常会因为自己的一些本身的条件，可能就是语言不好，中文不好，然后就不好意思去从事一些或者接触一些新的事物。像我原本也是一个家庭主妇，然后全职妈妈，但是就因为朋友还有家人的鼓励，参加了一些政府办的一些培训的过程，就现在变成了警察局啊、地检署的专业的通译人员，还有我有在国小担任那个新住民语泰语老师，就让我觉得说，找回自信啊，我也是一个有工作能力的，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各位新住民的姐妹更应该要利用自己的原本的条件，然后来开发出就是适合自己的路。
0: 今天这四位朋友喜玲、静人还有长浩呢，分别是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跟泰国，还有一位印尼新二代是翼龙，他们有着四段很不一样的人生，但是呢，他们却在同一天走进了我们的培力课程，也走进了录音室，录下了这段声音，为自己发声。我们也期待不久的将来可以在 Podcast 上面听到他们自己企划、自己主持的节目。当然，也期待有更多的新住民、新二代朋友勇敢站出来，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家乡，还有为台湾这片土地来说出你的故事。我是长杰，新住民新力量，我们下次见，拜拜。

睛只想看你想看的，我什么都没说，但你自己又爽翻了，都说都错，所以我大多时候闭嘴，回去看到的说大话的得到更多机会，我没有说的话反而让我变成异类，但不说的话是不是代表我和谁有一腿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不对，有太爱喝，你看我连怎么死都必须符合他们期待的，像不管再怎么努力还是被视为乞丐了，像揭露这块土地的问题却被怀不爱了不经意的自我审查，不小心

是有。来自 Gummy B 这首歌 You and Me。 好，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 59.3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出现掉落物，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南下197公里要下彰化照道前，这里排队的匝道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也请你持续小心。国三南下193公里，目前从这个和美到彰化系统看到车多的情形，大概时速落在30-40公里，请大家保持耐心哦。国三北上222.5公里，在中心系统附近，这里六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了是内侧跟中间车道。那这一段呢，稍早的时候有下大雨的情形，所以大家行经的时候务必提高您的警觉。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国道十号在东向的2.5公里丁金系统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一块大帆布掉落在这里，也麻烦您多多的小心一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54公里，在新丰一前内侧车道有自撞事故。台74线西向13.6公里往彰化的方向，中清路地下道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车多不好走。另外看到台74线西向的14公里中清地下道路段，同样是这个中清地下道路段，这里外侧事故的

这个散落物也在这里，也麻烦您多多的小心一下。台七十四线东向19.8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外侧车道一部车发生事故，也请您小心。台六十四线东向25.3公里中和二前，这里外侧车道有砂石车事故。台六十四线东向7公里过了观音山路间，持续看到修理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台北市回报在忠孝东路跟松仁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出现路面坑洞，也请您小心通行。耳边歌声是来自山姆 Sunshine 他的歌曲《杜甫他不知道恐龙曾经存在》。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金广新闻喽。

来有天我想到了杜甫、有人说杜甫他不知道恐龙曾经存在，那还会有多少的灾难是我无法亲眼目睹。

对于真实的定义，我们都意兴阑珊，都是自己的际遇，也只能继续难堪。不能说的秘密，每个人都走得蛮深，那他人的地狱还会有谁有兴趣旁观？

在路口，踌躇的张望，不懂为什么路灯照不到你看着的方向，无话可说。从前有时比朦胧还重，我们谁不渴望有天可以从头来过来。后来有天我想到了杜甫，有人说杜甫他不知道恐龙曾经存在，那还会有多少的灾难是我无法亲眼目睹。当不幸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旁边总是没有人在。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针对宜兰县、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花莲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并针对新北市傣鱼窟溪、宜兰县泛泛野溪温泉以及屏东县飞龙瀑布群发布手机灾防告警，请民众留意溪水暴涨，并尽速远离河川区域。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查获洗钱1.46亿云端水房，及查获车手从事毒品分装工厂，相关涉案人员法院已裁定羁押。记者宋玲的报道。
2: 第一个案件是内埔警分局在113年7月到114年11月侦办虚拟货币洗钱到云端水房案。这个诈骗集团主嫌吴姓男子是以解除分期付款的方式，陆续诱10-100余名被害人转账汇款到人头账户，由车手集团总指挥林姓男子指挥10名车手到处提领现金，再交由水房核心干部兑换成数百万颗的泰达币，以虚拟货币钱包交易的模式，资金流高达267笔，折合新台币约1.46亿元。分局长江世宏说：“
3: 将这个现金转变成这个

0: 外建市民众报案遭假投资诈骗，受骗金额高达新台币163万元，警方立刻组专案小组实施诱捕侦查，总计查获面交车手一名，当场起出了假钞50万，接续再查获监控手4名，并搜出一托烟油、一托咪纸、粉末、烟弹等毒品以及工具一批，而其中一名车手以及监控手兼毒品分装贩毒主嫌获法院羁押。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南投县警察局南投分局结合辖内银楼办理防抢演练，以日前发生的银楼强盗案件为模拟情境，验证业者紧急应变能力及警方快速处置效能，强化警民合作防护机制。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警方表示，演练模拟歹徒趁银楼打烊前人员较少时闯入行抢，业者立即启动警报，并透过警用服务 APP 报案，同时引导店内人员避难，请勿指挥中心获报后立即调派线上警网及支援警力赶赴现场，迅速完成拦截围捕，随后进行现场处置及搜证作业，整个演练过程环环相扣，高度逼真。
3: 谁出来？谁出来？干嘛？
4: 松柏洞押呼叫松柏各台，松柏洞押呼叫松柏各台，请松柏各台线上巡逻警网现在启动拦截围捕。
2: 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5: 希望借由此次的演练，让业者熟悉应变程序。南投警分局也持续针对银楼等高风险场所加强巡逻，提高见警力。”从预防、通报、应变三大面向全力守护辖区治安。
2: 南投警分局呼吁银楼业者应落实日常安全防护措施，如遇可疑人事物或突发状况，应立即报警，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根据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服务经验，长者冰箱内常见过期食物、生食和熟食并放的错误方式，因此特别推出营养餐食行动课程，让阿公阿嬷学习成为冰箱管理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王于珍营养师表示，冰箱管理有5招，包含熟食放上层、生食放下层，冷冻前依照使用分量分装，定期清理维持7分满，想好拿什么来减少开关门次数和时间，以及标示日期食材先进先出为原则。
7: 打包分装的时候，外面最好可以的话贴了一张标签纸，它上面是要写品项的名称，上面会有购买日期，如果可以的话就填写购买日期，那如果说它上面有明确的有效期限的显示，也可以写上有效期限的显示。所以像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有高丽菜有贴上，然后另外还有秋葵也有贴上去。那鸡蛋的部分呢，就是它其实鸡蛋上层也有有效期限，所以我们也可以在上面进行做填写。
6: 弘道彰化服务处园林好客厅举办为期2个月、共7堂课营养餐食行动课程，共有20位中高龄长者参与，从营养观念建立、饮食记录、冰箱整理、认识蛋白质等。长者课后回家检视冰箱，马上清出好多过期的食品，练习成为冰箱管理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教，戒尺恐。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奴刚刚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回家。
1: 今天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来，先要排除好消息，这是在国道10号东向2.5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大帆布已经被移开，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但目前一定要注意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174公里，在大雅匝道口附近哦，外侧车道出现了3部自小客车事故，导致后方现在回堵车多，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好你跟前车有没有拉好您的安全距离呢？而在国道3号北上44.3公里，过了树林，外侧2线车道货柜车跟大客车的事故，请您持续留心。国道5号北上31.1公里头城前，这里有散落物在处理当中哦。那主要呢，这个处理的地点是在这个外侧路肩这一段，所以说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一下就可以了。国三北上18公里，过了福德隧道，外侧车道看到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也请您持续留心。而另外刚刚呢，有听众帮我们回报进来，国一目前在240公里左右这个斗南路段看到是下大雨的情形，请大家行经这种大雨路段务必要多多注意一下，第一个开启您的头灯，第二个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可以稍微拉得长一点点，请大家格外留心哦。那现在呢，也回报进来是国一的这个云林系统到大林都看到是下大雨的情形，在北上的244公里，也就是云林系统前，这里货车停放在外侧路肩，正在盖帆布在它的这个货物上面，所以说大家行进的时候也多多小心一下，这里有货车停放哦。另外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13.6公里，这个往彰化的方向看到中清路地下道出口外侧车道3部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现在车多，现在呢相关单位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持续留心。台北市则是回报呢，在中山北路往南跟建潭路交叉路口这一段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您的安全距离。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我们要准备来进入我们今天和平守护者的单元。
2: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3: 好的，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的警员卢少杰，卢警员，你好。
4: Hey, 主持人好。
3: 第一次上电台节目吗？
4: 对，
3: 会紧张哈，
4: 有一点。
3: 而且我们的警员刚刚很辛苦，他是刚刚还在值班，对不对？值班到2点，
4: 没有，刚刚在处理车祸。
3: 哦，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说像警察一般，如果日常生活我们讲的值班，可能需要做哪一些事情啊？
4: 值班的话，就是有民众如果要进来报案，或是因为有一些。出发文书会到派出所去领，然后负责接待，然后接电话，然后负责排案这样子。
3: 哦，比如像我要来工作的时候，我要去办那个良民证，就要需要去派出所。
4: 对，
3: 应该是警局总局可以办，
4: 总局可以办，派出所也可以办。
3: 哦，派出所也可以哦。
4: 但是去警察局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3: 哦，是这样子，就比较快。
4: 对，
3: 好，那今天会邀请到我们的卢警官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因为前一阵子好像是在我们执勤的过程当中有收到这个民众的电话，然后就是说有一个那个长辈是需要协助的，对不对？
4: 一位长辈。
3: 事情的发生经过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4: 是有民众打电话进来报案说，有位那个老人躺在那个海滨公园的沙滩上，然后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身份，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那边。
3: 了解，所以是当天是白天还是晚上？
4: 白天
3: 的时候。那后来呢？就是你们接获到电话，然后是有告诉你明确的地点吗？
4: 有，就是大同。

0: 陆地那个停车场附近
1: 哦，
0: 对，海滨公园那个停车场。
1: 了解，所以你们接到电话之后，就是赶快就是跟你的同仁，另外一位同仁就一起去现场处理了。
0: 是，
1: 哎，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像一般如果就是打电话到警察局里面啊，然后就想说我要报案，那你们都会怎么样询问资讯呢？
0: 要先询问时间地点，然后案由，
1: 嗯，
0: 大概是这样子，
1: 嗯哼，然后就说，哎、欸，有没有什么需要协助或者是相关的事情？
0: 对，就是看希望我们能提供什么帮助这样。
1: 那你们去的时候就是直接骑机车过去吗？
0: 我们开车过去。
1: 哦，开车，所以有先询问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对，因为那个老人他是行动不方便，
1: 嗯，
0: 对。
1: 但是你们现场是怎么样子？看到长辈有需要找一下吗？
0: 就是因为海滨公园那边民众蛮多的，所以有帮我们到的时候有帮我们指出方向。
1: 哇，热心民众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好棒哦！就说来警察这边这边，赶快跟你们讲哦。所以旁边还有就是其他的居民或者是附近的这一些我们的这一些民众，就是帮您来做维护这样子，就说哦看一下他不要跑掉啊。
0: 对，
1: 其实好像就是长辈走失的状况在台东还蛮常发生的哦。
0: 对，因为台东。应该说长辈比较多一点，
1: 嗯哼，
0: 对，
1: 因为我去看到新闻资料，好像你也不是第一次处理长辈的这相关的走失的问题了哈，是以前有相关的经验，还是说有知道说处理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子来应对或者是来处理这样相关的问题吗？
0: 对，有，就是我们到现场通常会先确认他身上有没有证件，能就是看能不能联络到家人或亲戚。之类的，
1: 嗯哼，可是你刚刚讲到说这个个案的部分，他因为没有办法表达，那你们要怎么样子找到他相关的资讯呢？
0: 因为是刚好他轮椅上面有贴那个荣民医院的贴纸，
1: 哦哦，所以他是从医院跑出来的，
0: 对，
1: 欸，他可是他没有办法讲说他自己是从哪里出来的，
0: 对，他也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到那边的，
1: 欸，
0: 对，他完全没办法表达
1: 了解，所以就是属于有一点可能像是意识或者是可能认知上面比较不是这么的完整，表达也不是这么的完整的，那结果你们就看到那个轮椅上面有贴，那就直接打给医院吗？
0: 没有，我们后来是先载他到我们辖区的荣民之家那个胜利院区那边，然后去询问他们那边有没有那个老人走失。
1: 可是他上面会贴名字吗？
0: 有贴他的名字。
1: 哦，这么刚好就是有电话，太棒了，太棒了。
0: 嗯，对，就是巧合。
1: 可是去到现场要先安抚他吗？因为可能如果像有一些可能长者啦，可能认知或意识上面可能看到人他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你要先做什么动作吗？
0: 我们会尽量跟他谈说，看他有没有那个让他对我们安心一点。
1: 嗯，
0: 对，
1: 就说哦，你不要怕，我们是哪一个派出所的警员这样子。
0: 对，然后跟他聊天啊，对。
1: 哦，要聊什么？
0: 想聊一下，就怎么会跑到这边来啊？平常住哪边？就是询问他一些生活上的问题，看他有没有。表达出来，
1: 要先就是跟他安抚的方式，就是平常的聊天的方式，然后借由这样的方式去聊一些，比如说相关的资讯，
0: 是，
1: 然后就是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你是哦，可能一个在聊，另外一个就赶快去找一下身上有没有哪一些辨识的物品，应该是这样子嘛，
0: 哈，
1: 好，所以就是借由这样的蛛丝马迹，慢慢的找出来，然后就是看到说，哦，他轮椅上面有贴贴纸。然后就打给我们的这个医院，然后就询问说有没有确定相关的走失的问题这样子。啊，不就还好你们开车去，不是骑车呢齁。
0: 对，如果骑车的话可能再请同事再帮忙开台车
1: 到
0: 现场。
1: 对啊，就是请求支援，要现场要请求支援吗？
0: 对。
1: 所以你们事先会先问说对方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还是有先看一下相关的资料？
0: 因为主要是遇到迷途老人的话，我们通常会就是能送他，直接送他回去
1: 比较安全，对不对？因为骑机车的话不好载，
0: 是
1: 哦，所以你们判断也要蛮精准的耶。
0: 对，
1: 不是说哦，我就是骑机车，然后去看一下、寻一下有没有状况就好了。
0: 是，
1: 就是还是要以长者，因为我们知道走失的通报，他如果跟你讲说是长者，那当下的立即的反应就知道说长者好，那我们就开车，因为第一的他行动嘛，行动不方便可能要考量，然后呢坐车可能也比较安全一点点，坐机车可能上下车也不方便。那就先带回警察局。
0: 对，没有，我们就先载到，就直接先把那位长辈载到那个胜利院区那边，然后去询问他们有没有这位那个走失的老人。
1: 嗯哼，
0: 然后后来他们询问他们，因为他是荣民医院的那个个案，所以后来有联系到，因为不是胜利院区那边出来的，然后后来在拨打几通电话之后，联系到是马兰荣家那边。
1: 嗯，
0: 对，就是长。

0: 这是从那边过来的。
1: 哦，只是轮椅是那边的，但是、欸、但是
0: 那个荣民就是那个医院算胜利院区跟马农家应该都是荣民，都属于荣民医院、嗯，所以我们现在要胜利院区过去、嗯、那边。
1: 了解、嗯，那后来就是已经确定，就是啊，他是那个
0: 马荣家那边的个案。
1: 了解，了解、嗯。好，那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我们要了解，就是像长者走失或者是迷路这样子的个案，其实蛮多的。然后，尤其是像我们的卢警员，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处理了。那当然，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让大家了解说，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就是我家里面有长者，然后可能有疑似这样子比如说认知啦或迷路的个案的，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做来做预防？
0: 是可以在长辈上面放一些，就是自己的联络电话或是
1: 辨识的
0: 能够辨识的部分。
1: 嗯哼，因为像有听说，就是像会在衣服上面会可以绣一些，就是联络的资讯
0: 是
1: 之类的，
0: 是。
1: 然后甚至是之前有看到警察局也在宣导说，其实是可以去做指纹的捺印的建档，是吗？
0: 是。
1: 哦，这个也会比较好一点点。
0: 对，就是可以直接按出，嗯、就是靠指纹来判断他是他的身份，
1: 这样联络的效率也会比较快。
0: 是，
1: 好，那这是家里如果有长者，或者是中心有长者的部分，可以做这样子的辨别，可能身上挂一个小牌子啦，哈，就是很像护身符。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护身符，里面真的是护身符，但是外面有那个资讯的，我觉得搞不好也可以哈。
0: 是因为就是我们会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识别的。
1: 好，然后这是家里面有的。那如果在外面，比如说像我的经验，有时候可能会稍微开车啦，或走路的时候会稍微看一下长者的状况。然后呢，我也会就是看一下有没有需要关心的。好，那如果热心民众呢，看到有需要协助的这个长者，他可以怎么做，然后提供给你们什么样的资讯？
0: 第一定一定是先询问现场有没有他的家人朋友，然后再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可以是那个。是那个判断出他的身份的，再來就是拨打110，然后让我们到警方到现场。
1: 嗯哼，然后还要记得就是附近有没有明显的地标，因为有时候可能在户外的环境，它不是有地址的，也不是有就是明确的地点可以告诉你说在哪里，可能要有地标或辨识物的，也要交代清楚哈。
0: 是，我们会比较好找到现场。
1: 对啊，然后如果当然如果可以啦，就是您如果刚好在旁边的话，你可以帮忙一下哈，做一下安抚，说我们长者在这边，然后一边用那个手机讲电话，然后一边观察一下他的动作。
0: 是，
1: 这样是会是比较好的，
0: 是
1: 也是可以协助你们的。
0: 是，
1: 好的，那就是聊到说这样子，这一次长者的协助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情跟大家分享？因为不是第一次了，
0: 是
1: 就是会跟长者这样子协助，你的心得是什么？
0: 应该说一开始之前遇到的个案都是能够判断出他身上有证件，能够联系到他家人，然后知道他住哪边，
1: 嗯，
0: 再直接送他回家。
1: 嗯，
0: 但这次比较困难的是不确定他的住所，所以一开始会比较小慌张。
1: 那你要怎样安抚自己？除了安抚长辈之外，你要怎样？就是赶快就是把事情做好，要怎么样冷静？
0: 是冷静，然后就是相信自己办得到。
1: 相信自己，所以你平常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比较属于冷静的吗？
0: 是
1: 哦，好，我相信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赶快的去找到协助长者的方式啦。
0: 是，
1: 好的，谢谢我们卢警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谢谢你，谢谢。
2: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和平守护者访问到的是台东分局的包厢派出所警员卢少杰，在讲解的呢是关于这个长者走失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平常呢也可以多多的注意一下，怎么样去陪伴长者呢，让他们尽可能的，因为一走失呢，如果在路上又跌倒什么的，又失温什么，这些都是非常麻烦的，尤其对于老人家的健康来说，所以说大家可以多多的彼此提醒一下。好，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看到国道三号南下34公里。在中和隧道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请您多多留心。而在国三北上44.3公里过了树林，这里货柜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那目前呢在处理当中，但是呢后方车速已经降到10到30公里，所以麻烦大家提前的保持警觉，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在大雅匝道附近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依然在这里，有后方车多不好走，也请您提前的保持您的警觉心哦。在这首歌曲来自凤小岳《红掐》。

来自凤小岳这首歌《红掐》。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看到国三北上18公里，过了福德隧道之前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31.1公里头城前外侧路肩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完毕。另外排除点是在台64线东向的25.3公里中和二前外侧车道砂石车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完毕。台64线西向11到10公里之间哦，之前在5股2到5股1外侧车道沿路的掉落物呢，现在也全数清理完毕。台74线西向14公里中清地下道路段外侧车道的事故散落物呢，现在也已经排除。但请您持续一定注意到都在国道上面哦，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174公里在大雅匝道附近外侧车道呢，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不好走，请您务必要保持耐心。国三北上44.3公里过了树林外侧两线车道，这个货柜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呢也还在处理当中哦。更重要的是呢，后方的整个车速降到10到30公里之间，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段一定提前的警觉，因为担心前面呢可能会有急刹的情形。而另外呢，看到国一高架北上5到5股转接到这一段呢，现在呢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哦。市区部分，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过了基隆路高架中间车道保险杆掉落，也请您持续留心。好，另外看到台九丁线在51.5公里和平路段，这里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请务必提高您的警觉心。耳边歌曲是来自 CJ Mitt 这首歌《拍音娜》，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197公里要下彰化交流道这匝道口这边呢，两部自小客车排除。国一北上174公里大雅匝道附近外侧车道三部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国三北上在222.5公里中心系统附近六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已经排除。但请您持续注意到，在国道1号南下59.3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看到掉落物。而在国道1号北上244公里云林系统前，这里看到货车之前停放在外侧路间，在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国一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这一段回报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34公里在中和隧道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请您持续留心。国三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内侧车道刚刚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三北上44.3公里过了树林外侧两线车道看到货柜车跟大客车的事故，请您持续留心。省道台九丁双向在51.5公里这里看到有事故正在出

处理当中，请您行经的时候注意一下。台61线北上 171.4 公里线性路段，这里有轮胎品掉落在内外侧车道。台78线西向 16.1 公里原长交流道路段，这里路肩有掉落物。台86线东向 3.7 到 3.8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这里外侧路肩有水泥块掉落。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在忠孝东路跟松仁路的交叉路口，这里路面坑洞，请您格外留心。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过了基隆路高架，中间车道看到保险杆掉落。中山北路往南跟建潭路的交叉路口看到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台北市回报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士林区中正路17号，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中信公园地下停车场同样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信义区松仁路2号，也请大家改往其他地方停车。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很简单，就可以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不用烦恼，不用走走，这款报还有奖金可以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干杯》。时间来到下午的3:1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路况真的算是蛮多的哦，所以请大家今天在出门的时候，拜托一定要开车的话，确认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是不是 OK 哦，因为路上可能挑战稍微多一点。首先看到排除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在44.3公里过了树林，这里呢外侧两线车道之前货柜车跟大客车事故终于排除了哦，但是后方呢回堵有5公里这么长，所以请你呢依然要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台74线在往雾峰的方向东向的29公里太平这一段，有看到之前的抛锚车在路肩哦，那现在看到他自己开走了，检查完毕之后就自行开走了、哦、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可以稍微放心。但不能放心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刚刚出现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三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内侧车道，2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而另外还有一个排除点呢，这是国三南下的34公里中和隧道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了，可是后方有2公里左右的回堵哦。好，另外看到台61线北上哦，在这个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看到现在呢是车多啦。那因为今天周末嘛，所以真的也不算太意外。可是呢，今天哦在国道上面看到各地的车流量，有感受到是不是上周呢这个台风把大家给闷坏了呢？所以说这个周末呢，大家又在讲暑假，所以说呢这个车流量是挺大的哦。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有几个地方现在在回堵，在湖口。

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车速低于60，三义一路南下到丰原也是走走停停哦，尤其是泰安服务区到后里这一段车速只有在30到35公里的水准，西螺南下到虎尾这一段是落在45到50公里，而在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也是有点慢哦，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路段看到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这一段车速低于60，高科到鹿竹也是落在40到45公里左右，斗南到虎尾这里落在50公里左右，虎口服务区到虎口这一段呢，还有中立到中立转接一的这一段都是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三重到台北特别缓慢，落在30左右。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也是走走停停哦，那尤其瓶颈点会是在汐止系统到汐止这一段，车速只有不到30公里哦。国一高架南下在堤顶到下塔油也是比较慢的，落在30到35公里。五股转接到北上环北，今天持续都是缓蛮慢的、哦，整体落在35到40。国道3号南下在安坑到中和这一段是落在30左右。那其他的南下路段在国三都还算 OK， 但是北上呢，南投到中兴这一段慢了下来，来到50到55公里。三鹰到土城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哦，主要的瓶颈点会是在三鹰到树林这一段，落在25到30，那都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国道三甲在木栅东向到深坑端这一段也是稍慢，落在55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哦、目前在南港系统到石碇这段变得非常的慢，不到20公里的平均车速。石碇到平林交控这一段也是落在30左右，但进到雪穗里面呢，南下路段大概会来到50左右的这个平均时速。那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这一段也是慢了下来，落在50到55公里之间。南部地区国道十号目前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落在30到35公里，在车多路段呢，大家麻烦保持耐心哦。好，也带给大家这个排除的最新好消息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终于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三鹰这一段呢，一路呢都还是比较辛苦一点点的，这再麻烦大家一定要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三鹰到树林目前水准还是落在25到30左右。好，另外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看到中正路往东跟市商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事故导致后方回堵，车流尾端来到了承德路，也请大家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那有些地方呢，可能是有在降雨的，尤其是中南部哦，所以说呢，大家记得来到降雨的路段，务必要打开您的大灯哦。国道三号南下在380.2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看到一部故障车停放，那它很棒哦，还是要称赞它，还是有放警告标志的，不过呢警告标志还是放太近了、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留心，有一些人呢可能会下意识把警告标志就放到直接车子的屁股后方，可是其实这样是太近的，如果在国道上面呢，麻烦大家尽可能放到你的后方100公尺左右，这样大家才可以有足够的反应时间，不然一看到那个警告标志就下一秒你的车就出现，也是来不及。好，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21.4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出现了故障车，相关单位已经派人处理了，请您行经到这一段一定要格外留心哦。好，来到3:16，那我们今天一直有在提醒大家是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因为推估它会溢流的时间应该是20号的凌晨的12点哦，但是这个呢当然是推估，所以说大家要准备看世足决赛的前一刻可能就会开始溢流哦，啊，这个呢就请大家要随时的保持警觉了。但跟大家最相关的呢还是台铁啦，台铁在刚刚2点钟的时候有宣布了，今天呢一路到晚上的12点钟，全线的包括东部干线各级列车都会是正常行驶的，但是呢在明天中午的12点前的列车行驶资讯呢会在今天晚上晚一点，大概8点左右才会公布哦。所以如果你这两天呢是有搭这个东部干线的需求，今天没有问题，都会是正常的开通，可是呢到了明天的就是今天的凌晨呢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呢都还不确定哦，要到晚上的8点钟才会正式公布给大家，所以说呢大家在随时的紧盯这个台铁的及时状况。好，另外要提醒，国一南下在88公里，过了虎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持续小心咯。刚刚听到的今天的3点过后的第一首歌是五月天的《感》。

干杯，所以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关于青春这件事情哦。讲到干杯就讲到青春，没有错，因为五月天的干杯这个其实他在讲的就是一路上的这些，很多人在听干杯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回想到自己过去的友谊啊，然后过去的很多青春的回忆就会浮现起来哦。那最近呢，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聊这件事情哦，是因为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部十年前的韩剧，自己讲出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十年前呢，那部韩剧呢，在当时真的是一时蔚为风潮，到现在还是讨论度有一定的讨论度了，就至少应该讲出来，大家还是会知道的。那部韩剧呢，就是《鬼怪》，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就是孔刘跟金高银当年呢，就是真的是、红极一时的这一部《鬼怪》哦。那为什么他最近又开始有讨论度呢？是因为他们、在十周年的时候 ，TVN 呢，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企划，那这个特别企划呢，就是让鬼怪的这群主要演员呢，他们四个人就包括孔刘、李栋旭，然后金高银跟刘颖娜他们这几个人四个人嘛，然后就是去做一个两天一夜的旅行，一个十周年的旅行。那这里面呢，当然有很多的回顾，然后呢，中间有办一个小小的户外的派对，然后由主要的演员他们下厨去招待其他的鬼怪里面的标志性的演员哦。那在看这一部就是他们的出游的这个算是综艺吧，这也是算综艺，特别企划的综艺。那我在看的时候其实自己感慨良多，因为十年前我确实是有跟着看这一部孤单与又灿烂的神鬼怪，虽然说不是那种很多人听说有些人他们是好几刷，就像过年要看《甄嬛传》一样，有些人就是已经刷了二十几次，但是呢，像《孤单又灿烂的神》，我好像就是看了一次吧，但是就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那个时候呢，刚好也是我自己呢生活里面有一些比较重大的转变，然后所以那时候觉得比较需要一些注意力的转移的时候，就会去看《孤单与灿烂的神鬼怪》，而且它集数我记得好像也蛮多的，所以对我来说，这确实也是一个青春的回忆。所以在里面呢，看到有一幕呢，就是他们到了鬼怪拍摄的当年拍摄的景点，然后有孔刘跟金高银重现当时的经典画面的时候，有一段，然后那时候金高银就脱口而出，那时候他讲的一句台词的时候，孔刘的反应就很大，他就觉得起鸡皮疙瘩。然后但他那当下他很难去言喻那个感觉是什么，但是呢，作为一个男子哦，他就是在当下他就走回车上的时候，他还是不断说，哇，刚刚那感觉真的好奇怪哦。可是我在看那一幕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感动的，因为我觉得人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地重游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会很有感慨，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回忆呢，你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淀，你再度回到那里，虽然你还是同一个人，可是你又是不同的人，也就是说你的状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如果你又还能够遇到当年一起跟你在这个地方相处的人，然后讲出当年的类似的话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感受真的是非常难以言喻，也难怪孔刘在当下有非常感慨的感觉哦。然后呢，在接下来呢，就是在看这个连续剧，不是连续剧，这个综艺呢，十周年的出游综艺，我还没有看完，因为时间真的不多，但是还没有看完。可是我光是看到那第一集，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慨。也紧接着呢，我又看到刚好这一阵子又听了一个音乐人专访，这个音乐人呢，他叫苏振阳，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呢，他讲到一句话，我自己就觉得非常的认同哦。刚好因为最近看了这个十周年的鬼怪综艺嘛。他说，如果你少了一点点力量，你去从你自己的青春里面找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想要唱接下来我要播的这一首歌《朋友干杯》哦，因为他觉得青春的力量是最纯粹的。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那时候在看鬼怪的时候，为什么我自己会觉得很感慨，然后也同时呢，在看完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很多力量，是因为好像有一部分青春的自己跟着鬼怪的这个综艺一起被召唤回来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可能现在的自己呢，都会比较是理性，然后比较没有那么多感性，不让它出来。可是呢，在看了鬼怪的他们综艺的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感受就会跑出来，但这些感受其实也是提醒当年那个非常纯粹的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苏振阳的《朋友干杯》。在听的过程，也许你也可以找找看当年对你来说青春的自己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这首歌是来自苏振阳的《朋友干杯》。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首先呢，排除好消息，在国一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三部车事故排除，但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请大家一样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哦。好，另外呢，看到持续的路况，看到国一北上的364.1公里，高雄九如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这一段呢，看到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而同样在国一北上的363.3公里，高雄九如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哦，内侧车道看到另外一部故障车，它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而且人员有下车，在麻烦您行进的时候也是格外留心。尤其呢，刚刚说的这个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跟这个事故故障车呢，看起来呢是只有相隔不到1公里哦，大概就几百公尺左右，所以请你呢保持耐心，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国五南下的21.4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呢，看到故障车，相关单位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国一南下的166到167公里哦，这个是丰原路段，看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车号呢1270，你被通报了。为什么被通报呢？因为你开的左摇右晃，感觉呢精神没啥吼吼，所以说呢可能让吓到旁边的驾驶朋友了，麻烦你呢打起精神来。如果你有在听的话，当然啦，如果你看到这个自小客车的话，

请麻烦跟他保持安全距离。也顺势来提醒大家哦，现在来到了3点多，快要3点半了，所以说可能有些人呢开了一整天的车有点累，如果是这个样子呢，要麻烦你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喝个这个提神饮料。而且现在休息站有一些地方正出逃颈椎哈，就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所以你也可以觅食一下。但当然也不要吃太饱，肯定有饱扣困的问题。好啦，反正就是要把自己的精神提振起来之后呢，再上路阿内卡安钻。然后而且呢，现在中南部好几个地方哦，都有看到在下勒多喝吼，所以说在多雨的地方，请你一定要打开你的头灯，同时维持好自己的精神状况。国道6号在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这一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请大家保持耐心啦。省道部分，台一线在北上过了大甲溪桥200公尺，这里呢看到外侧车道在施工，也请您行经的时候多留一份心。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刚刚讲到这个青春的力量哦，真的是如果你最近啊真的觉得人生过得有一点点缺一点力量，那就不妨呢就是听听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朋友干杯》的创作人，也就是音乐人苏振阳他的建议哦，往你的青春去找力量吧。你在青春的时候，什么东西带给你力量，什么东西带给你悸动，让你活着的感觉，就去找找它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831的《致青春》。我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发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3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力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好，我们来看最新路况。首先，在国道10号西向的14.3公里，在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一只小黑狗跑了上来哦，要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的小心一下哦，不要撞到它了。而另外呢，市区部分，台北市看到金山南路往南跟仁爱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号志闪灯的情形，请您行进的时候多多留心。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那这个状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所以您行进的时候自己注意就 OK 咯。桃园市的平镇区则是看到这个文化街259号，这是一个幼儿园哦，它受到这个毕业典礼的影响，所以呢现在周围呢人车众多的情形，请您行经的时候也是多加留心。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太可爱了吧，这个幼儿园的毕业典礼感觉就很热闹。大家还记得自己的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吗？就是小时候我们好像是说幼稚园，但现在好像很多人都说幼儿园，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差别，还是因为幼稚感觉是很幼稚的感觉啊。Anyway， 好，想太多。小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哦，好模糊哦。我只有记得毕业典礼完之后，我跟我朋友，然后还有朋友的妈妈跟我妈，就四个人呢，就走在街上。然后其实那时候好像蛮欢乐的，因为等一下要去吃麦当劳。完全的没有任何的那种毕业的感想，好像比较理解毕业是什么意思，要跟朋友分开，应该是到了国小的时候才比较这个意识。但因为大家可能小时候都是那种地方国小，所以也不会有那种很悲伤的感觉，因为你就觉得说反正等一下还是看到你嘛的那种感觉。所以可好像真的是到国中跟高中，因为大家呢就是真的毕业之后就会四散到不同的国中啊，然后甚至有些国中就开始到外地去念了，所以呢那时候感伤的感觉才会比较浓厚哦。好，讲远了，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排除的地方在台北市，台北市的中正路往东跟市上路口之前呢是有看到事故发生的，那导致后方原本是有这个回堵车流，现在事故排除咯，所以后方的车流也恢复

正常了，你都可以放心通行。另外有个地方请你留心，这个是新北市的新庄区，在化成路554巷，受到活动影响，今天是封闭管制的，请大家务必提前来做改道咯。

也可能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这里回堵会再更严重一些些，再麻烦大家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你的安全距离。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咯，专线0800-000-123。 Vastly Hazy 这首歌《与狼之间》。

险南下哦。之前呢，在这个赤土崎匝道前呢，大概109公里左右，看到内侧车道砂石掉落路面，影响到行车。因为北上路段呢，有一部砂石车它撞到了安全岛，目前停在北上的内侧车道，也是北上109公里左右这个内侧车道。那这个砂石整个飞溅到了对向的内南下车道，所以目前呢，现在台61线南下107.9。到109公里的车道都在封闭当中，正在处理砂石，所以说呢，大家麻烦呢要提前来做改道了吼。这个赤土崎匝道前呢，这里发生砂石车在北上的路段自撞安全岛，然后停在内侧车道，但是砂石呢整个影响到了南下车道，正在处理当中。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今天有蛮多是那种就是货车，然后或是砂石车的状况。感觉呢，大家真的就是运输业的朋友很辛苦，大家一直都知道，但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天气整个闷热了起来，大家也就是开车也就急躁了起来呢？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呢，还是要麻烦大家保持耐心的好吗？因为这种时候呢，如果你出了状况呢，其实也是会让整个时间拖得更长，这个运输时间拖得更长，所以大家呢多多注意一下，还有精神状况也要注意好哦。好，国道5号南下在10.9公里蓬山隧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大家呢格外留心一下、哦、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公里淡江大桥上出现机车自摔的情形，马上来请你细理吼。淡江大桥呢，我还没有去行经过那个大桥了，还没有开车过去过吼，但是呢，听说这个淡江大桥上面的风景很美，那如果是这个样子，大家骑车上桥不能因为看风景而开始就是不专心哦，还是要专心骑车好吗？然后小心行车。那这个自摔的情形请大家多多注意，这是在淡江大桥上的南下 1.2 公里。那北上的0.4公里呢，淡江大桥上的内侧车道看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请你持续小心。目前淡江大桥北上路段呢，也就是往淡水的方向，持续看到车多的情形哦，不只是因为这个自小客车，而是因为这一段本来周末不止周末，其实周间也是车辆就很大了、哦、所以大家呢保持耐心了。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看到雾峰到大里儿路段也是拥塞不好走。若是要前进到台中的朋友呢，麻烦你改道走台3线或者台63线会比较顺利一点哦，因为38到33公里这个雾峰到大里儿路段累塌下了吼。那在东向的部分呢，看到22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路段也是车多。而同样台74线的东向33到38公里大里儿到雾峰路段也同样看到车多了，所以说可以说雾峰到大里儿路段呢，现在双向都是车子很多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多多的使用一下这个平面道路哦。那要加路况更新更正补充也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而徐伟湘这首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0: 然后这首歌是来自许伟翔的《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内侧车道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卡利埃塞利吼。好，在台北市呢，金山南路往南跟仁爱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号志之前说是闪灯，现在确认是四面号志都在闪灯哦，所以麻烦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请务必要注意到，不管不只是你的左右，还有对向来车都稍微留心一下哈，小心的通行。好，另外呢，持续提醒国五南下10.9公里蓬山隧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通知，请你多多小心。省道台61线南下108到109公里车道现在封闭当中，正在处理砂石车散路的砂石，也请你小心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林家谦哦，跟前面的两首歌的抒情感比较不一样，胡说八道生成器。
1: 我说我要爱记得这一句，我要去塞车心口开了。
2: 你问我怎么还没结婚
1: 我说我爱上了北方的火星人

0: 很好。
1: 这首歌来自林家谦的《胡说八道生成器》。有的时候你跟有一些人呢说话真的无法说到同一个频率上哦，在这种时候真的很适合就是跟他胡说八道，以毒乱回，就大概是在讲这种，这样你自己的心情自然就会很好。但当然呢，还是这个有这个什么工说明书吗，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工作上面这胡说八道，你真的是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麻烦，没有办法以毒乱回好吗？好，来看到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南下 59.3 公里过了中立转街道内侧两线车道的掉落物呢是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而在国道3号北上的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所以要麻烦你持续注意好你的车检状况了。另外排除点在台61线的南下 1.2 公里，也就是淡江大桥上之前自摔的机车呢现在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最新的事故消息，这个神道台61线哦，这个北上跟南下109公里赤土崎路段呢内侧车道呢都有看到这个砂石散落，所以说刚刚来提醒大家，这个台61的南下108到109公里车道呢现在封闭当中，正在处理的就是这个砂石车散落的砂石，它在北上的路段呢 翻倒了之后呢，它现在砂石都溅到了这个南下的车道，所以大家再请多多的注意一下。而在国五南下的 10.9 公里蓬山隧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小心咯。
0: 未到狂跳太恐惧，未像红人快消退，翻身共未够中起身已经焦虑，望着牛舌也恐。
1: 时间过非常的快，来到3:56，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陈奕迅的《焦焦焦》。今天的路况真的比较多一点，但希望大家呢就把焦虑交给陈奕迅的这首歌，就不要焦虑了，好好开车就好。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享

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南下380.2公里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而且警告标志放得太近了，请您格外留心。国道5号南下10.9公里蓬山隧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而目前国五南下的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紧缩的是南港系统石碇跟平的入口匝道。国道10号西向在14.3公里燕巢系统到燕巢交道这一段外侧车道看到一只小黑狗误闯。省道台一线北上过了大甲西桥200公尺处外侧车道有在施工，请您格外留心。台61线北上0.4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格外留心。台61线目前暂时封闭南下的108到109公里车道在处理砂石，也请您提早做改道。台74线东向22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路段，以及东向的33到38公里大理到雾峰路段看到车多不好走。台74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路段同样看到拥塞的车流。而目前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回报金山南路往南跟仁爱路交叉路口这里号志四面闪灯，再麻烦大家保持耐性，多多留心对向跟左右来车。若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真侪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光度、地度、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就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伸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好啦，感谢刚刚 Kira 3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由塞兰雅继续在空中陪大家开车聊天听音乐。

好的，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7月18号星期六，来到了7月的第三个周末了。

今天的天气依旧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热，但是呢，好像在中南部的地方有一点午后雷阵雨出现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出门在外，除了要好好的做好防晒工作，还有多喝水以防中暑之外呢，记得带把伞以防万一咯。

好啦，上周两天请假，请代班，请柚子跟西子来协助。好啦，我回来了。上个礼拜呢，去了12天的花莲，对，整整12天去参加了原住民族电影学院。待会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跟大家来聊聊。回归正题，今天是假日哦，所以路上车子比较多一些些，再请大家遇到车多的路段，再请您保持耐心。那目前道路状况提醒你，国道3号北上林内到竹山路间，看起来像是一位男性走在路间，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了，在国道3号北上林内到竹山，目前路间看起来有一个男性走在路间，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这边有补充了，他所在的公里数是北上的249公里到248公里之间，他目前是在路间的转弯处，再请大家多多留心。那在国道1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目前车流量明显增加了，所以呢，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管制。而在国道5号部分，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以及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已经开启喽。而在国道3号南下，目前因为国道5号南下车多拥塞，已经回堵到了国三南北往国五方向以及南港联络道，所以呢，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这两个入口呢，也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再来是台61线的道路施工，要请您留心。都是在目前这几个都是在双向，包含163.9公里到210.3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内外车道有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以及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工作，以及在双向的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内外车道有交控设备的查护维修。还有在双向的111公里到131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房里外侧车道有构造缝清理。那以上这几个台61线的施工都会持续到待会的5点钟。而在台61线南下的132.5公里大甲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目前还是台61线的道路状况，北上的109公里在赤土崎路段内侧车道啊是有事故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而在同一个路段的南下109公里也是赤土崎路段内侧呢，则是有砂石散落的消息。而在台74线中部的路段，东向的22公里到24公里，松竹至太原目前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也是拥塞情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而在国道10号西向的14.3公里，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呢，一只黑色狗狗误闯了，再请您留心它的动向。排除的好状况，台7线的北横公路南下的17.4公里，原本呢过了水源地这边是有坑洞的，目前是已经没有发现了，可以放心通行。再来是一些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跟松仁路口的西南角这边也是有坑洞，目前是已经交围了起来，也请大家小心留意。一样是台北市在金山南路往南跟仁爱路口，目前呢四面号志都是闪灯故障的情形，再请大家小心了。

如果遇到更多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听到海浪的声音，就让人感觉身心舒畅。这首歌曲来自张震岳《浪人的》。

时间来到下午的4:18，目前的道路状况更新。台14丁在北上的8公里赛小半山路段，这边是有路树倾倒消息，目前是已经派人前往处理当中了，再请大家小心。

留意喽。而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32.5公里大甲路段外侧车道的轮胎皮散落消息，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台六十三线中投公路往台中方向的9.3公里附近，这边呢是有一个木头在路上，也请您路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补充，这边在市勋的道路施工，目前台北市全员路221号，也就是在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约200公尺的地方啊，这边是有边坡落石抢修，所以缩减了管制区域至工区前后，而且有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24小时都有一交管制。那这边呢，也请大家多多配合，也建议驾驶可以提前改道，来到东升路上来下阳明山，就不会遇到这个工程喽。而在乐群一路往内湖靠近基湖路前的200公尺，目前封闭外侧进行排水沟加盖工程，预计持续到晚间的6点。而在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而在中央北路三段往北278巷到新兴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每天都会有，但是呢，都是持续到下午的5点。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呢是捷运施工的，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而在另外一个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也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而在新北市部分呢，目前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377巷银弄二号以及四号进行屋顶的废弃物清理作业。那这边呢，在中正路的377巷还有福海街周边道路，在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会禁止停放汽机车以及通行。而在中和区的连城路530号到520号往土城方向，这边呢有自来水管的管线工程，也是持续到下午5点。而在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边呢采单线双向通行，也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台南市安平区，在建平路139号前，有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的事故发生，已经导致建平路南往北车道无法通行。那目前呢，由远景在现场疏导当中，请大家多多配合。最新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3号的南下386.6公里斜张桥内侧车道，一部黑色休旅车也是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1D3。接下来歌曲来自格西瓦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静梦想》。

0: 在那马座子家里进了什么座，在巴哈拉亚那比出人家马酒，在巴哈拉亚那那些也早晚就带个菜。
1: 这首歌曲来自葛西瓦的歌声，叫做《静梦想》。时间来到下午的4:25。提醒你，桃园市杨梅区在瑞西路一段往台一线三民路到玉成路，目前车子比较多一点，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想避开这个拥塞的车潮的话，可以改到三民路。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99.2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中间外侧车道啊，是有一个一捆绳子掉落，也请您小心闪避喽。而在高雄市前镇区，在梦时代周边的中华路、凯旋路以及新发路呢，都是车多的，所以请大家也是保持好耐心喽。那目前从1968路网图来看呢，有好几个高速公路路段也是拥塞的情形。首先关心国道五号状况，国五的南下从南港系统到石碇，目前车速不到20公里。那如果您过了石碇，一路往平林走，车速会稍稍的提速，来到35左右。而在北部路段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堤顶到下塔油，目前车速来到20左右。而在国道一号北上从东湖啊一路会拥塞，来到汐止路段车速都落在30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5。那来到新竹路段，目前拥塞地点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25到30之间。来到中部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后里会一路拥塞到大雅系统，车速都是落在35到40。而在南投部分呢，国道六号的西向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一路来到南部路段，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一个拥塞的南部地点是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车速落在25左右。好啦，以上几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一点，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接下来歌曲来自灭火器的歌声，航向远方的船。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大林慈济医学物理师教案成功入选台湾 AI 教育年会，是将 AI 技术融入中医临床教学的创新应用。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2: 大林慈济医院在医学教育创新上再创佳绩，放射肿瘤科李明芬医学物理师获得这一次入选的专案，源自于慈院跨院区创新教学竞赛的金奖教案与院内跨科部的教学合作。放射肿瘤科李明芬医学物理师说，
3: 把这个工具教了大家，包含使用的一些关于 AI 的素养的背景，以及我们把它应用在不同工具的学习之后，有让它多元选择的权利，那也在应用到我们的临床，包含工作流程的流程图等等，再去慢慢对不同之类的扩散。
2: 针对这次跨域合作与获奖，大林慈济医院表示， AI 没有取代老师，而是让他们能专注在真正有价值的临床判断上与启发，成功将复杂的临床智慧转化为具备高影响力的视觉化的教学，未来团队也将继续携手在医学教育的道路上持续创新。景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1: 台中一名60岁水果行老板工作时突然出现左手左脚无力症状，家人以为是脑中风，紧急送医后才发现是亚急性脑出血，经手术治疗后顺利康复出院，赶在端午节送礼旺季重返工作岗位。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4: 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陈典廷表示，患者当时正在搬运水果礼盒，突然感到左侧肢体无力，原本以为只是工作过劳，但症状持续2天未改善，甚至连拿取礼盒都使不上力气。经电脑断层检查后发现，患者罹患的是亚急性脑出血。
5: 处理的状况就是我们赶紧安排他做脑部手术，引流脑里面的血水，术后恢复良好。水果大哥大概在1周左右就出院，在伤口完全愈合之后就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去。
4: 陈主任指出，亚急性脑出血大多与过去头部外伤有关，出血速度较慢，症状可能在数周甚至数月后才逐渐出现，容易被忽略，因此提醒民众，若出现单侧手脚突然无力、麻木或抓握困难、意识模糊、反应变迟钝或记忆力下降、突然口齿不清、表达困难或无法正常言语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尤其曾有头部外伤病史的民众更需提高警觉，以免延误治疗时机。景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中职明星赛今明两天在台北大巨

0: 旦登场，创八万人满场售票纪录。今天由 Team Taiwan 担任客队，推出李东明担任先发投手，主场 Team Star 则由洋投罗哥先发。这也是张玉成回台后首度插旗明星赛。而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江坤宇，今年以高达57.9万票的压倒性支持，蝉联中职明星赛人气王宝座。台南市美术馆推出2026年典藏主题特展《搜查记：警察异能馆》，了解警察与时代的关系。记者魏景妮的报道。
1: 搜查记警察异能馆要带领观众展开一场跨越百年的历史重探跟追查。展览以馆舍前身原台南警察署为起点，透过不同时代的警察形象还有视觉文化，探究人们如何理解跟想象警察，也重新认识这座建筑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南美馆馆长龚卓君说，
2: 把警察的多样的形象从日治时期哦，他要管民政哦，要管理藩，要管卫生哈、哦、等等的这些啊、对民间社会的哈、哦、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管理的这个事项呢哈、哦，转化为哦佛陀跟菩萨哦，他对度众生、度病苦呢哈、哦、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呢哈、哦，那么对我们整个社会去对警察的形象重新去思考它的多样性、多面性呢哈、哦。还有警察很辛苦的这一面，
1: 以搜查记为展名，呼应策展团队追查历史的过程，也透过警察异能馆的空间概念，将日治时期到民国时期丰富多变的警察形象还有职能进一步空间化。展览即日起到明年1月10号。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为我们分析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气象署针对中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以及各地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就是发布了大雨特报。那明天台湾位于太平洋高压的西侧边缘，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伴随南海水汽输送的关系，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的可能。午后外出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清晨到上午，因为环境风与陆风符合的关系，中部地区则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明天没有下雨之前，天气依然是高温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桃园以北地区还有中部地区花莲纵谷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可能达到过量或危险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日漫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

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耀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刚刚在新闻过后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友廷所演唱的《冷身操》，很酷的歌名，通常大家听到的都是热身，对不对？就是要做一些热身动作，让自己的身体热起来。但《冷身操》这首歌曲反而是有点相反，有点像是内心的情绪，整个人的情绪，还有思绪不停不停的在转动，然后

筋呢也是非常的跳动着，好像没办法静下来，所以呢，做一下冷身操。好啦，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鹿竹车多拥塞，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咯。以及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向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主线路段呢、也是车多的，也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以及啊，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隧道全线都是车多定点的情形，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啊等等的，单纯是车多的，所以也是请大家保持好耐心行了。而在国道一号北上165公里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一部小客车撞护栏事故，那这个事故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来到了1公里左右，再请大家呢行进的时候呢不要驻足观望咯。那在台61线呢，在北上的108公里赤土崎路段这边呢，在先前的3:30左右啊，是发生砂石车自撞中央分隔岛事故。目前呢，依旧是占用北上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外侧车道目前还是可以通行，也是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只是呢，在这个事故的不管北上跟南下，都是有一些砂石散落的情形，也请您小心慢行。而在台74线的东向24公里太原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水桶掉落。而在国道3号的202公里快关接台74线的路边，有一只啊黑白相间的狗狗蹲坐在这边，那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而在国道1号南下永康出口，在出口的地方是车多回堵来到了主线车道。这边也提醒你，国道3号的南投路段啊，目前是下着大雨的当中，所以呢，导致能见度相当的低，再请大家小心小心。目前呢，好多车子都是车多速缓的，也请大家持续的留意喽。而在国道5号北上的20.5公里雪山隧道，自小客车车号7288有摇摇晃晃的情形，疑似啊是精神不济的状况，也请大家注意。那这边呢，也同时提醒大家多多留心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喽。好啦，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自梁文音跟胖虎的合作翻唱歌曲《冷水澡》。

近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快讯要来提醒大家，也就是呢，位于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目前呢、水位预估在20号的凌晨会到达这个坝顶，所以呢，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已经指示随时来应变。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呢，是有关台铁的一些状况。在这股今天下午的四点是现在，下午的2点的时候有发布啊，今天晚上24时以前的全线各级列车都是维持正常行驶的。但是呢，日后几天呢，如果您是要从花莲等等的地方来经过花莲的台铁的话呢，要多多注意了，有可能是会有停驶的消息，所以再请大家随时的来留意。

了这个堰塞湖目前的状况呢，是水位仍稳定的上升，因为雨量有在进来，而入水量呢，减掉渗水量后仅剩 1.39 cms， 因为渗漏加大导致入水量变少，但堰塞湖的坝体结构呢无明显的破坏，所以呢，如果您是近日要搭乘台铁的朋友，有经过花莲的话呢，所以这些的班次都需要多多留心，会不会有临时停驶的消息？那台铁也表示呢，为保障旅客的权益，在115年7月16号后申请退票，而且呢，乘车日期为7月16到18号的朋友，车票的起讫站位于花莲至台东沿线的各站区间者，在一年内呢办理，都可以有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喽。可能会因为这个情形导致你的行程受到影响，但是呢，大家安全还是第一哦。说到这个，其实斯兰雅蛮有感的，因为我昨天就是从花莲回来，原本呢我是要在凤林搭乘6:34的班次一路来到台北，但是呢大约在5点的时候收到消息说，诶，那班车停驶了，哇，当下瞳孔震动，觉得我是不是回不了台北了，但是查了一查，然后发现好像5:30以前的班次是还可以正常的运行的，所以呢我们就跑到了可以搭乘的火车站，来到智学站，然后换了票，然后就成功的搭上车。对，所以这个情形呢是非常的临时跟有变动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是近期这几天有往返台东至花莲会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你的火车票拿好，那随时注意动。

动态咯。好的，这边有排除的好消息，台63线中投沟路北上的 9.3 公里往台中方向 9.3 公里附近木头掉落情形目前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文心路方向过了玉门路至工业区一路慢车道原本是台电道路管线工程有施工封闭情形，那目前呢施工是已经结束了，所以呢这边的路段也都可以放心使用咯。一起关心，一起关心1968路网图。有时候太久没有上节目讲话，都会有一点断断续续的，可能待会就会恢复正常。好啦，1968路网图的目前的高速公路车速情形，请您注意，国道5号现在南北双向都是有拥塞车潮了。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交口，目前车速维持在40左右。而在南下路段呢，国5的石碇到平林交口，车速非常的缓慢，来到30左右。那在北部路段的部分，国1的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目前车速来到30左右。而在国一道的一号的南下东湖到内湖车速落在35，国道一号南下在堤顶到下塔油目前车速非常缓慢，是不到20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目前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的。那一起来到了新竹的路段，国一北上从竹北会开始拥塞，一路拥塞到湖口车速落在30左右。来到中部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从泰安服务区一路拥塞到丰原路段，车速都是不到40的。而在北上路段，国一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那再往南走一点点，国道六号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以及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也是落在30到35左右。南部也有拥塞车潮，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35左右，而在国道10号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都是非常缓慢，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路段呢，车多走走停停，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接下来歌曲来自 Erica， 这首歌曲哪边凉快哪里呆。那歌曲过后，一起进到下午的5点钟。

0: 晚上五点，我们是
1: 八信乐团，
0: 开心也是一天，
2: 不开心也是一天，让我们一起轻松准备下班吧。
3: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世界更美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赛兰雅，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冈山至鹿竹，目前车多拥塞，有开启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匝道一控。北上299.2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中间外侧车道一捆绳子掉落。北上的165公里台中系统内车道有一部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后方车多回堵来到1公里左右。南下永康出口目前车多回堵至主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投路段目前下大雨，能见度低，再请大家小心。国道三号在202公里快关接台气四线路边，一只黑白相间的狗狗蹲坐在这边。国道五号南下石碇隧道全线车多定点。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至左营端主线路段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08公里赤土崎路段，一辆砂石车自撞中央分隔岛事故，目前占用北上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外侧车道可正常通行。那砂石有散落到南下车道内侧，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台64线东向16.6公里江子翠前外侧车道重机抛锚。台66线东向大溪端出口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仅剩自小客车可以通行，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台七4线东向24公里太原路段中间车道有水桶掉落。西向的24公里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系统路段目前车都不好走，建议改到平面替代道路来行驶。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明，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呢啊阔，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啊？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藏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怕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爱情

现在时间下午的5: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生来邀节目现场，我是 DJ 三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时间一直来到了傍晚的时段。准备来想晚餐该吃什么了，又或是呢，这个时候可以趁着如果外头没有下雨的话，可以出去走一走、散散步。哇，今天下午其实看起来有点阴阴的、闷闷的，一直感觉北部地区有一种要下雨不下雨的状况。现在往外一看呢，也是这种情形，阳光呢只有微微的露脸，不确定今天能不能看到美丽的夕阳。而且最近因为夏天关系嘛，所以其实夕阳出现的时间会再晚一点点，大约好像到6点前，5点快6点的时候才会开始有夕阳余晖出现。昨天呢，萨兰雅从花莲回来，搭了火车，刚好呢，大概我是5点出搭的，然后一直到晚间的6点多吧，到了宜兰，对，火车开到了宜兰，然后就往那个车窗外一看，哇！那个夕阳是粉红色的，就穿透在云的中间，就觉得好漂亮，好漂亮。其实每一次搭乘火车，不管是从北部一路到花莲，或者是从花莲回到北部地区，都觉得沿路的风景真的好漂亮哦。而且看你是坐在车子的哪一侧。看能不能看到海，一边呢可以看到海，一边可以看到山，我都觉得不管坐在哪一侧都有不同的风景。就坐车的时候，就会坐着坐着就看着外面的风景，好像时间就这样过了。而最近天气真的是非常好，所以今天。哇，道路状况也是蛮多的，各地的车流量也是蛮多的。只是呢，现在中南部地区啊，有的地方是下着大雨的，所以呢，也是要请大家，不管是遇到下雨路段，

或是车多路段，都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咯。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134公里，铜锣到苗栗内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撞护栏事故。那刚好这个路段啊，也是下着大雨的，所以请大家小心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4公里，铜锣到苗栗内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是等在处理当中，而且呢是下着大雨的路段，请大家千万千万小心，小心再小心。那在台七四线东西两项目前都有拥塞车潮，东向往雾峰19公里到24公里的潭子至太原，以及西向往快关24公里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以及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以上三个路段呢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台北市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而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出口，依旧是车多回堵，来到了主线路段。而在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西向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主线路段呢也是车多拥塞。而在国道三号南下386.6公里，斜张桥内侧车道一部黑色休旅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处理当中。而在台66线东向大溪段出口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这个路段呢仅剩下自小客车可以通行，所以呢如果您是比较大型的车辆的话，再多多留心，这个路段目前是无法使用。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金刚感谢你的帮忙。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豪乐团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回游》。

来自好乐团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回游》，来自去年所发行的专辑《懂》。好了，时间来到下午的5:15。好啦，准备进今天的单元啦。今天的单元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好，待会告诉你，因为先来告诉你现在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36公里，斗南到虎尾内侧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在台北市的民生西路往西，重庆北路到环河北路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有调整号志秒数来疏解车流。国道一号北上139公里，铜锣到苗栗内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处理当中，而且这个路段是下着大雨的，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这边呢，雨天行车啊，也是告诉大家一定要开启您的大灯，必要的时候也要开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再来呢，是要加大雨前车的安全距离咯，还有要放慢车速，避免有超车行为，小心啊水漂现象导致失控打滑。好啦，今天的旅行充电站来告诉大家一个活动，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加。这个就是2026年办在花莲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其实这个活动呢，已经开始的来到了第三天，它从7月16号，也就是这周四，一直到7月19号，在花莲德兴大草坪。今年呢，活动扩大为4天办理，总共集结了原住民族乐舞展演啊、千人大会舞啊、特色市集、美食摊位以及文化体验等等。其实在这个7、8月呢，也就是整个花莲台东阿美族的丰年祭的时间，但其实每一个部落的丰年祭都是在不同时间，而且呢其实丰年祭这个祭典在部落里面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就是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部落的文化啊、禁忌啊、习俗等等。但是呢，这个丰年祭就是现在的这个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是一个比较观光性质，可以让大家来了解阿美族在这个每年农作收成后感谢族灵庇佑并祈求来年都可以丰收的重要祭典，来带大家来认识了解。而今年的内容呢，是以梦想起航绽放世界四大主题之夜，每天呢都有不同的原住民族乐舞演出，让大家感受啊南岛文化能量。为什么一直说是南岛呢？因为是这个活动呢，不只是阿美族，也有来自好多地方的南岛语族一起来共襄盛举，所以呢你在这边呢不只是会看到阿美族的等等的乐舞表演，也包含了像是夏威夷啊、大溪地啊等等的来自各个地方的南岛语族，所以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盛大的祭典。而这个大家如果要前往的话呢，花莲县政府也是公布了今年大会舞的主题曲跟教学影片，如果你是要参加的朋友可以在家看着影片先学习一下这个大会舞要怎么来跳，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当天呢

融入这个气氛，这个氛围。刚刚也说到啊，这个2026的花莲丰年祭，这个丰年节啊，它是比较观光性质的，但是各个部落呢，其实都还是有自己原本传统的记忆。我会说这件事，是因为呢，前几天也是在平台上看到有观光客就来到了部落，然后呢，有部落正在举办自己部落内部的丰年祭，但是呢，就有旅客闯进去，然后就问说，哎，这边能不能参与？然后能不能怎么样？能不能怎么样？然后呢，族人就回答说，这个祭典呢没有向外开放，这是我们属于自己内部的一些祭典，还是有它的禁忌跟习俗的。但是呢，旅客就是眉头深锁，然后想要硬性闯入。所以呢，请大家如果来到花莲这个地方呢，每个地，花莲、台东在这两个月都有自己不同的祭典，要请大家要注意一下，是否是有观光性质。如果不是观光性质的话，请尊重他人的传统喽。但是这几天18、19号都是这个花莲南岛语族的活动，请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花莲德兴大草坪，在晚上呢都有很多的粤语活动，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咯。来自咸猪肉乐团这首歌曲叫做《我的家乡在花莲》。

这首歌曲来自咸猪肉乐团，我的家乡在花莲，是一首阿美族语的创作。时间来到下午的5:25，提醒大家，在屏东县的火车站前，也就是中山路跟永福路妈祖庙前耗资异常，也导致这个路段呢车子多了起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 390.6 公里，斜张桥到九如交流道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处理当中。国道1号北上165公里，中台中系统内车道一部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持续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了起来，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了。

0: 这首歌曲来自伍思凯的歌声，叫做《家乡》。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现在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哲勋告诉我们现在国道五号状况。午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目前国道后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哦，在南下的部分，国三接国五的路段有回堵1到2公里左右，实地南下入口有回堵2公里的排队情况。至于在雪隧内，行速大概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至于在北上方向，同样又出现车速的情况，雪隧后方及头城北上入口都有回堵1.5公里。那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隧道内车多拥塞，请务必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变换车道，并随时留意前方路况。祝大家行程顺利，平安回家。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好的，谢谢哲勋的提醒，
1: 谢谢，
0: 谢谢，拜拜。好的，目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啊，车流量都比较大一些，所以呢，再请大家如果有使用国道五号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喽。其他道路状况提醒你，台北市的洛阳立体停车场已经满场喽。那洛阳停车场的位置呢，是位于万华区的环河南路一段1号，而在新北市土城区，在明德路一段72号发生了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那再来呢，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65公里，台中系统内车道一部自小客车撞护栏事故，目前接获排除了，但是啊，后方啊回堵来到5公里这么长哦，车流目前正在缓缓的疏解当中，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另外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国一北上139公里，铜锣到苗栗内侧车道也是一部自小客车撞护栏事故，也接获排除。以及国一北上236公里，斗南到虎尾内侧车道原本也是有事故发生的，现在已经处理完成。而在台中市台七线衔接国一北上，原本在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是车多不好走，现在是恢复车流。

好的，那持续的提醒大家有关呢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溢流的情形。那这个状况呢可能会影响到台铁的行驶，但是台铁公司今天提到呢，依据林保署最新资讯研判，预估在20号的时候呢，20号的凌晨水位会将到达了坝顶的高程，所以依据中央灾害应变灾害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随时采取应变措施。那今天的火车班次呢都会是正常的行驶的，但是呢其他在明天过后的班次都会是情况是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溢流最新水情呢变化来因应。所以呢如果您是七月今天是18号，对，18号以后也就是明天的话呢要多多留心。如果是要来到台东花莲等等的朋友要请注意您的班次是否有正常行驶咯。好啦，待会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微醺开根一个乐团的歌曲，叫做《火开始的地方》，是一首泰语。

0: 孙呢，阿嬷知道吼，自己眼睛花花，绝对不会去点那些连结啦。啊，倒是你哦，常常在这个网站上捡便宜，买一些有的没的，小心哦，不要被那个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还是幽灵包裹这种诈骗给钓中哦。
1: 哎呦，阿嬷你真巧耶，连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钓鱼简讯这种最新的诈骗手法你都知道。
0: 那是一定要的啦，我常常哦上那个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去逛逛，了解诈骗集团最新的诈术还有话术，这样哦才不会被稳赚不赔，还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给糊弄咯。
1: 哈哈，姜是老的辣，我阿嬷超厉害。
2: 提醒您，牢记预防钓鱼简讯诈骗三原则：一、官方不会用简讯要求您输入密码或金融资料；二、查询讯息请自行搜寻官网或使用官方 APP；三、千万别点那些来路不明的连结。欢迎您多多上165打诈仪表板网页，了解最新防诈资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雨季没有停过，
4: 雨季没有停过，大雨让城市排出长长车龙，在此提醒您，雨中行车请放慢速度行驶，能见度较差的时候也请点亮大灯。我是李佳薇，陪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大家好，我是禅坡 Zambo。 时间慢慢流逝过了，回家的路总是有景广在你身后。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景广路况陪你旅途顺畅，高枕无忧。

这首歌曲来自艾米丽跟纳乌瓦少女队的合作《回去台东》，时间来到下午的5:45。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亚，继续陪伴大家。好啦，终于来到了5点的下半场节目时光，萨兰亚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好的，先来告诉大家现在道路状况之后呢，来介绍今天的推荐歌曲。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98.6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请您留心。国道六号西向26.5公里爱兰到北山内护栏是有塑胶椅掉落，请您小心闪避了。哇，塑胶椅应该不小哦，所以请大家实在要小心留意了。那这边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有载运任何物品的司机朋友，请您在开车之前呢多多检查一下您的东西是否有捆绑牢固，以免掉在路上咯。而在国道一号南下340.7公里鹿竹到高科，一部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外路间。高雄市左营区自由二路跟新中街口南到北这边呢，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导致这个路段呢车子也是拥塞了起来。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390.6公里斜张桥到九如交流道，原本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内侧车道消息，现在已经截获排除。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的话呢，再请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123。好的，今天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呢，是刚刚所听到的由艾米丽跟纳乌瓦少女队的合作，叫做《回去台东》。我记得在前几周7月初吧，我上节目的时候有播放沈文成跟李英红合作的《妮娜来台当》。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台东博览会的主题歌曲之一。那这首歌曲由艾米丽跟纳乌瓦少女队的合作呢，主要呢是以台东的离乡游子的视角来出发，唱出很多人熟悉却难以言喻的乡愁。那这首歌曲《回去台东》呢，找来了纳乌瓦少女队，那其中纳乌瓦少女队的三位成员由真爱、Kibi 跟珍妮所组成的。那另外一位艾米丽呢，则是一位饶舌歌手。而艾米丽呢，就是台东出生，那她就把她的自身经验呢写进这首歌曲当中。很多台东的年轻人都曾经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啊、工作啊，在这个都市里面追逐梦想的同时，其实也会不断思考自己跟故乡的关系。所以呢，在歌曲当中啊，有反复出现，导航上写300公里，明天的我就要回去台东。也就是成为了整首歌最具代表性的画面。那除了艾米丽的饶舌创作之外，东部的音乐代表纳乌瓦少女队刚刚说的三位成员也在歌曲中啊加入了族语的古谣吟唱啊，将山啊、海啊、月亮啊等等的土地的记忆融入旋律，把这个饶舌跟古调交织，就觉得哇，这首歌曲其实也不只是返乡故事啦，就更是很多有关台东的土地啊、文化话等等都融合在创作里面了，所以这首歌曲《回去台东》也推荐给大家。

这首歌是来自阿兵黄奇兵，虚华的梦想是一直到，是一首台语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阿兵黄奇兵的新歌，很早，不对，不是很早，是在上个礼拜，在这个礼拜一才发行的。我觉得这首歌曲有点突破他以往的创作的风格，格外的不太一样。虽然呢，他很擅长用台语创作，但是这种风格呢，也是第一次所听到，也推荐给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5:54，现在道路状况呢？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19公里到24公里，台安子至太原目前车都不好走，以及西向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理也是拥塞，走走停停。在台北市目前也有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跟金山北路口，目前这个路口啊非常的拥塞。而在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持续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98.6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呢，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还有国道六号西向26.5公里爱兰到北山内护栏塑胶栏掉落消息，也持续请您留心。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340.7公里，鹿竹到高科一部小客车故障停放外路间消息，目前已经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到大华系统这边呢，车流量有逐渐疏解了，所以呢，在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的移控呢，是已经解除管制。再来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国一南下159公里泰安服务区路段呢，外车道原本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啊有1公里的车流需要来慢慢疏解喽。好的，再来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在高速公路上的路段目前车速如何呢？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啊，石碇到平林交控持续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那来到了北部路段，国道三号的南下，环东到南港啊，车速超级无敌缓慢的，大约只有10左右，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呢，高架汐止段一路到内湖路段，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环北路段，车速也来到30左右。而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的。那来到中部路段国道一号泰安服务区到这边一路到台中系统啊，车速也是不快，大约落在40左右。一路来到南部路段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是落在30左右。以上几个路段呢，车多走走停停的，车速也非常缓慢，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之外呢，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好啦，来到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推荐歌曲，叫做《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来自 So Sorry。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水流，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98.6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南下在159公里泰安服务区路段外车道，原本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截获排除，但是后方有灰度1公里的车流。国道六号西向26.5公里爱兰到北山内护栏有塑胶栏掉落。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19公里到24公里，潭子至太原车多不好走。西向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一样拥塞，走走停停。补充一则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出口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1: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呢、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0: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1: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0: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1: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0: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1: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0: 那绿的呢？
1: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

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牌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a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de 王定中。

现在时间晚间的6: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圣诞夜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的，正式来到了晚间时段了，来到了吃晚餐的时间。在这个晚餐时段啊，在市区道路的车子会比较多一点点，再请大家如果是开车出门吃饭的朋友，路上车子比较多的话，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开车出门吃饭一定要找到正确可以停车的停车位，或是停车格，或是可以停车的地点，千万不要有违停的行为，以免啊吃上罚单又造成他人困扰咯。好啦，路况方面，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东向大竹出口匝道发生了3部自小客车事故，那整个路段呢车子也是多了起来，所以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而在台中市的中央球场目前有举行活动，所以沿途也都有进行交通管制，也有义交协助指挥。那目前啊，临近管制道路的周边车流还算是正常的。那沿途的路段哦，非常非常非常的多，请大家仔细的听了。台中市中央球场一直到右转的凯旋路，再来右转经贸九路，再左转中科路，还有左转在筏堤东街，一直到西林巷折返。所以在这整个路呢，还有在之后的大鹏路还有凯旋路一直回到中央球场，整个沿途都是有交管的，所以请大家再多多注意，也配合现场的义交以及其他交通管制咯。而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以及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已经开启喽。台北市的部分，在南港联络道往国3目前车多不好走。那在台北市目前的道路施工，在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那以及在全元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约200公尺的地方，这边呢边坡落实抢修当中，有缩减管制区域至工区前后，那这边也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行，24小时都有义交管制，所以呢这边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如果您不想要经过这个比较困难的路段呢，可以建议大家可提前改到

东山路上下阳明山咯。另外两个台北市的施工是位于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及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施工的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好啦，再来是新北市的部分，这边呢也有好多的施工进行当中。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是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而在树林区的部分，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所以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请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话呢，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做替代。而在树林区还有另外一个道路施工，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有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开车的朋友可以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咯。好啦，那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自马自卡的歌声，这首歌曲《回到原点》，来自2020年《回到原点》的同名专辑。

0: 来自马子卡的歌声，这首歌曲《回到原点》，时间来到晚间的6:15，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学子告诉我们现在高速公路路况。学子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从南下的内湖到圆山的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南下的高工局路段呢，车速大约维持在30-40不等。先前在南下98.6的一起事故完全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左右。那至于在北上的五堵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不等。高架的部分在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车流还是相当大，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向的大竹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多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不等。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安坑路段、土城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那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丰原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20-30左右，北上的斗南路段、王田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左右，其余的还算不错。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在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路段，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都是车流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国十的部分，西向的顶金到左营端以及东向左营端路段车流相当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其余的都相当的顺畅。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学子的提醒。
1: 不客气，
0: 谢谢，
1: 拜
0: 拜。拜
1: 拜。
0: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6:18。其他的道路状况提醒你，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全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的，再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咯。

那这边呢有一个临时的消息，就是呢配合林保署的红色警戒发布，在今天晚上的10点，在台九线的万里溪桥会实施预警性的全面封桥。那也是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的关系，在晚上10点的时候呢会进行预警性的封桥。那会封到什么时候呢？会一路封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也因为现在水位啊有明显上涨的关系，所以有维护全面封桥的情形，再请大家呢小心注意安全了。那目前是有万里桥封桥的消息，那如果您是要南下或北上的朋友，也都有其他的替代道路都可以行驶，所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不要使用万里桥咯，会在晚间10点封闭。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自阿令的歌声，这首歌曲

来自阿令的歌声，这首歌曲《爱》，请问怎么走？时间来到晚间的6:24，提醒你，国道一号北上360.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有好多人跟我们回报，所以呢，应该是蛮明显的，所以请大家小心留意，小心闪避。台北市在前港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喽。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多，走走停停。

好的，刚刚有说到啊，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报，目前呢万里溪双向有实施预警性封桥，那封桥时间呢会是在晚上的10点钟，所以呢现在提前告诉大家，如果稍后呢是有想要使用这个万里溪桥这个路段的朋友，再请您来使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咯。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刚刚呢，是用阿令的歌声，真的是在爱里面找不到路，不知道怎么走。那现在呢，是用了赵传的歌声，叫做爱。要怎么说出口？好啦，歌曲过后即将进完间6:30，金广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7月18号星期六金广晚间新闻。花莲地区今天中午发生强降雨，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溢流时间由原本推估的20号周一凌晨提早到明天中午12点。铁路目前仍维持正常行驶，稍晚8点将在台铁官网公布明天的行车资讯。请听以下报道。花莲地区于18号中午发生强降雨，万荣乡大观镇累积雨量达47.5毫米，卓溪乡达52毫米，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增高，距离坝顶只剩0.9公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估溢流时间将会提早，指挥官纪连成说：“
2: 万里溪堰塞湖它溢流的时间点又提前到明天中午的12点。当然这个是一个依据今天3个小时的雨量。”来评算出来的，但是往后的雨量如果有停止的迹象，它的这个时间也许会稍微延后，所以说请这个林保署持续的严密监控。
1: 交通管制方面，除了西堡大桥持续封闭，万里溪桥、建英大桥及中兴大桥也将从晚间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预防性封闭。台铁则将在今晚8点公告明天中午前的行车资讯。目前全线正常行驶。针对部分居民已经收容超过10天，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已经调度花莲县府卫生所医师前往看诊，确保药物不中断。收容所也安排舒压课程，并由内政部替代役公益大使团与卫福部心理卫生人员提供咨询与关怀服务。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接着关心两起重大火警，新竹县新丰乡一栋5层楼集合住宅，今天凌晨疑似因电动脚踏车起火燃烧，一名18岁女性在消防人员抵达前逃生坠楼，现场已无生命迹象。另一起发生在彰化市永乐街一栋透天厝，下午2点传出火灾，并有民众受困铁皮顶楼加盖。消防人员最后在楼梯间发现一名63岁男子倒卧，已明显死亡。暑假展开，儿福联盟调查指出，偏乡学童面临生活与数位安全双重困境，20%经常吃不饱，近40%曾在网络公开个资。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3: 儿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表示，暑假期间偏向孩子缺乏陪伴，手机跟平板成了电子保姆，但若缺少家长和学校老师引导，儿少容易暴露于各自外泄、陌生人接触及不当内容等风险，呼吁政府修法强化儿少网络隐私保护，并推动数位素养教育。
4: 希望政府比照英国的线上安全法或是欧盟的数位服务法，都有针对网络平台业者去增加他们对儿少的风险的评估跟及时通报这样的一个义务。那业者在提供任何的数位产品服务时，也要符合安全的原则，甚至跟政府来合作所谓的风险及时把关、及时停损这样的机制，还给我们的孩子更安全的一个数位环境。
3: 台中新城国民小学学务主任黄延琦表示，偏乡学校的硬体设备逐步到位，但家长忙于生计，孩子放学与假日多半独自在家，只能依赖3C消磨时间，造成上网时数偏高。黄主任强调，唯有结合家庭、学校及社区力量，提供更多陪伴与活动，才能减少网络依赖。而盟呼吁政府应透过营养支持、暑期营队、网安教育及修法，完善偏乡儿少保护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伊冲突急剧升温，政府持续平稳油价。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下周一凌晨0点起，汽柴油价格都不调整。售价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29.8元，955千汽油31.3元，985千汽油33.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8.8元。以公车价享计程车服务，

0: 台南小黄公车路线达46条，服务范畴更遍及全市31个行政区。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1: 为提升偏远地区民众交通便捷，台南市政府从108年起陆续规划多条路线小黄公车，让当地的民众以公车价享受计程车服务，目前已经服务超过50万市民。市府也在宣布服务新市新化区的新路线绿33潭顶代天府到安南医院，以及绿34新化循环线正式通车。市长黄伟哲说，
2: 我们用小黄公车来取代大型公车，取它的灵活性、机动性跟它对于环境啊比较友善的地方哈，所以说我们对于民众来讲，享受也升级了，从大客车啊大巴士变成了这个小客车啊，享受升级，对政府来讲费用减轻，对业者来讲哈这个生意又做得到，所以说可以说是多赢的局面。
1: 开通的新路线是台南市小黄公车的第45跟46条路线，路线连接转运站、火车站还有医院，可以大幅提升当地民众交通跟生活便利性，而且年长者使用敬老卡可以不限里程数免费搭乘。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基隆市政府在七堵区成立全市第二处语言治疗中心，提供学龄前语言发展迟缓儿童疗愈服务，协助缩短等待医疗院所治疗的空窗期，把握儿童语言发展黄金时段。记者林孟平的报道。
3: 市长谢国梁表示，根据市府儿童发展联合评估资料显示，语言发展迟缓占整体发展迟缓类型40%以上，市府因此推动先行介入再衔接的服务模式，让更多家庭能就近获得专业协助。
4: 那因为语言迟缓占所有的迟缓太阳的超过40%以上，所以能够有效治疗语言迟缓就变成是卫生局跟我们市府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所以继去年我们卫生局在中正区开了第一个语言治疗中心以外，那今年在七堵区这是第二个语言治疗中心。
3: 中心采一对一个别化预疗模式，由专业语言治疗师依照孩子的需求提供评估、疗愈以及亲职指导，协助家长将疗愈技巧融入日常生活，更能提升疗愈成效。金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苗栗县竹南镇港前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揭牌启用，提供共餐、健康促进及访视服务，打造在地老化支持网络，提升长者生活品质。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5: 苗栗县竹南镇总人口数91562人，其中65岁以上长者达13981人，占比15.27%。高龄照护需求日益增加。县长钟东锦指出，竹南镇港前社区照护关怀据点设立于龙舟码头旁，是竹南镇第22个，全县第233个据点。除了提供共餐与健康促进服务，更是长辈在地生活的重要支持系统。
6: 这个地方我觉得空气也很好，环境也很棒，而且隔壁就是中港西，偶尔这个堤防上走一走，看看风景也很棒哦。希望长辈多来我们关怀据点来共餐。县府除了应该要给予的资源之外，当然我想接续着我们也会随着物价哈来调整我们关怀据点的营养啊。
5: 港泉社区关怀据点规划每周二四每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开放，打造在地老化支持网络，让长者能在熟悉的社区持续参与生活。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青春痘是一种慢性发炎疾病，台湾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最新调查发现，50%民众在痘痘好转后就停止用药，导致反复复发，而发炎过久可能会留下永久痘疤。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7: 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理事长邱品琦医师表示，痘痘是长时间毛囊皮脂腺异常造成的结果，跟遗传、环境、生活习惯有关。调查发现，50%的民众擦了药，自己觉得好了就停药，结果没多久又复发，其实跟没有继续维持治疗有关。
8: 就我们通常治疗3个月左右，会达到可以让你尽量不要长痘痘的结果。等到这个结果发生了以后，我们通常会把药物的使用的频率或者是使用的种类做一点调整，让它后续可以在定期的用药的状况之下，让它能够维持

0: 持好的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至少要维持半年到一年。
1: 邱医师分享，升高一的王同学14岁就开始治疗，但青春期要到19岁才结束，所以在他治疗稳定之后的这几年，可以定期使用外用药物或保。

0: 活动，超过200位小朋友一起闯关，现场还有卡纳赫拉的小动物跨海防诈应援。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在热闹乐声中，与会贵宾跟参与的小小警察们一起热舞，替小小警察体验闯关活动揭开序幕。首场活动下午举行，吸引超过200位小朋友参与。参与的小朋友说：“
2: 最想要的是哪一项活动？”
3: 骑警察车。
1: 现场精心规划，富有小学堂、帅气小交警、剑士小神探、霹雳小战警跟反毒防诈小尖兵五大体验关卡，将富有安全、交通安全、刑事剑士、反毒跟试诈等观念巧妙融入闯关游戏中。副秘书长殷世熙也说：“
4: 去年被骗了900亿啊，一天就将近2-3亿，我们现在这样从早上到这边已经2亿被骗走了。”那各位哦，小朋友回去都要告诉家长、阿公阿嬷哦，如果有陌生电话打进来，说把钱汇过去，要不要汇？不要。绝对不要。
1: 结合活动，现场也进行限量防诈应援包抽奖活动，吸引很多卡纳赫拉的小动物粉丝以及亲子热情参与。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邀请拳击国手赖主恩担任打诈大使，带着拳击队学生以重拳打击诈骗犯罪。记者宋林的报道。
5: 打诈大使拳击国手赖主恩带着内埔崇文国中以及里港国中的拳击队学生们戴上拳击手套，挥出重拳，要将诈欺一起 KO。现场也推出互动式打诈六宫格 PK 赛，将常见诈骗手法跟防诈知识设计成趣味挑战。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长甘彦明表示，打诈不能手软，大家要把时下的诈骗模式牢记在心。
6: 现在的诈骗哦，套路太多。我这边也跟各位报告两个核心。第一个，投资面交一定是诈骗。第二个呢，也跟各位报告，侦查是不公开的。假如有人利用电话来报案，恐吓各位要提供资料，恐吓各位要交账户，不论什么内容，也是诈骗。
5: 而目前正值115年度青春专案的执行期间，甘彦明强调，特别将青春专案与反诈宣导相互结合，就是希望透过校园、社区跟各项暑期活动，让青少年建立起正确的法治观念，远离犯罪诱惑，不仅不受骗，更要不涉诈，避免因为一时贪念或悟性高薪求职的资讯，而沦为诈骗集团车手、人头账户或者其他的犯罪工具。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2026东石海之下烟火秀隆重登场，嘉义县警察局弹性实施交通管制。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7: 2026东石海之下7月18号在东石渔人码头盛大开幕。嘉义县政府今年以小孩放电大人呐喊为主题，打造暑假最具代表性的滨海嘉年华。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也提醒民众注意道路管制措施。交通队副队长林玉堂说：“
8: 嘉义县东石海堤及埔子溪、东石堤防等防汛道路改为单向通行，若车流饱和，堤防的南堤及北堤将同步启动，只出不进。请开车的民众多利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及台82线高南纵贯线。”并依序停放于活动的停车场。
7: 另外，埔子分局表示，码头区停车位规划有限，建议旅客在外围寻觅适当处所停车，也呼吁用路人不酒驾，不在禁止临停区域及安全岛两侧违停或并排停车，共同维护行车顺畅及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迎风面的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宜兰地区及其他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 东部地区

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阳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现在这场变化真紧，咱这种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作，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或者是头家拢有奖励佮补助。
1: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2: 咱找45+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或者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如果现在的我称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5: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时间来到晚间6:25，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好啦，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生人要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啦，经过一个新闻时间过后，目前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的是在台61线南下99公里大山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是 48.6公里三鹰前的中外线车道有一大捆的宝丽龙掉落在这边，也是要请您小心闪避了。国道3号北上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一上去的路中间有小动物躺平了，再请您小心留意，不要给它二次伤害咯。而在台74线西向的38公里到33公里之间往快关雾峰至大里，目前拥塞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 42.9 公里过了土城的路间是有连接车抛锚停放。那在国道1号的南下344公里高科交流道到冈山地磅啊，目前呢是救护车行驶当中，请大家多加注意了。那再来是一些排除的好状况，台61线北上的 0.6 公里淡江大桥内侧车道原本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截获排除，但是后方有稍稍的回堵车潮。那再来呢是一些解除的车流量，原本在国一北上的冈山至鹿竹是车多拥塞，现在恢复车流，以及南向永康出口原本也是车多回堵来到主线车潮，那现在呢也是恢复畅通，以及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至左营端主线路段原本车多原本是车多拥塞，现在也是恢复畅通咯。再来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国三的南下 48.6 公里原本在三鹰前刚刚有说到在中外线车道有一大捆的宝丽龙掉落消息，现在也是截获排除。好啦，今天时间也不早了，待会呢要把主持棒交接给今天呢、心灵不在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获到他的喜讯。好啦，那待会谁来代班呢？那就待会揭晓。好啦，今天很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可以有愉快的夜晚。今天晚上是周六夜晚，有可能会有出门跟朋友吃饭，又或是等等的 party 啊什么的。但请大家，如果您要有喝酒的话，有小酌的话，都千万不要开车，要请代驾，又或是坐计程车，又或是搭乘大众运输回到你的家。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度过今晚。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咯。好啦，我们明天同一空中再见，晚安。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翊君的歌声《七情六欲》。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力哥哥，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撒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0.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入口匝道，一上去的路中央有小动物躺平。国道三号南下42.9公里，过了土城的路间有连铁车抛锚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在南下99公里，大山路段内侧有铁棍掉落。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之间往快关方向，雾峰至大里目前拥塞不好走。以上路况由撒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

0: 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或是叫代驾，饮酒别开车，开车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面对生活航线，你可以有你的飞行姿态，但开车请务必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 Duke 汪定中。

0: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1: 晚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08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交通交通网，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周末好心情，这两天心灵不在家，有我西子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天气，我的所在地还不错，就是可以看到灰灰的天空，但是我没有看到下雨。应该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有下了些雨，所以如果你的所在区域有点雨势啊，真的是要小心开车啊。如果都没有下雨，那很棒，虽然可能看起来天气有点闷。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这种要下不下的，然后它就一直卡在给你很闷很闷的那种天气，然后会把你闷出汗来的那种，最辛苦的就是这种天气。不过如果没有的话，那很棒，如果有风很凉爽，那更棒。所以希望大家有好好的把握一下你的周末假期。好的，那么路况帮大家整理一下哦，在台74线这边是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不太好走。国道的部分的话，国一北上360.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好多人跟我们说。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344公里，这边高科交流道到冈山地磅，救护车稍早是在行进中哦，那请大家帮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大概20分钟前，所以还是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附近。好。那有任何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等一下带给大家我觉得清爽的歌曲，让大家在晚间如果觉得闷闷热热的，也会觉得心情至少是舒爽的。那我们待会就来欣赏到这些歌曲吧。

来自汪定中 Do 这首歌曲叫做《飞行的姿态》，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3。我刚刚想说，现在早上、下午、晚上，你们知道吗？就是代班最有趣，就是你每个时段都会出没，但也很容易就是你会有一点点困惑，就是我现在在哪个时间明明显而易见，但你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困惑。所以呢，刚刚顿了一下，不过现在晚上7:14，是的。刚刚的歌曲《飞行的姿态》，我觉得自己听完就有一种哇，好清爽，好舒服，有一种我在飞的时候觉得很快乐的感觉。那这首歌呢，是汪定中 Do 他的创作作品以及他的演唱。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会让大家觉得舒舒服服的。不过听歌前呢，路况当然赶快先来提醒一下，我看看哦。好，首先国道5号的部分有交管，这个是国5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开启了，同样国5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站用道也是已经开启。那接下来要提醒，就是刚刚有说到的国1的掉落物，在国1北上 360.3 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个掉落物好多人跟我们通报哦，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小心避开来哦。再来就是国道1号，大概在25分钟前，说南下344公里高科交流道到冈山地磅有救护车在行驶，要请大家注意哦。这个救护车基本上是行驶离开这个路段了，不过有可能说这个附近啊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状况，那再请大家帮我们行经附近的时候留意一下，说哎，是不是有需要让道的情形，或者是哪边有这个路况，记得要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哦。好，那再来早一点点的话，是在国道3号6:30左右的时候，说南下42.9公里过土城的路间有连接车是抛锚停放的，通知处理，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99公里大山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有个铁棍掉落哦，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状况大概半个小时前通报。好，那接下来要来提醒是几个市区的道路施工。首先在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边是有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这会一直到116年3月31日，所以这段时间呢、都要请大家帮我们按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了。接下来台北市的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有捷运施工哦，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那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接下来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到7月19，那今天是7月18嘛，所以就是明天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所以这段时间哦，封闭施工是在全线车道，要请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了。台北市在全元路221号敦叙工商这边往阳明山方向大约200公尺处，边坡落石的这个抢修是有缩减了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是24小时都有一交在管制，那建议驾驶朋友大家可以提前改到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这个请大家帮我们持续的留意了。好，新北市有几个施工，首先新北市的新庄区在中正路377巷1弄2号跟4号有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预计施工到7月19，也就是明天。那么在中正路377巷福海街周边道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会禁止停放汽机车通行，所以说这个目前是没有，但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会禁止停放汽机车跟通行哦。那再来中正路377巷1弄这边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从7月5号的晚上11点开始到7月19号的明天，全天禁止停放汽机车，所以这个是会一直到明天，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
好，那还有的就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3号。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是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那往桃园的车辆呢，要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是往新庄的车辆，就要请你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进行替代，时间比较久，一直到118年，这段时间还直接卡弹。好，这段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配合留意一下了。好的 ，OK。新的状况刚跳进来，国道的部分，国一南下166.4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的中间车道，有一台大客车是抛锚停放的，有摆放警示标志，乘客目前也都在车上，再请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它就在中间车道哦。路段是国一南下166.4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中间车道有一台大客车是抛锚停放，有放警示标志，大家帮我们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然后也是国一南下的116公里，头份到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一台货车抛锚停靠，还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出口，这边是汐止这个地方，路面有坑洞哦，赶快通知了，帮我们小心注意安全。还有一个排除消息，在国三南下42.9公里，原本过土城路间有连接车的抛锚停放，北控说排除了，可以正常通过喽。那么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臭臭的歌曲，来自 SOFA 灵魂沙发，留一盏灯给漫漫长夜。

来自《手法灵魂沙发》这首歌曲叫做《留一盏灯给漫漫长夜》。7:24，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60.3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内侧车道，原本说好多掉落物，不是好多掉，是掉落物，好多人通报。那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谢谢这么多热心的听众朋友，状况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喽。不过有个新的状况刚刚跳进来，说国一南下164.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这个状况呢，说还没有摆放警示标志，然后说这个路段本来就已经回堵了。那我看了一下，刚刚还有另外这个状况，就在附近的，就是国一的南下166.4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的中间车道有一辆大客车抛锚停放，有放警示标志，然后也有接收到通知了。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路况的关系，所以造成说这边路段是有回堵的。那不只是国一的南下166.4这边，在国一南下164.5这边内侧车道也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所以如果你要走国一的南下164.5到166.4公里这一段，就是后里台中系统丰原这一段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可能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哦，这个会有两辆自小客车的状况在内侧，然后中间有一辆大客车的这个状况。

目前路段是说有回堵情形，所以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的留意哦。好，刚刚也跳进来说，台六十一线北上林口焚化炉上方外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车号前两个英文单字是 BN。车灯不亮，不确定是坏掉还是忘记开。如果这个小货车的司机 BN 什么什么你正在听的话，你的车灯是不是忘记开了呢？赶快帮我们看一下，然后现在正在开车的你也帮我看一下，如果你的车灯没有自动打开的话，手动赶快开一下，夜深了记得赶快把你的灯打开，多多的注意一下安全哦，大家才会看到你。好的，那么接下来下首歌曲来听到方大同的情圣策略。

来自方大同的这首歌曲叫做《情圣策略》。时间来到晚上的7:30，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

0: 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那么邀请到的预报员是林定一，定一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地区因为是位在太平洋高压的西侧偏远，因为西南风持续影响，伴随南海的水汽输送，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会有，以及其他山区也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中部以北的山区甚至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午后外出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清晨到上午之间，因为环境风与陆风符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气温方面，没有下雨之前，天气仍然是高温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桃园以北、彰化内陆以及花东纵谷、花莲纵谷以及台东地区都会有局部平均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会达到过量级或是危险级，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另外，由于西南风明天还是比较强，在桃竹苗、还有云彰、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的，谢谢丁仪，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7:32，天气上的变化还是要多加的留意一下哦，记得携带一下雨具，然后开车，当然开车骑车都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安全了。好，那么回到我们的路况，赶快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15公里，这个地方是头份到头屋的内侧车道，说有一辆货车抛锚，它后车灯是在闪烁，但是没有摆放警示标志。然后呢，刚刚有热心的驾驶朋友跟我们说，乘客他站在内侧的护栏，然后驾驶是在车子的后方挥舞示警，所以要请各位驾驶，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协助留意安全哈。好，再提醒大家一次，这边路段是在国一南下115公里，头份到头屋的内侧车道有一辆货车，它是抛锚停放，然后它用后车灯闪烁，没有放警示标志。热心的听众朋友刚经过说，目前有乘客他站在内侧的护栏，驾驶是在车子的后方挥舞示警，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帮我们协助留意安全哦。天色已经暗了，所以呢真的是要多加的小心哦。那也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再来就是在刚刚的那台没有亮车灯的小货车，台61线北上的这个刚刚说是在林口焚化炉上方外侧车道的那台小货车，车号前两个英文是 BN 什么什么，说哎等等哈，好像是 PN 不是 BN 哦，是 PN 什么什么，车尾灯是不亮的，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它的车尾灯不亮哦，真的这个夜色已经暗了，所以呢一定要多加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好，那么有路况大家记得跟我们说。那同时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事情啊，就是关于这个淹色湖的部分，大家需要帮我们持续的留意一下。好，关于这个资讯呢，就是按照万里溪淹色湖中央防灾应变中心，他们呢有发布了这个红色警戒，是在7月16号周四的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淹色湖的红色警戒。那么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跟花莲公路段呢，是已经完成在万里溪桥南北二端来实施预警性封桥，在封桥初期呢，会采南北向车道各留设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严禁逗留的哦。那么也会在桥梁的两端设置水位监看的警戒人员，那也考量到说夜间水位监看视线不良，所以 今天晚上哦，今天7月18礼拜六的晚上10点到明天7月19礼拜天的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全面封桥。如果有水位明显上涨，就会维持全面的封桥，也会视堰塞湖的这个溢流或水位明显上涨情况来滚动的检讨机动调整，以维护大家的用路安全。那这。

边哦，因为有很多的替代道路，不管是南下是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方向呢，还是说要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的方向，以及说如果你是北上，是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的方向，还是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的方向，都是有替代道路的。那因为其实还蛮多的，所以如果你需要用这边的路段的话，要麻烦您赶快帮我上网查一下。好，这个替代道路呢，网络上是都有公布的，公路单位都有规划这个发布红色警戒道路封闭的时候，替代道路该怎么走，邀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多多的留意跟配合。那也呼吁大家，台风豪雨期间山区道路还是比较容易发生坍方啊、落石啊，路况其实都是真的比较难掌握的，所以请大家帮我们避免进入到山区道路。那也要请用路人持续的帮我们注意道路管制的讯息，并且预先规划行程还有相关的应变措施。台风过后这个山区道路不稳定性真的比较高，大家其实也都知道的，对吧？那么灾后抢通时间呢，也需要按照这个灾情的规模来看，那么就再请我们用路人要记得提前因应规划，避免受困滞留。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欢迎大家充分的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可以下载幸福公路 APP， 以及收听警广，就可以掌握到最新的消息。那还是要再请大家帮我们行车上多加留意安全，多多的注意一下，说是不是哪边的道路呢可以多多的避开，多加小心了。好，以上资讯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放在心上。然后待会这首歌曲带给大家的是柏林今年度的翻唱《各自安好》。

天可以断了消息纪念，再见面也没意外头。

0: 听到是来自柏林所诠释的各自安好。时间来到7:41:42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国五目前的状况。邀请到是我们的话务员佩玲，佩玲晚安。
1: 晚安，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南下的路况，目前剩下雪隧里面的部分时速大概50-60左右，那南港系统这边以及石碇已经都没有回堵的现象了。另外北上的路况方面，北上的主线回堵大概1公里，那头城匝道礁溪这边上来大概也是回堵1公里，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行驶较拥塞路段时请耐心的驾驶。以上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
0: 好的，那也想问到一下，目前说这个天气方面都还稳定吗？
1: 天气目前都还蛮稳定的，都没有下雨的情形。
0: Okay.
1: 但是夜间还是要请驾驶朋友要记得开大灯。
0: 是是是，大家记得一定要开大灯。好
1: 的，
0: 那么谢谢佩玲的提醒，也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1: 谢谢。嗯，好好，拜拜。
0: 谢谢，拜拜。好的，所以说呢，目前这个国五哦，小小的有些地方可能车辆比较多一点点，记得车辆之间的距离要保持好。那还不错，至少没有下雨哦，可以放心的通行。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夜色比较暗了，记得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安全喽。好，那么回到路况，赶快提醒一下这个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有发生了2辆自小客车的追撞，目前是占用了内侧中间车道跟部分的外线车道，现在路段只剩下路肩可以通行，要请大家帮我们减速通过。好，这边再提醒大家一次，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头份到头屋，说因为发生了2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现在路段不好走，我只剩下路肩可以通行，所以请大家帮我们减速通过，多加留意彼此安全距离了。相关单位已经赶快前往中。那再来呢，是排除的消息，原本说新北市新庄区在进行道路施工，这边说有已经解除的呢，是中正路377巷一弄2号跟4号，原本说有进行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刚刚回报说是已经清理完成解除管制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了。好，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哦，这边是在国一的南下164.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说是有2辆自小客车的这个状况呢，是没有摆放警示标志的。那说这个路段本来就有点回堵哦，那刚好呢就在几分钟前，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是国一的南下166.4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的中间车道呢，是有一台大客车它抛锚停靠，有放警示标志，乘客也都在车上，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可能是从国一的南下164.5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的2辆自小客车，还有南下的166.4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的中间车道一台大客车的这个抛锚停放，都是有关联到这边的路况相对的不是那么好走，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咯。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兴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0: 时间7:50，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兴哲的《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我们邀请到是我们的号员杨淑芳，淑芳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5号雪山隧道双向是车多的，那请驾驶朋友不用刻意减速，也不用刻意拉长跟车距离，请依速线加速。那中部地区路况，现在目前国道1号南下114公里东内线有一起事故，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要小心驾驶。那国道1号南下166.4K 到

0: 162K， 因为内侧有故障车正在处理中，请驾驶朋友提早靠外，提早打方向灯，互相礼让，小心驾驶。那南部地区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出口拥塞，请驾驶朋友注意跟车距离。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谢谢淑芳，晚安。
0: 谢谢，晚安。
1: 的，那么时间来到了7:52，赶快提醒大家，有个地方自行车误闯了，是在国一北上176.2公里台中到大雅的路间，有一辆自行车误闯，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那再来是排除的消息，说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64.5公里，原本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那稍早说车流是有回堵，现在已经慢慢在疏解中喽。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99公里大山路段内侧车道原本的铁棍掉落，同样也是排除。那这边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注意的是国一的南下114公里。这边呢，因为发生了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它目前是占用了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所以路段是只剩下路肩可以通行的。那么相关单位是赶快在现场处理中，后方也有摆放了警示标志。那再请大家帮我们行经这边的时候，速度放慢，多加留意安全，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好。那同时还要再提醒一下哦，就是关于这个万里溪淹色湖这边的情况，在7月16号周四的下午3点呢，就已经有发布了万里溪淹色湖的红色警戒。那么目前呢，是也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二端、南北这两端的实施预警性封闭。封桥初期呢，是采南北向车道各留设一个内侧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的通行。严禁逗留吼，然后呢会在桥梁的两端设置水位监看的警戒人员。不过同时也考量到说夜间监看水位视线不是那么的好，所以呢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那如果说有水位明显上涨的话，就会维持全面的封桥，并且呢也是会视淹色湖的溢流或者是水位明显上涨的情况来滚动检讨好，机动调整，且邀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的注意安全了。好，那么关于改道的这个路线呢，是有发布的，所以邀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如果是南下车辆，有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呢，还有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的方向，以及如果你是北上由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还有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方向的话，都是有替代道路。如果你要行经的话，帮我们特别上网查一下，说要怎么走会比较好哦？那一定一定一定，请大家多加注意安全。好，再来就是也是要再特别呼吁各位，台风豪雨期间，这个山区道路是比较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基本上蛮难掌握的，所以请大家帮我们尽量哦，避免进入山区道路。那也请用路人帮我们持续的注意道路的管制资讯，还有预先规划行程跟相关的应变措施。台风过后，这个山区道路不稳定性蛮高的，在灾后抢通的时间呢，也是需要按照灾情规模而定，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提前规划道路，避免受困滞留。有需要的话，可以多多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你可以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或者是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道路资讯。好，这就是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哦。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要来迎接8点，是来自王谦的创作跟演唱《剖开我》。我们用这首歌迎接8点，等等整点保持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饭后很容易昏昏欲睡，找时间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战胜懒散和害怕，继续奋斗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者。首先，国道一号南下在114公里。这个路段呢，在这个发生了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目前路段只剩下路肩可以通行，后方是车多回堵的。原警跟相关单位都在现场处理中，后方也有摆放警示标志。如果来得及的话，大家可以提前改道哦。那这边呢是在国一南下114公里头份到头屋，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的留意，多加注意彼此安全距离。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出口，在汐止这边路面是有坑洞的，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安全。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7.5公里汐五环北前的外侧路肩，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同样也是国道一号南下72.2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的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哦。那这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了外侧的两线，邀请大家特别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安全。那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176.2公里台中到大雅的路间呢，原本有一辆自行车的误闯是已经排除。国一南下166.4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中间车道的大客车抛锚停放，同样也是排除了，所以这两个路段都可以正常的通过。最新排除消息，在国一高架北上27.5公里原本说汐五环北前外侧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所以也可以正常通过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啊，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1: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0: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啊，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0: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来到8:07，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二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路况赶快提醒一下哦，这边呢是在国道1号南下高科交流道的路间呢是有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放警示标志，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哦。再来两个排除的消息，是在首先国一南下72.2公里，原本说过高架杨梅端外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事故，北控刚刚回报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国一高架北上27.5公里，细五环北前外侧路间原本2辆自小客车事故也是排除喽。那也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经过跟我们回报这边的状况。好，那么有个状况目前有持续，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14公里头份到头屋这边发生了2辆自小客车的追撞，那目前是占用了内侧、中间还有部分外线车道，所以路段是只剩下路肩可以通行，后方是车多回堵的。远景跟相关单位都是在现场处理中，那后方也是有摆放了警示标志，建议大家可以提前改道来行驶，那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放慢，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微经典时光，带大家听到这一系列歌曲呢，绝对是这个小时微经典加隐藏版老歌好回味，带大家听到呢，基本上都是经典歌曲，所以我们来好好享受一下吧。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的《红豆》。

为经典时光第一首两个字的歌曲，来自王菲的《红豆》。时间8:13，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投份到头屋啊，这边发生了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抛锚货车。好，所以看起来应该是说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然后还有一辆货车是抛锚停放的。那目前整体来说是占用了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还有部分的外线车道。这边路段只剩下路肩可以通行，后方是车多回堵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多加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远景跟相关单位是都在现场处理中，后方也是有摆放警示标志，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提前改道，目前路段车辆是会比较多的。再来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是没有放警示标志的，赶快通知了，经过也要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出口，这边是汐止，路面有坑洞，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安全咯。那看了一下路网图，目前北部地区基本上平均应该时速都是60起跳，那有一段橘橘的比较明显的呢，是国五的北向头城到平林交控，这边时速可能是有低于50公里的情形。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往旁边看，这边也有一段橘橘的，时速低于60的是国一高架孝前路到杨梅端的南向路段。还有呢，我们再往下来看哦，这边是在国一的头份到头屋南向路段时速有低于50公里的情形。看了一下，不确定是不是因为那个事故的关系，因为刚刚在附近路段，对不对？哦，那现在有看到说这边有车辆比较多的状况，那请大家要帮我们持续的留意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哦。好，欸，我看到即时影像，这边好，这边在国一南下 114.64 头份这边呢，真的是车辆有比较多，然后也有在处理的这个状况，行经帮我们注意安全，即时影像目前是有看到的。那往中部地区看呢，时速平均都有60，再往南来看时速，欸，也很不错，应该平均也都是60以上。好，各地目前呢大概就是刚刚这几个地方可能稍微会比较慢一些，那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至于呢晚上了，记得要帮我们把车灯打开来，赶快检查一下的仪表板有没有车灯，我差说发光车灯有没有打开，好，帮我们注意一下哦。好的，那么微经典时光下一首歌曲要来听到周蕙的歌声《约定》。

听到是来自周蕙这首，好好听哦，真心觉得好好听的，有感而发。这首歌叫做《约定》，天哪，怎么这么好听？好，来路况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头份到头屋啊，这边有发生了两辆自小客车追撞，还有抛锚货车。目前整体状况是占用了内侧车道、中间车道，还有部分外线车道，只剩下路肩可以通行，后方是车多回堵的。那建议大家可以提早改道，现在远景跟相关单位都在现场处理中，后方也是有摆放警示标志。那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多加留意彼此安全距离，以后一定要多加小心留意哦。好，继续听，好好听。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许茹芸的歌声《泪海》。

这是来自许茹芸，讲太快了，许茹芸所演唱的《泪海》。时间来到8:26，大家吃饭了吗？我刚发现，欸，有肚子饿的感觉，但还好没事，就是我是 OK 的。我是 OK 的是什么？好啦，如果你今天吃的晚餐你很想跟我分享，欢迎脸书 IG 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夕，种子的子，你可以找得到我，跟我分享你的晚餐吃了什么，或者是你的周末假期怎么过。我们再来一首两个字的歌，这是来自张学友的《情书》。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

0: 很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5: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就不想不想，或许不堪回首，绝非不闻不问的纠缠。给我个温暖的，满怀着温暖的，不愿纷争的家。
2: 先来到8:34，来路况提醒一下哦，在国道3号，刚刚大概4分钟前回报说，南下125公里，过大山的中间车道有一辆白色自小客车，车号末四码是5877，没有开车尾灯哦，所以这位5877白色自小客车的驾驶，如果你在听的话，你的车尾灯是不是有点小状况呢？赶快留意一下哈。那还有就是也提醒大家，现在夜深了，记得要把你的车灯打开来哟。好，排除消息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14公里，原本说过头份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还有在国一南下的高科交流道路间，原本说自小客车停放，这个状况南控回报说，没有看见，所以也是排除，可以正常的通过喽。好，那提醒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万里溪淹色湖的这个事情哦。7月16号礼拜四下午3点的时候，已经针对了万里溪淹色湖有发布了红色警戒，那么也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这两端来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封桥初期呢，会采南北向车道各留设一个内侧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的通行，那当然严禁逗留，而且呢也会在桥梁的两端来设置水位监看警戒人员。不过同时也是考量到说夜间这个水位监看视线是不好的，所以呢也会在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来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那如果说水位有明显的上涨呢，也是会维持全面封桥的，并且也会是淹色湖的溢流或者是水位明显上涨的情况。

来滚动调整这个所有的状况，那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注意安全。好，那针对这个已经发布红色警戒道路封闭的时候，有替代道路的是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这个南下的车辆，以及受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方向跟北上，包含说由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方向，还有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这个方向，都是有替代道路提供给大家。所以如果你要行驶这个路段的话，帮我们上网查一下，去了解说，如果替代道路的话应该要怎么走，因为这边还蛮多的，有点小复杂。所以如果你需要行驶这边路段的话，帮我们查看一下说这个替代道路应该怎么做。好，再来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关于说台风豪雨期间呢，山区道路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的，路况难以掌握，所以请大家帮我们避免进入山区道路。那如果说你还是需要的话，请大家帮我们持续的注意道路管制的讯息，并且预先规划行程以及相关的应变措施。台风过后啊，这个山区道路真的是都不稳定性蛮高的，灾后抢通时间呢，也是需要按照这个灾情规模而定，所以请大家记得要提前因应规划，避免受困滞留。那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你可以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当然，还有收听警广来掌握最新道路资讯，这些都是提供给大家的方法哟。好，那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系列又来听到的是1999年的经典西洋歌曲，也就是我们隐藏版老歌好回味时光。首先来听到一首我超爱的歌，来自 Backstreet Boys 这首大家肯定也很熟的 I Want It That Way。

很快通知了。那再来呢，排除的消息，在国一南下竹北入口的中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是排除了，不过现场回忆度了1公里啊，请大家帮我们辛苦一下下，事故排除了，所以车流也是会慢慢的缓解咯。那再来是关于道路施工的部分，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了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是维持通行的，那么就建议大家提早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以及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是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这个工程，往桃园的车辆呢要麻烦你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往新庄的车辆要记得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这边来替代哦。好，这个就是捷运工程啦，所以时间是会比较久，几年的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跟配合咯。好，最新消息，台61线北上在 15.2 公里，这边回报说在林口前的内外侧车道有牛误闯了耶，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怎么有牛跑出来了呢？路段在台61线北上 15.2 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边是有一只牛它误闯了，一定要小心哦，现在已经晚上了，要帮我们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齁。再提醒一次，台61线北上 15.2 公里林口前内外侧车道，这里是有牛的误闯，赶快通知了，帮我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千万不要去撞到它咯。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1999年的这个经典的歌曲，一定要好好欣赏一下。下一首也是我好喜欢的团体西城男孩 Westlife 有一首歌曲叫做 Swear It Again。

来自西城男孩 Westlife 这首歌曲叫做 Swear It Again， 好喜欢的一首歌。好，来8:48，提醒您哦，在台61线北上15.2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个牛的误闯啊，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小心哦，路段的视线昏暗，真的要小心。这只牛它可能内侧外侧这样走来走去，或者是它可能走在中间啊，不确定它速度如何，但都要帮我们小心它哦，赶快通知处理了。再来国道部分提醒，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62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彼此的安全距离咯。好，下一首歌曲要来听到呢，也是我好喜欢的一首歌，来自 Boyzone 男孩特区，有一首歌曲叫做 No Matter What。

来自 Boyzone 男孩特曲这首歌曲 No Matter What， 这首不是这首，这一系列这几首歌曲录到九点前听到的都是1999年的经典作品，接下来这首 Faith Hill 的 Breath。

来自 Faith Hill 这首歌曲叫做 Breathe， 时间来到8:58。我来提醒您，台61线北上15.2公里林口前内外侧车道这个牛的误闯，一定要小心，不要去撞到它了，视线昏暗，务必留意。那最后这首歌曲迎接9点钟，来自 Mariah Carey 跟 Jay-Z 的合作 Heartbreaker， 一样是1999年今年作品。等等，就9点钟，值得保持度光辉，真的是好，再见喽。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9:0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交通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在台61线北上15.2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边有一只牛的误闯哦，那路段视线昏暗，要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去撞到它。那状况是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这只牛哦。那再来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62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呢，这边说原本有自小客车的抛锚停放，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那么在稍早的这个状况呢，是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出口汐止这边说路面有坑洞，通知处理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所以要麻烦大家持续的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注意安全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皇后皮箱，
1: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3: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4: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来到晚上的9:06，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三个小时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先帮大家来提醒一下吼，还记得这个万里溪淹色湖，今天一直有提到这个红色警戒的事情吗？好，再跟大家提醒一次哦，这个万里溪淹色湖的红色警戒，其实在周四下午3点就发布了。那么现在呢，是已经都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这两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在封桥初期呢，也是采南北向车道。各留设一个内侧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的通行啊，当然也是严禁逗留的，并且呢，也是在这个桥梁的两端设置水位监看警戒人员，所以呢，这个部分要请大家

帮我们注意一下。那不过也是考量到说夜间水位监看视线不良，所以在今天晚上等一下的十点，等等十点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如果说水位有明显上涨的话，也是会维持全面封桥的。那同时也会是堰塞湖的溢流或者是水位明显上涨的情况来滚动的调整，以维护大家的安全。好，那公路单位呢也是规划了发布红色警戒道路这边封闭的时候替代路线可以怎么走。那么主要是南下车辆，包含说由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以及台东方向，跟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方向，以及北上的话是由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方向，还有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方向的这边的车辆呢容易会受到影响，所以替代道路啊很多。那如果说你要行走这边的话，再帮我上网赶快来查一下说这个替代道路该怎么走，包含说可能要怎么样往返啊，分流行驶啊等等的，都要帮我们赶快上网查一下齁。那公路局也是呼吁各位说，台风豪雨期间山区道路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基本上真的蛮难掌握，所以请大家避免进入到山区道路。那也请用路人持续的注意道路的管制讯息，并且预先的规划行程还有相关的应变措施。在台风过后，山区道路不稳定性真的是蛮高的，灾后抢通的时间也是需要按照这个灾情的规模而定，所以请大家记得要提前因应规划，避免受困滞留。同时也欢迎大家充分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你可以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当然还有就是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道路资讯。这部分呢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多多的注意安全哦。好的，那路况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在台61线这个北上的 15.2 公里林口前的内外侧车道有这只牛的误闯，视线蛮昏暗的，一定要帮我们小心这只牛，不确定它待在原地还是有移动啊，怎么走，那个速度怎么样，我们没有这个详细的消息，所以请大家经过这附近就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赶快通知处理了。那再来台61线还有一个是道路施工，是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来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车辆会引导到行驶台15线，那时间蛮久的齁，会一直到117年，所以这段时间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跟配合咯。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呢这半个小时的时光里要来带大家听到的比较柔情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探索内心的这样的系列的歌曲。首先呢又来听到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达尔文》。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曲叫做达尔文，我很喜欢他最后一句就是进化成更好的人这件事情，就随着年纪的增长，你可能开始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事物，很多不同的体悟，那能不能在一次次面对不同的事物之后有一些体悟，进而有一些改变，变成更好的人，我觉得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也是最近特别有感的。哎，我之前才跟大家说，就是我去美国，然后呢会发文分享，我现在慢慢的在发，因为每天其实蛮多事情要做的，所以贴文呢就慢慢的处理。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出去玩之后啊，就会觉得哇，真的很多东西你开始看法会不一样，想法会不一样，也包含说你所遇到的事情的所见所闻，它其实是一个动态式的调整，它可能会因为你原本的方向跟目标渐渐的因为什么而产生转变，不论是自己的转变还是别人的转变，很多东西它不会真的永远都长一样，就跟原则这件事情不一样，就是很多东西它就是会一直有改变的，所以适时的一直来看看自己的状态，了解自己目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情或想法，其实真的很重要。光是一个今年2026年好了，你可能年初的想法跟年终想法就不一样，甚至到年尾，哎呦，想法又不一样了。所以呢，好好的多跟自己对话，去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去追求自己真正内心很理想的那个生活样态，是最棒的。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嗯。突然讲好多、哦，好了，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的《达尔文》，接下来下一首歌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也是我好喜欢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情歌》。

一首好喜欢的歌，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情歌》。时间9:21，提醒您哦，这只牛目前还在路上，台61线北上15.2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只牛的误闯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有赶快通知了。那路段视线是比较昏暗的，所以要请大家帮我们小心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一定要小心留意哦。那么接下来下一首也是我好喜欢的歌，那这个要听到是吴青峰诠释的版本，有另外一个是许茹芸的诠释，我们来听到吴青峰的版本。最难的是相遇。

这是来自吴青峰诠释的《最难的是相遇》。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JJ 林俊杰跟 Alin 共同演唱的《在月食里抱紧我》。

0: 走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2: ，Let's go。
3: 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局纵谷大地艺术季飘鸟197迈入第七届，今年以流动的暖光为策展主题，集结来自英国、美国、波兰、土耳其、埃及、马来西亚跟台湾七个国家共12组艺术家，12件地景艺术品分布在鹿野、关山、池上、富里、瑞穗、光复、花东纵谷间，呈现经典再现、童趣生活跟永续生态三大主题，7月1号正式开展。农村水保署长陈俊言表示，希望借此吸引更多游客走入农村，走进花东纵谷，并深度走访，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产业，共同推动农游永续发展。
4: 鹿野一直延伸到光复来，我们期待我们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吸引更多外地的游客能够来参观我们艺术家这个用心创作的一个作品，同时也来走入农村，对农村有多一个认识，对一个我们农村相关的农产品多一点了解，最好能够来多住一个晚上。
3: 12件作品当中，6件设在花莲，包括设置于富里乡罗山大鱼池，由竹工工艺艺术家林静格创作的地层的记忆，以工艺设计的理念逻辑去解构重组感性的传统竹编，将传统技法转化为几何线条跟空间结构，为古

0: 老记忆，赋予当代灵魂。而由雨雨工作室在六十石山东富禅寺大草皮上打造的流动的栖居，以地层象征土地记忆，刻画时间沉积跟持续向前的力量。波兰艺术家达努塔以布材质在瑞穗槟榔树间表现风的呼吸。作者透过翻译说明，这是他今年在亚洲的第一件作品，流动材质的作品跟光线相辉映，在展示场域间跟自然深入对话。
1: 风的呼吸也代表了这件作品的态度，这是一件不试图去支配场域，然后与场域共同生活共同呼吸的作品。那可以看到作品在风中，在光线中，它是一直持续的变化。
0: 农村水保署长陈俊言表示，光复乡这次设置了三件作品，希望用艺术陪伴地方走过灾后重建，引领旅人重回光复，感受光复乡灾后重生的韧性。
2: 应国人来造访这些艺术作品，来参与我们农村，以及来关心我们这个花莲地区做旅游，带动消费。
0: 艺术家林纯用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花海区草地创作的无限守护，将采自溪谷的大石头以钢筋圈箍成原住民三十灶形状，钢筋往上延伸成为火焰，支持着450片铁铲子串成的无限三相循环，代表灾区紧密互助重生的力量，也象征铲子超人的爱跟无私，传递守护家园的勇气跟重建力量，也对铲子超人们无限循环的爱表达谢意。
3: 以阿美族传统家屋的三十灶发响，然后向上合成为火焰的灶，希望传达家人团聚香火绵延不断的意义。绽放利用了450片铲子的铁件来构成三项无限循环的造型，象征去年马太安溪泛滥后全国各地前赴后继不断涌入协助救灾的与重建家园的铲子超人们。
0: 富里乡在地阿美族艺术家阿当陈全荣的作品同在，成为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日月池旁草皮的亮点，透过竹编交错出六人握手为圈，象征彼此共存，携手同行。
4: 编的表现就是我们都同在，那个铲子超人告诉我们光复人说我们都在，不要害怕。
0: 在光复乡马太安湿地新绿农园跟拉兰的家之间的木栈道旁荷花池当中，有英国艺术家 Tim Norris 的作品涌现，以花莲在地采收的竹子编织而成，有如花苞向着天空伸展，倒映在荷花池当中，美不胜收，也展现新生的希望。光复乡长林清水说，堰塞湖灾害让观光客不敢到光复，希望透过地景艺术吸引游客回流。
5: 我们光复乡就是山依旧在，一样是很妩媚的哈。我们光复乡的溪水还是很漂亮的，很多地方是依然很漂亮。可是大家因为堰塞河关系就不敢来哈。那我们希望说大家都宣导光复乡的美啦。
0: 除了在花莲六件作品之外，台东鹿野有三件作品，分别坐落在鹿野龙田降落场、鹿野乡公所旁以及新良湿地。关山镇有两件作品设置在县道197德高里旁稻田跟关山铁皮屋，广阔的池上乡稻田之间有一件作品。农村水保署希望纵谷大地艺术季的地景艺术成为花东纵谷最美的风景线，吸引游客探索台湾农村之美，欢迎各地民众到花东纵谷领略大自然跟艺术交织的美景。
6: 流动的暖光
7: 守护纵谷。
0: 以上台湾走透透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庄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8: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

0: 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好人好事随时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大家好，我是郁可唯。想知道最近警广有哪些最新动态吗？和我一起为他按个赞，让警广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

时间来到9:38，好，来路况帮大家整理一下。稍早说的那只牛啊，它可能还在那个附近路段，台61线北上15.2公里，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啊，这边稍早说有这只牛误闯了这个路段，然后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路段视线也比较昏暗，所以邀请大家不止小心这只牛，不要撞到它，同时呢，也是要帮我们注意一下跟它之间的安全距离。那么再来又来，还有个排除消息，在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出口汐止这边，原本说路面有坑洞，北控说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喽。那么要提醒哦，就是关于这个烟色湖的这个消息，万里溪的这个烟色湖在7月16号的时候呢，已经有发布了红色警戒，那现在都已经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这两端实施预警性封桥，封桥初期呢也是采南北向的车道各留设一个内侧车道，提供一般车辆来通行，当然也是严禁逗留的，并且会在桥梁的两端设置水位监看警戒人员。那不过也是考量到说夜间水位监看视线不良哦，所以在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如果说水位有明显上涨的话，就会维持全面的封桥。那么也会视烟色湖的这个溢流或者是水位明显上涨情况来滚动的调整，维护大家的安全。好，那公路单位规划了发布红色警戒道路封闭的时候，替代道路有南下的跟北上的，所以南下的话。就是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还有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以及北上的话，北上就是由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方向，跟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方向，这边都是有替代道路提供给大家的，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赶快帮我上网查一下，这边有建议的改道路线，包含说你的往返地点啊、分流行驶等等的，都帮我们赶快查一下，了解一下吼。好，那么公路局这边也是呼吁用路人说，台风豪雨期间，山区道路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蛮难掌握的，所以请大家避免进入到山区道路，也请大家持续的注意道路管制的讯息，并且预先的规划行程，还有相关的应变措施。台风过后，山区道路不稳定性是比较高的，那么在灾后抢通时间也是需要依灾情规模而定，请大家提前因应规划，避免受困滞留，更欢迎大家充分利用公路局的这个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下载幸福公路 APP， 当然还有收听警广，这几个方法都可以让大家掌握到最新的道路资讯，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接下来一路到10点，我们要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呢，我觉得它带有一种清新，但又有一种节奏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首先来欣赏到这首歌，是163 Braces 吴朵云他的创作作品跟演唱，《天空》。

这是来自163 Braces 的创作跟演唱，收录在海螺记这张专辑当中。同时呢，163他在这个海螺记是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成功入围了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超级厉害。好的，9:44来这边提醒一下，目前在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内湖的这边外侧车道说有事故发生，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有事故发生在外侧车道齁。好，那么下一首歌，李浩玮的创作跟演唱《无垢》。

来自李浩伟的创作跟演唱，这首歌曲收录在 Fly Machine 这张专辑当中，叫做《无垢》。刚刚的163 Braces 吴朵云是他的女朋友，所以李浩伟是吴朵云的男朋友，故意把他们两首歌摆在一起，其实呢非常的好听的歌曲跟大家分享。那么同时呢9:48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哦。明天是7月19号，台湾位在太平洋高压西侧边缘，那因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伴随着南海水汽的输送，所以说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大概都是多云到晴的，在午后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可能哦，所以如果说你是午后要外出的话，记得要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而清晨到上午，因为环境风跟陆风的符合，中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呢，在这个没有下雨前的话，天气高温炎热，各地高温普遍是来到32到35度，其中桃园以北、彰化内陆、花莲纵谷跟台东地区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这个几率发生，所以说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危险等级。你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哦。很多人可能想说，这天气真的蛮好的，很适合出去玩，没有错，真的非常适合出去玩。不过一定要好好的注意防晒，多多的留意一下这个身体上的状况，记得要补充水分。然后防晒之外也是要记得休息，不要一直从头玩到尾，记得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好，那么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吧。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池修的创作跟演唱，叫做《透明的》。

这是来自池修的创作跟演唱，曲目叫做《透明的》。时间来到9:53跟54分了，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高工局出口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占用了回转道，邀请大家特别帮我们小心注意哦。那还有就是稍早的这只牛牛呢，还没有排除哦。台61线北上15.2公里林口前的内外侧车道有这只牛的误闯，大概是50分钟前喽。那路段视线是比较昏暗的，要记得小心跟他之间的安全距离，小心不要去撞到他哦。状况有通知了，但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好，那同时也要再提醒一下，关于台北市的这个状况是麦帅二桥往内湖的外侧车道，说有事故发生，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帮我们留意，小心安全。好，最新消息排除是在国一刚刚说的这个北上高工局出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回转道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喽。好，那么来下一首歌吧，这是来自黄伟星的《不完美心跳》。

来自黄伟星，这首歌曲叫做《不完美心跳》。好，来迎接我们今天这首歌要交接十点钟我们的俊孝要来空中继续陪伴大家。最后这首歌是来自 So Sorry 的《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这首歌迎接十点，明天还会继续空中陪大家哦，因为明天心灵还是来找我代班，所以明天我们还是会同一个时间晚上七点到十点空中再见。如果想持续关注我之后任何代班消息，脸书 IG 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夕，种子的子，就找得到我了。最后这首歌《拥抱不一定总是要互相》，歌曲过后整理包水多光会诊交接给俊孝，我们就明天见。Hello, bye bye.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诊。在台61线北上15.2公里，大约一个小时前呢，说林口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一只牛的误闯，那路段的视线是比较昏暗的，要请大家持续帮我们当心哦，状况通知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哦。那也提醒在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的外侧车道这边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注意安全。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灯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5: 变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你好，我是俊孝。哇，今天刚好是去拍 MV， 然后赶回现场的时候，竟然是林夕子，我还在惊吓之中哦。也祝福夕子的新专辑 Get 手顺顺顺 ，Melody 哈。好，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特别小心一下那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包括了。

在国道一号是排除讯息，北上的高工出口处呢，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呢，是有施工会到凌晨六点。台北市的瑞光路呢，民权东路六号到阳光街有路基改善工程，也是到凌晨六点哦。好，节目开始，照惯例有看一下最新的卫星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吼是有下小雨的情形，而目前看起来雨势比较大的，包括台南以及屏东两个县市的大家，务必呢开车爱开卡板呢吼。好，那中央气象署在今晚的7:20呢，因为降雨是趋缓的，所以是解除了大雨特报哦。那目前看起来呢，是有稍微下小雨的情形，请刚提到的台南和屏东县市的朋友特别注意小心哦。刚在跟西子告别前问他说，要不要推荐一首歌给听众朋友呢？他说，这首蛮活泼蛮好玩的哦，一起听听吧。来自林西子的云端漫步。

听到林夕子呢2026年最新的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里面的主打歌《云端漫步》，时间是晚上的10:12哦。好，那明天晚上呢，夕子会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起到处走走。节目回来的时候呢，也带您关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呢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方向文林路到文昌路呢是有施工的，会到凌晨6点；台北市的市府路往

北信义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会到早上的八点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喽。刚好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冒险哦，那刚的云端漫步也蛮适合这个主题的，继续顺着冒险的脚步，听到的歌曲来自 Yuki 徐怀钰的《冒险气球》。

Yeah， 听到 Yuki 徐怀钰的歌声《冒险气球》是他1999年的《天使》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哦。那刚才播歌同时也跟西子 say goodbye 了，明天晚上的7点记得持续锁定呢，西子在金广陪伴你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最新消息带你小心，在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的外侧呢，有听众回报说有小客车抛锚呢，经过要特别注意哦。另外是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高工局的出口附近两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天气的部分呢，要持续留意的是呢，现在看起来齁，在台南和屏东还是有下雨状况，在以上两个县市务必放慢车速。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金广告诉俊校。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锤丢哇哦。另外你金广的粉专 IG 记得锁定了，粉专的话呢是 PBS 金广会客室， IG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金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好，那东部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中央防灾应变中心的第9次的情资也有些相关的一些最新的结果。主要呢在这个万里溪堰塞湖是红色警戒啊，那公路局的东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呢花莲公务段呢已经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两端的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那封桥初期呢会采用南北向的车流各留一线的内侧车道来给一般车辆来做通行，而且千万不可以逗留哦，并且在桥梁的两端呢设置水位监看的警戒人员哦，而且也考量了夜间水位监看视线比较不好嘛，将在呢7月18号的晚上10点到7月19号的周日早上6点呢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作业，也会看这堰塞湖的溢流或是水位明显上涨的状况来做机动调整，希望要经过你呢要特别注意哦。

Yeah, 一起来一场心灵的冒险，来自王心凌 Cindy 所带来的心灵的冒险哦，是2021年呢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哦，南部的台南和高雄是持续有在下雨的状况。另外最新排除讯息是台北市，刚不断提醒哦，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呢，外侧呢有小客车抛锚，最新情形是已经顺利排除咯。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哦，因应这万里溪桥是红色警戒嘛，所以万里溪的双向呢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初期呢会采用双向各留一个线道来做通行哦，提供一般车辆来做通行的状况。那如果你要改道的话呢，要请你留意咯。首先是南下车辆哦，台九线的花莲市的中正路这边呢可以来做相关的改道作业，包括从中正路到台十一线的南埔加油站，再从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呢到台十一线的丰滨，然后呢再经过这个光丰公路以及呢花东公路到瑞穗或玉里哦，希望大家如果要会经过的话呢特别小心一下。好，那同步市区部分呢，台北市哦，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呢，上层的快车道以及内侧与下层呢有相关的机车道的工程哦，经过请你小心了，会到凌晨的六点。一样台北市哦，瑞光路的民权东路六段到光阳街实施路基的改善作业，也是会到凌晨的六点。好，跟一首接一首，听到陈奕迅的《孤勇者》。

雄。好，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是他2021年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呢，持续带你小心哦，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朋友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国道三号的北上呢 ,16.7 公里，说南深路段出口匝道的路间呢是有小客车抛锚，现场闪灯以及警示齁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南下 16.5 公里，过了南港系统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也是闪灯和警示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冒险的歌曲一首接一首，不知道大家喜欢当个背包客吗？听到 JS 的歌曲《爱情背包客》

0: 在爱情的路上，你还在旅行吗？听到 JS 在2008年《此生最美的风景》当中的《爱情背包客》，时间是晚上的10:34哦。好的，也同步呢，请大家持续小心哦。一个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在南下的27公里呢，环北的路间有小客车是抛锚了，我们赶快通报。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7公里南深路的出口匝道呢，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16.5公里呢，南港系统的路间也是有小客车抛锚哦。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路段这么近，那一南一北哦，经过请大家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Yeah， 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

骨痛嘛，唔通袂记哩保持运动，啊，佮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台北市一个最新的施工消息哦。在台北市呢，根据中正二分局的回报，思源街一号呢，大概是这个自来水博物馆到思源街四号对面的车道呢，西往东入城方向呢，有车道进行相关的封闭施工哦。目前看起来会到凌晨五点半，会实施调拨车道来做通行管制。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另外，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 27.5 公里呢，环北路段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的北上 16.7 公里南深出口匝道前，路肩也有小客车抛锚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节目第一 part 主题是冒险嘛，那就一起来聊聊全世界有哪一些值得去冒险体验一下的地方。哇，这些景点有些都蛮可怕的。相信呢，大家小时候都喜欢到公园荡秋千，那你敢不敢在壮阔的大峡谷之间荡秋千呢？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和纽西兰的皇后镇呢，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巨大秋千，应该有两座啊。然后呢，分别是这个大峡谷秋千与纳维斯峡谷秋千哦。那其中呢，纽西兰的纳维斯峡谷秋千呢，是绝对让人吓破胆的。除了必须经过70公尺的自由落体，紧接而来的呢，是高达144公里的这个时速的荡秋千哦。然后呢，另外一个世界尽头的荡秋千是位于南美洲厄瓜多一座呢2260公尺的高山上，可以呢俯瞰脚底下壮阔山景的享受哦。但玩这三座荡秋千可能都要经过一下这个死亡契约的核定，所以如果大家想体验一下的话呢，此生想体验一下的话呢，可能也要留意一下后续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哦。但我相信是很棒的体验啦，就在峡谷之中荡秋千这样。另外呢，近来也很红的是这个高空的滑索哦，就是呢最近很流行这种空中的运动嘛，不管是国内或国外呢都可以有相关的体验。那相比在空中的活动呢，这确实是比较低危险哦，因为它是有一个滑索绑着你的身体哦，让你在高空可以做一些动作这样。有的在海面上进行，那有的呢是在树林间穿梭、哦、但如果你喜欢冒险的话，应该会觉得还蛮好玩的。主要呢利用这个绳索两端的高度差进行移动，然后享受这个空中快速溜过去的感觉哦。那玩法呢是玩家会带上这个与绳索相连的安全带，然后呢加上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动作，适合各种条件的玩家来做进行哦。譬如说在这个树上呜一下就揪下去这种感觉。那其实在全世界来说的话呢，蛮多地方都有的，像是韩国的南怡岛，或是泰国的普吉岛，以及呢新加坡的圣淘沙，都是有这种滑索空中体验哦。所以大家想要体验一下在这个高山的这个之下呢，时速高达120公里的这个顺滑之下的快感的话呢，值得去玩一下，但也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哦。听到陈绮贞的歌曲《华丽的冒险》。

好的，听到陈绮贞的歌曲《华丽的冒险》，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48，收在他呢200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一下几个最新的事故消息。在国道6号呢，东向7.6公里草屯服务区的路间有黑色的抛锚车，现场没有闪灯和警示哦，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道1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27公里。在环北的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了，目前也已经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还有哪一些值得玩的、刺激的一些活动呢？再来是这个高空弹跳，其实高空弹跳是起源于南太平洋哦，是纽。

纽西兰的万纳杜族的男性成年礼，用来证明男性勇气和刚毅的象征哦。而近来呢，成为一种这个挑战自我的观光活动，只要从高处一下呢，体验这个血压飙升的超快感。现在呢，更发展出不同的玩法，有哪些玩法呢？有人吼、会在上面呢用不同的姿势，然后呢跳出看台，或是呢蒙眼弹跳、双人一起跳之类的玩法哦。但你知道吗？那其实那个高空弹跳的线啊，它其实是有寿命的，你可能只能跳个一二十次就要换新的。所以你每次在挑战的时候，哦，那个价格都很贵。一方面是保险啊，二方面就是那个线是要替代的哦。我记得以前有玩过，然后呢，我的前一个人哦，就那个教练要他跳的时候，他一直不敢跳。教练说一二三啊，然后一二三啊，然后教练说那我说一二三要跳咯，就喊到一二的时候把他推下去，就那个人就骂了一个脏话，就听到那个脏话在山谷当中回荡的感觉。那台湾要体验的话呢，其实这个大汉桥也是很多人会去体验的哦，可以体验从72公尺大概是24层楼高坠下去的感受哦。

Hello， 听众，追着林俊杰的歌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54，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哦，在国道六号的东向7.6公里草屯服务区的路间，有黑色的抛锚车，然后呢是没有闪灯和警示，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

好，听到北海小英雄的主题曲是由何嘉文所演唱的。这个卡通最早诞生在1974年哦，是日本和德国合作的电视卡通。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张韶涵的《床边故事》。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27.5公里呢，环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我们呢已经通报。国道六号的东向7.6公里呢，草屯服务区的路间有黑色小客车抛锚，目前没有闪灯和警示，也已经通报当中。市区部分呢，带你关心台北市咯，中正二分局提醒呢，在四元街一号自然水博物馆到四元街四号的对面的车道呢，有相关的一些工程哦，会到凌晨5:30，那会使用呢这个调拨车道来做通行，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巡巡巡。

来到了晚上的11:09，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那么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的哇哦。几个最新消息带你来关心了。首先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85公里呢，竹林路段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目前闪灯没有警告标志。还有国道六号的东向呢，7.6公里过了草屯服务区的路肩是有黑色小客车抛锚哦，现场也是没有闪灯和警示，经过请你注意。路网图看起来呢，专呆玩弄孙子孙，对不孙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点位是0800000103。节目的第二趴迎接旅行的主题歌曲，会送上一系列呢，诶，好像是全世界很喜欢去的地方哦。听到裴姐蔡依林的新作品《布拉格广场》的新版哦。

哇哦！听到佩姐蔡依林的歌曲《布拉格广场》的新版本哦，时间是晚上的11:13，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八包中包蓝包蓝包龙顺顺顺，但是呢一个最新消息传进来哦，是有抛锚车，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67公里呢，过了孝前路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哦，现场是有闪灯和警示的。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天气表现的部分呢要请大家持续来注意。要留心的是呢有高温特报讯息哦，明天看起来呢几个县市是

橘色灯号，就是呢气温会搞到38度以上哦，像是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和花莲县。黄色灯号呢会达到36度以上的县市，包含了基隆和台东。希望以上县市呢做好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喽。还有另外东部的部分呢，请大家留意哈，这个。林保署在7月16号周四的时候呢，下午3点有发布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另外呢，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局以及呢这个花莲公务段呢，也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两端的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齁。那初期呢是采用南北向的车道呢，会各设一线的内线车道来让一般车辆来做通行。并且呢会在桥梁两端呢设置水位的监看人员哦。但考量齁、夜间水位呢视线比较不好啦。所以在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呢，到7月19号礼拜天的早上6点呢，会进行呢预警性的全面封桥作业。然后会看堰塞湖的溢流状况来做相关的机动性调整哦。然后呢，请大家齁，因为这个台风刚过嘛，那很多地方都有坍方落石或路况难以掌握的状况，希望大家避免前往山区，一起为大家的安全出一份力齁。有些人还硬闯山区啊，那唔汤，除了害自己，也可能会害到他人哦。因为你出事的话呢，可能就要很多人员去山里面找你了。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有去日本玩吗？我真的好羡慕，好多朋友都去日本玩哦，但我真的忙爆，忙到没有时间出国呢。

欸，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的粉专统计，我这礼拜问大家说有多少人有出国，就发现跟我一样没有出国人比较多哈，有稍微欣慰一下了。听到卡莉怪妞的歌曲《元素》，晚上的11:19，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67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呢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和警示。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85公里处竹林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也是闪灯，没有警告标志。麻烦大家遇到车子发不动的情形呢，后面的50到100公尺处呢，记得摆上三角警告标志，提醒后面来车不要再前进咯。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哟，拢顺顺顺呢。

怎么办啊，也好想去日本玩哦，但是没有时间哦，真的忙爆了。晚上11:25，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哦，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67公里呢，孝前路的交流道由自小客车抛锚，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的，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几个施工的消息。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呢，上层的快车道内侧以及下层的工区机车道呢，是有相关的工程啊，经过请你特别小心了。嗯，有关日本的歌曲，继续送上呢张洪亮和莫文蔚的《广岛之恋》，够不够经典啊？

蛮浪漫的歌曲，来自张洪亮和莫文蔚所带来的《广岛之恋》。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1，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呢最新的路况发展，包括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67公里呢，孝前路的交流道有小客车抛锚喽，现场闪灯警示，经过请你特别注意。路网图的部分，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卡电话哦，0800001234。

0: 耳边听到呢，小刚周传雄的歌曲《蓝色土耳其》，是他呢2007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下呢最新的路况。新北市的化成路554巷呢，因为智商的关系有封路哦，所以呢目前预计会到明天中午才会结束。经过的话呢，请你提前避开，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不知道大家好，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从主持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很多听众的鼓励。是的，我们在空中呢互相陪伴，也感谢你转开警广，我们呢在这里齁互相的分享有趣好玩的事情以及最新的路况消息哦。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东部的大家邀请你特别留意了，因为呢这个东部有堰塞湖的关系哦，有进行相关的红色警戒。主要呢这个林保署在7月16号礼拜四的时候呢有发布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那公路局的东区养护工程分局以及呢花莲公务段已经完成了万里溪桥南北两端的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主要是因为夜间的时候考量呢水位比较看不清楚哦，所以会在今天晚上的10点呢到隔天礼拜天哦凌晨六点呢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邀请你经过事后呢提前要改道通行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锁定警广，另外也希望大家呢跟警广留意一下你的精神状况。你敢有想要睡哪有吼别紧休睡一下再出发咯。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南投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暨南大学的校长吴东兴，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网络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长吴东兴。网络购物越来越普及，不管是脸书、IG 还是 LINE。都可以连接卖场，手机点击线上汇款后，商品就会直接送到家。诈骗集团也瞄准这种消费模式，他们盗取正版厂商的图片，再用低价促销来吸引消费者。民众付款收货后，才发现品质低劣，商品与广告不符，但要找厂商退货时，已人去楼空，网站关。

0: 提醒您，网络购物最好选择信用优良的购物平台，别贪小便宜因小失大，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1: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警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2: 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3: 打开警广就知道啦，
2: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新卡北北由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联合挖起俊校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哟。是的，迎接夏天，你要去哪边玩？很多人也许会去沙滩看沙雕，对不对？是的，说到沙雕呢，全台哦，沙雕办了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芙蓉咯。2026呢，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会一直到10月26号哦，在芙蓉海水浴场登场。今年呢，是用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主题哦，把大白鲨或史瑞克，以及呢功夫熊猫和驯龙高手等等的卡通呢的人气 IP 搬进了沙滩当中哦，由超过15位呢国内外的沙雕好手打造了40座的大型的主题沙雕。如果大家呢想要感受一下的话呢，把握哈、哦、到10月26号的时候，可以到芙蓉感受一下哦。另外，这是需要购票的啦。那展出的时间呢，会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7点，再请大家多多的把握时间去感受一下了。

好的，听到裘海正呢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纽约之恋》。时间呢来到了晚上11:46哦，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554巷呢，因为智商的关系哦，预计呢会有相关的封闭，会到明天中午的12点。要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提前避开。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这个东部的路况部分哦，东部的话呢，因为这个台九线呢因应这个万里西桥的红色警戒嘛，那目前呢是因为深夜的关系是采呢全线是封闭的，所以如果你要经过的话呢，请务必一下要改道通行哦，包括呢南下车辆可以呢由花莲市往光复、瑞穗和玉里及台东等方向哦，可以走台九线呢，这个花莲市的中正路转到台11线的这个南埔这边哦来做驾驶。那如果北上的话呢，玉里、瑞穗的话呢，可以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到光复，再转到台11线的甲光峰公路哦来做驾驶。希望大家呢也是到顶顺，那要留意自己的安全哦，因为这个台风刚过嘛。那堰塞湖也希望呢一切都是平静的哦。好，那我刚在上节目前呢也看到一个很 cute 的沙雕景点哦，就是呢2026的苗栗通宵沙雕艺术季也是正式登场咯。那今年哦，来自白沙的祝福为主题呢，在通宵的海水浴场呢盛大展出，那一路呢会到9月6号才会截止哦。那活动呢也集结了29座的大型沙雕作品，也邀请了国内外的沙雕好手来完成哦。而且很棒的是呢，全程都是免费的。刚提到芙蓉要收钱哦，但这个苗栗通宵是完全免费哦。那就把这个沙滩当作画布哦，有各式各样美丽的艺术品，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到苗栗通宵来感受一下当中的魅力哦。

0: 听到我政大的学姐陶晶莹的作品《走路去纽约》，有的时候我也蛮喜欢走路的哦。就是你在散步的时候呢，除了可以抵达你要去的地方，也可以在过程当中做一些思考啊，或是一种对自己一天的体悟的感觉哦。不知道你也喜欢走路吗？我是还蛮喜欢走路的啦，而且还能减肥哦。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240公里呢，民间路段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现场闪灯和警告标志都有，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说到旅游，你还喜欢土耳其冰淇淋吗？好像是被这个冰淇淋师玩的不要不要的哦。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头头到的》。

好的，听到了周杰伦的歌曲《土耳其冰淇淋》。那节目的第二趴也快结束了，我继续送上林依晨的《孤单北半球》。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本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7月19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呢关注一下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消息喽。首先，在国道3号的南下205公里呢乌日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和警告标志，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另外，排除讯息在国一说汐止杨梅的国一高架呢北上67公里。过了杨梅校前路段呢，有自小客车抛锚情形，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在国三哦，北上的240公里呢，民间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呢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Yeah， 听到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有跟着唱起来吗？来自他们呢2004年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一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北上的67公里呢，说过了校前路的交流道呢，自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国道三号的南下205公里呢，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和警示，目前还在通报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路网图现在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哦哟拢顺孙孙对不孙对懂了，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1023。节目的第三趴迎接飞的主题歌曲哦。那你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起的哇。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顺孙孙哦。

好听到呢 ，You are so be 所带来的飞燕，时间呢来到凌晨0:12，不知道大家还在路上开车吗？如果是的话呢，来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了。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好，那另外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在昨天的晚上10:26是有发布呢路上强风特报。以下点名区域呢，海边都要小心哦，包括是桃园市啊、新竹市、新竹县、台东县和连江县呢，海边风浪都会比较强，请跟海岸线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另外呢，路况部分，国道三号的南下205公里乌日前的路段呢，路间修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和警示，经过还是要请你特别留意哦。有关飞的歌曲，听到 Only You Only You 的爱远走高飞。

哇，有听众说正在网络上收听，是不是？对呀、啊，其实要收听警广的话呢，网络呢是可以高音质收听警广的，只要下载警政服务 APP 就可以高音质的锁定警广哦。凌晨0:18，听到呢王麟佑的歌曲《爱远走高飞》，时间是。来到凌晨了，也希望大家呢务必吼、哦、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精神状况。那想要睡吼，麦惊，休困姐加策划喽。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施工消息，台北市的麦衰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呢，说上层的快车道的内侧就有施工，那下层的机车道也是有施工哦，会一直到凌晨6:00了。另外是木栅区这边哦，说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路以及木星路一段呢，就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有相关的工程经过，一样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

嘿，听到鬼宿千寻的歌曲《Fly to Me》，我过去的时候很喜欢他的歌声，我就很疗愈的感觉。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呢多多注意一下呢几个还没有解除的路况，包括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05公里，乌日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现场闪灯警示，经过呢请你特别注意哦。另外呢，因为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554巷是有这个智商封路的状况，会到中午12点哦。经过话呢，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一样是飞起来的歌曲，听到欧巴雄心的《带你飞》。

来哦，欧巴熊亲眼刮香好抓了一波哎，然后我听众说我刚刚是不是在吃东西？哎，我刚好吃到一半，歌曲结束，当然要赶快回来主持节目哈，所以刚拍谁了？哎，大家耳朵很利呢，只稍微吃点东西，马上听出来是不是？好了，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持续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85.6公里竹林路段的路间修小客车抛锚的，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哦。欸、而且我是人呐、啊，但要吃东西，我不是 AI 对不对？搞不好之后警广报路况是 AI 来报也说不定哦。如果是 AI 报路况，你会比较喜欢吗？

好的，听到苏打绿的歌曲《飞鱼》，时间来到了凌晨0:33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今天晚上目前看起来没有任何的自撞车，希望等一下呢继续给它维持下去好吗？另外在天气的转换部分呢，现在两个县市雨还是蛮大的哦，包括是台南和高雄哦，都是有多云阴时雷阵雨的状况，希望以上两个县市大家呢小心自己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哦。对啊，刚听众说哦，还是希望有一点人味，对不对？人味就偶尔会去催哦。好啦，好歌一首接一首，送上放浪兄弟的《远走高飞》。

0: 好的，听到放浪兄弟的歌曲《远走高飞》，时间来到凌晨0:38咯，也同步后请大家注意呢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109公里呢，埔盐系统的外线刚是说有机车误闯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郡校咯。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

0: 来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1: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是的，然后呢，今天的节目邀请大家特别小心一下呢，现在是深夜时段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掌握精神，另外车灯请务必打开。说到防诈的最新讯息呢，其实速发布在前两天呢是有这个网络诈骗通报的这个查询网哦，也有一些相关的记者会哦，说2024年9月上线以来呢，已经接获了110万件的疑似诈骗讯息通报，那其中呢已经下架了54万件的内容哦，那平均每个月呢下架了2万多件，也从这个源头的主诈呢变成可以赶快的把相关的讯息呢不要去影响到其他人哦。另外在速产署的辅导之下呢，国内的三大的广告工协会也正式成立了数位广告的信任联盟哦，将近300多家的业者呢一起联手推动这个产业的自律，也希望呢可以好好的把一些不好的诈骗广告阻在外面哦。那说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其实未来的话呢，会联盟将会建制，包括是联防平台啊，可以交换这个诈骗的相关情资，或是呢发布产业的自律规范哦，一起呢把一些诈骗的讯息好好的堵在门外了。那未来呢，速发布也强调呢，将会持续优化呢这个网络诈骗的通报相关的查询网站功能，然后也会结合这个网络的平台啊，或是资安防诈服务等等的一些公司部门的力量呢，一起为防诈出一份力。

但我觉得不管是政府如何的做，大家还是要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哦。不管是对人对事呢，都要抱着怀疑的态度，才不会被诈骗集团骗走满满的金子咯。

50分喽，也同时关注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好，有关路况的部分呢，带你持续来关心了。国道一号的南下52公里，说机场系统呢有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哦，目前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关飞翔的歌曲，有飞翔就有坠落嘛，听到陈势安的《我坠落你自由》。

来自老凯莉的歌声 I believe I can fly， 只要你相信就有机会成真，希望我们保持一个正能量思考的态度，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时间来到凌晨零点

哇，我上个礼拜才刚跟陈时安碰面，他看到我说，欸，你有拍我上一支 MV 对不对？我说对呀，啊，因为我上个礼拜又拍他另外一支 MV 哦，然后应该在不久后会播吧，而且他真的是很温暖的歌手，现在还记得我，欸，我也说我在景广都播他的歌哦。这首歌收录在陈珊最新的专辑哦，《我坠落你自由》当中的同名歌曲。那后续也有很多首好听的歌曲会拍成 MV 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哦。主要呢，在东部大家要请大家特别留意。

意，因为呢，在这个灵宝署哦，7月16号的礼拜四呢，下午3点就发布了万里溪的这个红色警戒。那整体来说的话呢，目前这个是枫桥初期是采用南北车道呢各一线的内线车道来让一般车辆来做通行的，但是因为现在深夜时段嘛，那考量哦，这个监看的警戒人员呢，对于视线比较不清楚的状况之下呢，会在昨天的7月18号的周六晚上10点到等一下的凌晨6点呢，是采用预警性的全面封桥措施，然后会看现场状况来做机动调整，也请大家哦，经过的话呢，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最好的话呢是要改道通行咯。那也提醒大家哦，台风刚走，很多地方尤其山区呢会有坍方落石的状况，希望大家避免前往山区，为自己也为其他人好吗？因为你如果真的出事的话呢，很多的警消单位也要去现场去关心你哦。所以请大家不要浪费国家资源，为自己也为他人，不要跑去山区冒险好吗？送上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 AKB48 的365天的纸飞机。在歌曲之后呢，交棒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推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丽的爱垂流，哇哦。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7月19号的凌晨1: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了。首先带你关注呢国道1号的南下52公里，说机场系统有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目前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当中，也希望大家呢务必小心精神状况再坐驾车。排除讯息在国3，说南下的205公里呢乌日路段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有闪灯和警示，已经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雷勤。雷勤，
5: 花的西瓜宝贝，不要叫我宝贝。
4: 雷勤，花。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快要零七分了。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非常感谢俊孝 PBS 微笑换日线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了。来到了7月19号礼拜日哈，周末的第二天凌晨。昨天礼拜六你们过得如何呢？昨天我傍晚去看了一场表演哦。那我只能说呢，这个天气啊，骑车在外面哦，就跟被判处下地狱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好热哦，热到不行哎。我穿着薄薄的防晒外套，那个效果其实还不错，结果我还是觉得我里面疯狂在下雨。什么意思？就是一直流汗哦。然后我就到了圆山花博那边逛了一下农民市集，突然肚子怪怪的，跑了个厕所呢，哇，在厕所里面真的是汗如雨下，很夸张哦。所以昨天这个天气应该还会再持续个2-3个月啊，希望接下来不要那么的可怕哦。不过外出也是要找地方乘凉哦，或者是说像我去看表演就可以在里面吹冷气啦。希望大家在假日周末的安排上呢，可以善待一下自己哦。你不要想说，哎呀，假日我们就是要热血，要热血，要开心，我们要做一点好玩的事情，走，大家一起去爬山。哇，谁这样子跟我提议哈？我们不会当朋友。这种天气你爬山很发疯啊！而且最近呢，台风刚过啊，就是山区很多一些地方呢，都是有落石坍方的状况啊，请大家务必留意哈。就算是安全的登山步道呢，也有可能有一些小小的风险潜藏在里面啊，所以可以的话，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那我们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 CJ504 Missing You。

听到来自彰化秀水的饶舌歌手 CJ504 的歌曲 Missing You。 你有没有每到深夜夜深人静就会想起谁呢？如果有的话，辛苦你了哈。这种思念的情绪啊，我想大家都有经历过，有时候不太好受哈。没关系，让情广陪你走下去哦，陪你度过各种千奇百怪的心情，不管是好是坏都有情广陪在你身边。有任何路况也要再麻烦您了。那目前呢，在台九线这边啊，需要重点提醒各位的哈。如果你这几天有在收听警广的话，应该都有听到主持人们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万里溪这边的堰塞湖啦。堰塞湖在前几天呢，就已经达到了超过警戒线的状态哈，发布了红色警戒。哦，那他们在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呢，都实施了封桥的这个管制啦。那这个封桥呢，会一直持续到它整个脱离危险的状态哦，所以基本上呢，哦这边都不能走。那麻烦大家，如果你是会走台九线的话哦，就先帮我们避开万里溪桥这个路段哦，以免呢发生一些危险啊，也造成现场的不便哦。那后续的状况呢，因为他们是有安排水位的监看警戒人员在现场的，那在现场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滚动式的调整说，欸，现在适不适合让大家通行呢？如果有后续的更新或变动的话呢，警广这边也会在掌握第一步的消息哦，来跟大家做随时的更新啦。那在这期间呢，也请大家锁定警广。那除此之外呢，也要再提醒各位其他的路况消息哈。这边是在台61线的施工，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当中。好，那另外在市区部分呢，是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因为现场施工的关系，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哦，请大家多多改走木星路、兴隆路或万芳路。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关心完了路况，也关心完了堰塞湖的

状况呢，我们就要来关心到今天的天气啦。跟昨天一样很热吗？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怎么说哈。来到7月19号，台湾还是位于太平洋高压西侧的边缘呐。那因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伴随着南海的水汽输送进来了哈，所以南部地区呢，跟昨天一样啊，就是一直下雨，一直下雨哦。似乎连台中那边也开始下雨，在昨天的时候。哦，那目前呢，虽然没有像昨天凌晨一样有发布豪大雨特报哈，不过还是要请今天要出门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南部地区这边呢，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比较好一点哈，都是多云到晴啦。好，那中午之后呢，午后的中部以北、宜花地区跟全台各地的山区哈，都容易有午后雷阵雨，而且如果真的下雷阵雨的话呢，这个幅度强度是蛮大的哈，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所以午后出门的朋友带一下伞，带一下雨衣，那尽量呢还是不要往山区去哈，因为山区的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那至于气温方面呢，今天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是高温炎热啊，基本上全台各地的高温来到了32到35度，然后桃园以北、彰化的内陆，还有花东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呢，都可以突破36度哦，是非常惊人的。你走到外面呢，就像在烤网上面哦，而且是那种应该说在烤箱里面。上下火的那一种，还有旋风式烤箱的那种功能，哇，吹过来的也是热的哦，地板是热的，天空也是热的，你整个人在外面是不太好生活下去的哈，所以还是提醒各位慎防哦，这个烈日、紫外线，那做好防晒，也多多的补充水分哈，非必要的话呢，我们还是躲在冷气房里面比较好一点啦。好，以上是今天的天气形态跟状况啦，一整天跟昨天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所以辛苦了，我们一起撑过这个炎炎夏日吧。

来自 G Dragon 的 Window， 1:2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那持续来提醒各位有关于市区的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线以及下层工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到早上6点。另外，台北市的瑞光路从民权东路6段到阳光街这个路段呢正在施工，也请大家留意了。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听到来自 Mars 23的《浪费时间》。

费时间吗？如果你觉得是的话，其实也算是。可是呢，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嘛。你今天什么都不做，自己有放松到，有休息到，那就不算是浪费了嘛，对不对？你就是有好好的利用你的假日来让自己充能，好让自己充个电，这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听到来自粗大 band 的《与你作伴》。

0: 在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各位大家好，我是陈松，还记得咯，大家人爱猜快乐一点点哦，更加舒坦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爱会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伙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报名啊，7:33。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聊一些轻松有趣的事情。我们老样子呢，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好，首先一样，我们来重点提醒台九线这边哦，因为从礼拜四开始呢，这里堰塞湖的关系啊，台风完了之后下雨下到爆，那整个堰塞湖呢已经超过了警戒线，非常的危险哦，发布了红色警戒，到现在都还是这个状况。他们也有派人呢在现场去监看哦，看到底说啊什么时候会溢流哦，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后续的事情哦。好，那目前呢整个万里溪桥台九线这边呢都正在封闭当中啦。哦，那也有提醒各位要先行改道齁。如果说你是南下的车辆，你要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的方向的话呢，你可以从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然后接到台十一线零公里处的南埔加油站，再顺着台十一线这边走花莲大桥跟丰滨，然后再走到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接着就可以接回台九线的花东公路，抵达瑞穗玉里这边去了哦。那如果说你是要北上的车辆，你想从玉里瑞穗这边往光复或者是往花莲市的方向呢，你可以先从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哦到光复这边去之后呢，一样我们就逆着回来哦，你接回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那再接到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接着顺着台十一线走花莲大桥就可以到花莲市了。这是提供替代道路的资讯给各位来参考一下。那整个堰塞湖的状况呢可能还会再持续

去个一两天，哦，不确定，因为也不晓得它到底什么时候会溢流出来，哦，所以这阵子呢就麻烦大家先避开台九线万里溪桥的附近了。啊，那除了台九线之外呢，台六十一线的施工在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正在施工封闭，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从444号到454号呢都正在封闭，麻烦先改走圆山路143巷来替代。任何的路况消息 0800-00-123-000-000-103。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到底要来聊什么呢？李桃恰雅雅随郎共戏名啊，这么热的天气你应该要怎么样来避暑？吃冰，没错，没有什么比吃冰更让人开心的事情了。那到底吃冰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哎，我们今天就来稍微聊一下这个部分哦。每个人都爱吃冰啊，我相信住在台湾的没有人不喜欢吃冰的，如果有的话，那可能是我阿嬷。对，我阿嬷真的很不喜欢吃冰，她在大热天的时候呢，她也不太喜欢吃冰的，她一定会在她的保温杯里面装着很烫的热水。我不晓得为什么，是不是那个年代的人，哦，他们也观念，然后就会觉得喝热水对身体比较好，而且越热越好，所以即便在大热天它还是有一个充满热水的保温杯哦。好，这有点离题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阿嬷的习惯哦。那到底吃冰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人体来讲是好是坏呢？好，我们首先来讲到有关于喝冰水哦。哇，喝冰水真的很赞耶，在家里面待着去厨房拿个杯子装 1000cc 的冰水直接灌完，真的是很舒服，那到底喝冰水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样子的好处跟坏处呢？好了，我们来现在讲坏处的部分哦。根据美国国家生物技术资讯中心的研究来指出呢，如果你感冒啊，喝冰水可能会使得你的鼻涕更粘稠，而让你的鼻塞状况更严重，所以你最好是喝温水或热水来帮助缓解你感冒的症状。不过要注意的是什么？如果你感冒的情形包含了喉咙痛，你千万不要喝很热的水，因为喉咙痛的时候代表你的喉咙在发炎嘛。你如果想让它好一点的话呢，你就喝常温水就好，你不需要喝到很热的水，因为很热的水呢可能会刺激它发炎的区域，让它更痛哦。好，那接着呢，就是如果你有偏头痛的症状的话，你这时候喝冰水就会出点问题了。好，那有这个神经胃肠病学的研究表示啊，喝冰水对于消化缓慢或消化问题有不良的影响哦。哦，那因为你冰水的温度比较低嘛，你喝进去的时候会刺激到你整个消化系统的收缩哦，那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神经系统的状况哦，那很有可能呢就会让你连带去引发哦疼痛的部分，那就会有剧烈的头痛哦。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有点头痛了，你先缓缓哦，不要喝冰水。好，那这里他们额外提到了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爱咬冰块。你是喜欢直接啃冰块的人吗？好，那研究显示哦，其实有些人他们喜欢咬冰块呢，是因为他们血液里面哦缺了铁哦，缺铁性的贫血患者呢，他们会有这种咬冰块的习惯哦。那在临床上呢，他们也给予口服的铁药物治疗后呢，啊，他们就停止了咬冰块的欲望了哦。那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也会透过咬冰块的方式呢来解嘴馋啊，想吃点冰冰的啊，让嘴巴有点凉凉的感觉哦。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身体出了问题，产生了咬冰块的欲望哦。习惯咬冰块的人呢，可以留意一下会不会你最近情绪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对一些事情有点强迫的状况，或者是你有一些广泛焦虑的情形哦。所以如果你有在咬冰块，可能不单单只是因为最近太热，有可能是你身心灵出了点问题，
那你也许

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审视一下自己，最好可以去找一下身心科来谈谈哦。好，刚刚讲的都是有些不太好的地方，那喝冰水有没有好处呢？啊，当然有哦。根据发布在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期刊的研究显示，运动过程中或运动后去喝冰水，除了可以有效的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之外，部分的运动表现也会有些微的提升哦。除了运动以外呢，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人体也会增加排汗量来降低体温，因此呢，你补充足够的水分来维持排汗功能的运作是相当重要的。好，那他们这边也给出了一个数字，就是微冰的冷水啊，大概16度 C 呢，在保持适当出汗量的同时，这个16度 C 的冷水其实对人体吸收水分的效率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稍微的记一下。好，那另外有人说喝冰水可以减重吗？听起来好像你可以知道他想问什么，或者是说为什么有这样的讲法，但实际上呢微乎其微啦，只能说你想的有点太美了。好，那讲到吃冰呢，就会有人讲到说，女生对于吃冰这件事情身体是不是比较敏感一点呢？中西医都有不同的说法哈。那其实不论是月经来或者是平常的女性呢，都是可以吃冰的，只要你没有不舒服就可以哈。那很多人说女生不能吃冰，可能会造成生理期的经血量减少啊。有些女性呢，在经期时候会肚子痛、头痛、手脚冰冷，或者是体力衰弱。那吃太多冰的确是会影响健康啊。那这个原因就是你的大量的冰进到胃里面，让肠胃收缩，就会引起头部肌肉的收缩，导致头痛哦。所以讲回来哦，可能还是吃的量不要太多。那每个人对于每件东西食物的耐受度也不一样，你如果是真的吃一口冰喝一口冰水，你就会感到头很痛的那种人，或者身体很不舒服的那种人的话呢，那你就不要再吃了啦。好，那作为今天单元的结尾，最后呢也要来跟大家讲啦，每天补充足够的水分比水温重要哦。不管是喝冰水还是温水呢，只要它不会引起你的不舒服，都是值得一喝的好水。那卫福部也建议大家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取 1500cc 的水分哦。当然如果你是有在运动或者是从事外勤劳工的人哦，你的水分需求量也一定要增加，可能1500变成2000或2500了哦。所以多喝水，没事多喝水哦，这句话从小听到大，我们真的有做到吗？可以问问自己，最好是每天都喝到卫福部的建议量哦，才可以让你的身体真的有足够的东西、水分、营养来好好的运作跟代谢了。好，以上是今天的一起抒发吧单元哦，跟大家聊一下冰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如何。刚好最近真的是很热很热，如果你对吃冰喝冰水还有点顾虑的话，不妨可以参考一下，来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看适不适合吃，适不适合喝，或者是要减少一点量，或者是你是完全没在怕，没关系，我就是吃到爆喝到爆，那真的是恭喜你，你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了。时间来到1:44，聊到冰，我们就来听这首歌阿雅的《臭阿冰进行曲》。

来自阿雅的《刨冰进行曲》，一起刨刨刨刨起来哈！哇，边听我真的是脑袋里面不断的浮现那种传统四种冰、三种冰的画面，好想吃哦，好久没有吃了，真的是该每个礼拜来个一两碗，一起度过这个炎热的天气了。你们吃刨冰喜欢吃什么料啊？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吃薏仁的人，所以我会一定有薏仁，那其他我基本上都随便。那如果有芋头或芋圆的话呢，我可能也会点这个。对，没错，我是芋头派的人哦。有些人是不吃芋头的，我只能说芋头真的是很棒的食物啦。如果你不吃咸芋头的话，你可以在刨冰里面吃吃看甜的芋头，一定是不一样的风味哦。好，开始借着讲这个话题呢，来推广芋头的好。好，时间来到1:49，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继续来提醒各位市区的施工，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二段，这里是新宝长桥坑的范围哈，是在轮流的占用部分车道在施工当中。另外，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在轮流占用桥下的成功路以及重新路四段的双向部分车道，现场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大家要留意一下施工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美秀的歌声《Holy God》。

歌曲 Because I Love You So。 1:56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两点前送给大家赵之璧的有你真好，希望大家在歌曲过后也可以继续的来锁定景广，一起跟着景广的脚步度过周末的凌晨时光。我们待会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如果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的路况哦，那一样是几个施工的消息来提醒各位。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当中，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再来是

台九线这边呢，因为堰塞湖目前是红色警戒的状态，已经维持了好几天。现场有安排监看人员在观察水位的部分。那目前呢，也是在封闭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哦。麻烦大家，如果你要行经这边的话呢，请改走替代道路。南下车辆，如果你是要往瑞穗玉里的话呢，你可以从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改走到台十一线的零公里处南埔加油站，一路沿着台十一线走，行经花莲大桥、丰滨，接着接到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最后接回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就可以到达瑞穗跟玉里了。那如果你是北上的车辆呢，你想要从玉里瑞穗这边回到光复或花莲的方向，你可以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接回光复之后呢，再接到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接着接回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跟花莲大桥，就可以回到花莲市了。市区部分来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是在台北市这边，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正在封闭施工当中，以及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目前实施半半施工。还有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正在施工当中，现场是采单线的双向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就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阿明，您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快，而且有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没关系，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好？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今晚时间来到了报名要冷掉空狗魂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尽管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青。

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景广呢？今天凌晨的这个时段，天气算蛮不错的哈。昨天同个时段呢，中南部这边都在下雨，今天是没有看到任何的天气不佳的标志哈。那中央气象署也没有发布大雨特报。不过要提醒各位哈，在路网图这边可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288公里左右哦，这里是新营到新营服务区的路段，好像起了浓雾啊。麻烦各位走国一的话呢，你会经过新营哦，留意一下现场呢，应该是有雾的。雾中行车跟雨中行车一样要注意哦，放慢车速，拉开距离。那如果你在雾中想要增加能见度，你可以打开雾灯。记得是雾灯哦，不是远光灯。你开远光灯，你会看得更不清楚啊。所以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了。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检查一下你的仪表板哦。如果有蓝蓝的灯，表示你的远光灯开了，请把它给关掉。不然你对向来车的朋友跟你前面的驾驶朋友呢，我会很想对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哦。对他们来讲实在是太痛苦了，哇，眼睛都是白的，我这个视线直接受阻，非常危险啊。麻烦你把远光灯给关掉哦。不管你在何方，让景广继续守护在你身旁。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再麻烦你拨打电话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萧福德的《府城恋情》。

听到是萧福德的歌声《阜城恋情》，忽显暖情哦。歌曲唱的是非常的深情，哇，那一种情绪的奔放感，直接传达到了大家耳朵里面。但是因为讲的是忽显呆然，我脑袋里面一想到这个词，我就开始想到，我去台南的时候，在国华街那边逛，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我脑袋里面疯狂的浮现各种好吃的东西，所以我肚子又饿了。对，看来半夜肚子饿的时候，不管什么样子的字眼啊，只要能够联想到食物去的，脑袋都会自动的把它转过去。时间来到2:12，今天晚上非常的和平哦，是没有什么新的路况传进来的，都是夜间施工要继续来提醒各位。像在台61线南下的 12.6-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正在施工，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另外，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边哦，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请各位留意一下，如果你要往桃园的车辆呢，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的车辆呢，先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来替代喽。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曲，听到李佳欢的歌声，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

不期不待就没有伤害，来自李佳欢的歌曲。有时候真的是想的太多，对自己的损伤就越大哈。但是很多事情呢，过了之后呢，你还是会不断的再去想说，如果可以重来，那多好呢，是不是？下一首歌，蔡依林《倒带》。

听到歌曲来自 YoKoreo 的 Now， 现在是2:26哦，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那持续来提醒各位。

会的市区施工。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侧跟下层工区机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新北市的三重区，这里是新北大道一段的双向，从206巷到中华路，这里呢是在施工的，那有维持车辆的通行，请大家行进的时候要留意一下现场施工的情形，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接着这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你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资讯。听到来自 CJ Meet， 他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有入围了四项大奖的非常厉害的台语创作者哦。听到来自 CJ Meet 的《爱情的去吃》。不甘阁看你受苦。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

0: 来。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3: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老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唔免担心，唔免烦恼，你的安全交予警察，你的安心交予我，安心交予我，安心交给我。

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报名两点三十三分，安心搞好啊，安心交给我单元来了，带给您跟交通有关的一些资讯哦。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大家今天表现得非常不错。我们继续来带您关心到台九线这边啦。台九线呢，因为万里溪堰塞湖呈红色警戒已经好几天了。目前呢，现场都是在管制当中的哈，那他们也安排了人员在监看，看一下说这个到底水位如何啊，什么时候可能溢流啊之类的，再采取后续的对策哈。不过呢，这几天基本上啊都是封闭万里溪桥南北两端的车辆哦，这里是不能进去的哈。所以如果你要走这边的话，你一定要先行改道。如果说你要从花莲市南下，这样子到玉里或台东的话呢，你可以从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那接到台十一线零公里处的南埔加油站，再顺着台十一线走花莲大桥、海岸公路、宁埔，接到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最后再接回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往玉里或台东去哦。那如果说你是北上，你要从台东回来的话呢，你就是从台东接台十一的海岸公路，那顺着花莲大桥你就可以回来花莲市了。或者是你从台九线的安通这边哦，那接到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那再接回来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跟花莲大桥一样是可以回来花莲市。哦，最近再麻烦大家配合一下下哦，因为这个管制的关系啊，为了大家安全着想哦，所以必须稍微绕一下路。那除此之外呢，台六十一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台北市区的市府路往北，从信义到松寿路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请先行改道。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0000-123。好的，来到了安心交给我单元哦，带给你交通相关的事情啊。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了哈。来到了七月，就是暑假嘛，暑假出游的旅游旺季，车辆如果没有依照办理的这个定期检验啊，

是会有问题的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44条规定呢，领有牌照的各类车辆应该要在指定日期的前后一个月内呢，向公路监理机关申请检验。所以监理所这边也呼吁大家呢，车辆的检验制度呢，不是要逼你去做一些让你觉得无聊的事情，它是为了大家的着想啊，安全着想啊。如果你车辆检验不合格呢，你就应该要依照规定修复。那修复之后呢，再去复验哦，千万不要呢，就这样子当作没事，那或者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来影响检验的结果。我麻烦大家一定要为了大家，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呢，好好的去定期检验啊，定期的保养维修，该修的就给它修好哦。车子坏掉了就不要再硬开上路，这样子真的是很危险的。好，那接下来是有关于苗栗这边的苗栗县大湖通往泰安乡的苗62线呢，因为台风的关系在 2.5 公里处呢严重的崩塌中断呢，哇，是非常的可怕路上都是那个土石下来，整个淹没了。那公务单位呢是在持续的抢修当中所以呢他们现场虽然有清出了单线通行啊，那还是在全力的抢修当中从前天开始希望呢可以赶快让它给开通那接着刚才讲到苗栗的部分嘛，我们来关心到南投这边啊。那南投仁爱乡呢，其实2023年的时候卡努台风就造成了头83线这边呢严重的中断所以后来南投县政府呢就截弯取直，直接去新建了一座轻雾桥那同步强化了边坡跟排水的防护设施来提升轻雾桥的抗洪耐灾的能力。终于这一座桥在这个礼拜已经通车了。那刚才讲到这个头83线其实它是仁爱乡、万大、松林、亲爱、曲滨、万峰、五界这些部落对外的联络要道所以可想而知呢，从2023年他们这一个头83线被卡努台风重创之后呢，当地人是非常的不方便那后来还好南投县政府紧急抢修，历经了3年呐，终于把这个轻雾桥给盖好了，在上个月的月底就竣工了那这个礼拜呢，他们办理通车的典礼啦。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让仁爱这边的朋友们呢，在地的居民们呢，可以享受原本就应该有的这个便利的交通啦。接着来关心到的地方是高雄。高雄市政府呢办理左营区新庄一路两侧的排水改建工程预计在今年底会完工，所以这边高市府水利局也提醒大家在这几个月的施工期间新庄一路的基慢车道是采取机动性的封闭还有改道管制，所以如果你平常是在高雄这边骑车的朋友们留意一下新庄一路这边呢，因为整个施工的关系会限缩那也不能停车，会影响到你平常可能骑车的路线再麻烦各位留意一下现场情形了。好，那最后也是高雄的部分高雄还有一个应该说一座桥是在盖的就是九如桥，如果你是当地的朋友们应该对这个名字不陌生那也是有一些居民们呢就去质疑说哎呀这九如桥到底什么时候盖好你们常常在施工那你常常封路其实对我们来讲也不是很方便那新工处呢他们也强调说为了要降低对在地居民的冲击所以他们呢也开始严格规划相关的措施。那目前九如桥的主体工程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只剩下部分路面的 ACE 铺筑作业

以呢，他们也会在最近完工哦，后续呢，赶快哦，把人行道跟一些附属的设施收尾。他们整体的工程呢，希望可以在七月底之前哦，就完工通车，不会再造成现场哦在地居民的困扰了。以上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单元，安心搞好哇，带给你全台相关交通的一些资讯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有今天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国道三号南下的 103.1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路间有行人误闯上来了，哇，是怎么走的？走到高速公路来了，非常的危险哦。国三南下 103.1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路间，有一位行人误闯，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我们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方继韦的歌声，你在天涯，我在人海。

来自方季韦的歌曲《你在天涯，我在人海》。那此时此刻的你又在哪里呢？我在播音室里，你在全台的可能某个路段上开着车听着景广。那也有人现在

在高速公路上面走着走着、哦、有点危险了。刚才讲到那位行人呢，现在的位置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03.1 公里茄东之前的路肩啊，不晓得他会继续往哪边走、哦、有点可怕，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

听的歌曲来自黄思婷的《菩提心》。2:54，刚刚那位行人呢，经过我们的国道警察，奋力的赶快去追踪后续动态，终于呢顺利排除了。国道三号原本启动之前有一位行人误闯，现在他已经被请下去了，真的是麻烦大家走路的时候要好好看路啊，不要这样子随随便便的就走到高速公路上，很危险。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耳边听到这首歌，欧巴雄青，刚我俏红刷。

刚我笑风沙，欧巴雄起的歌声，来到了2点，应该说第二个小时最后的一首歌曲。3点前来听到的歌，张雨农《垃圾带走》。当个好公民啊、哦，不管是你的实质上的垃圾，还是你的情绪的不好的垃圾呢，都把它给带走吧。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武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要来继续提醒各位的是，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这边已经呈现好几天的红色警戒了，现场也安排了人员在监看水位的部分，随时会溢流，所以万里溪桥的南北双向呢，基本上都是在管制限制通行，不能进去了。如果你是要从花莲南下到瑞穗玉里的话呢，你可以先从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这边走到台十一线零公里处的南埔加油站，一路顺着台十一线走花莲大桥、丰滨，接到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最后接回台九线花东公路，就可以到达瑞穗跟玉里。那如果你是要北上的车辆呢，从玉里瑞穗这边回来花莲的话，就是反着来，从台九线

的华东公路，接到光复，再接到台十一甲线的光丰公路，接着接到台十一线，沿着海岸公路跟花莲大桥就可以回来花莲市了。还有台六十一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正在封闭施工，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正在施工封闭，以及中正路往西的方向从文林到文昌路也正在施工哦。现场有调拨对向的三线车道供双向通行。最后是新北市的部分，在三重区的新北大道一段206巷到中华路的双向正在施工，现场维持车辆通行。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1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今天是非常和平的夜晚，除了有一个行人误闯之外呢，也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就没有其他的事情，请大家继续保持这种非常良好的表现哈，这样子顺利抵达你的目的地，享受你的周末时光，这样不吃到。好，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呢，一样要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288公里新营这边的路段啊，是起了浓雾哦，请各位留意一下。以及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国道1号更南边，在鹿竹跟高科这边呢，好像在下雨啊，哦，有天气不好的这个标志出现哦。不管你是雾中行车、雨中行车的朋友呢，都留意一下，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在雾中，如果你想提高能见度，记得打开的是雾灯。

不是远光灯。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123。接着到三点半这段期间，如果你有在收听今夜谈心的话，就会知道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的回忆歌单听哪些怀旧歌曲，又是什么样的主题呢？我突然讲话怪怪的。好，今天跟昨天一样的主题都是火热烫啊，让你跟着这个天气一起休起来的一些歌曲哦。所以光听歌名就可以感觉得到，哇，这个热热的感觉了。首先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1994年的歌，张清芳在《红色张清芳》这张专辑里的《燃烧一瞬间》。

爱情就是干柴烈火这样子熊熊燃烧的哦。这首歌曲张清芳《燃烧一瞬间》，张力非常的强啊。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火热热熊腾腾的歌是谁的？是1996年杜德伟的歌曲《发烧》。

杜德伟的发烧，听完之后你有没有修起来呢？哦，如果有的话，可能表示你车内的冷气坏掉了。不要了，不要听一听自己热起来了。这个天气热起来不是一件好事哦，可以冬天再热，现在还是凉下去比较好。时间来到3:17，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提醒各位，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当中，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文林到文昌路正在施工，现场调拨对向的三线车道供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汐止区新台五路二段，从新宝长桥坑的范围呢，这里在进行轮流施工的占用部分车道，好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刚刚是发烧嘛，一直发烧，烧下去，那就很符合这首歌了哈。黄西田1999年的歌《小北腿》。

修北退来自黄西田的歌声。如果你一直修北退，这个热情如火持续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呢？没关系，交给草蜢。下一首歌曲，1993年草蜢的歌《热情》交给我。

非常动感，充满了拉丁森巴风情的歌，超猛的热情交给我。希望今天的这个回忆主题歌单呢，你会喜欢哦。来到热热热热到不行的歌最后一首啦，今天用来收尾的歌，哇，这首连专辑都很热哦。张学友2001年有一张专辑叫《热》哦，大家比较常称他学友热。里面的主打歌，那肯定是跟热有关系的。我们就来听到张学友的《天气这么热》，非常的应景哦，太适合在这种天气听一下了。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改坐车倒去厝内，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睏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Citrus 来自白频率的歌曲，时间是3:38，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今天晚上真的是非常的和平，除了有一位误闯行人之外，没有其他更新的消息哦。大家请继续保持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那如果你在南部地区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在新营路段288公里这边是有浓雾的标志哦，表示这边起雾了。继续往南，在国一的鹿竹路段啊，339公里左右哦，有下雨的情形。不管你在雨中行车还是雾中行车，都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如果你在雾里面想提高能见度，记得打开的是雾灯，没有错哦，是雾灯，不是远光灯。那这里还是要来继续跟大家耳提面命一下啦，台九线的万里溪堰塞湖呢，因为红色警戒好几天了，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溢出来，所以他们现场呢也是有安排人员在随时监看的哦。他们一旦有发现任何的变动啊，就会赶快跟上级汇报调整一下。那目前基本上来讲呢，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啊都是封闭不能走的，那会影响到大家，比方说如果你南下要从花莲到台东怎么办呢？我这里就要麻烦你走替代道路，你可以从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改走到台十一线，从零公里开始南埔加油站、花莲大桥、海岸公路，这样子顺顺的走下去就到台东了。那如果你是要北上从台东回来的话呢，你也是从台东走台九线安通，接着转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再接回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跟花莲大桥，就可以回来花莲市了。这阵子再麻烦东部的朋友们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部分了。好，那除了台九线之外呢，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市区部分，台北市的水快往北，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正在施工封闭；还有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中和方向569到523巷正在施工当中，请先改道通行。任何路况消息，报警挂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剩下的时间到4点交棒主持棒之前呢，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凌晨的时光。听到来自 Trip Japan 的 Till the Dawn。

听到的音乐来自小安的曲子《爱是我的》，时间来到了3:49。快四点的这段期间，希望几首旋律明确、轻快、节奏动人的歌曲音乐，可以让你在半夜开车的时候呢，不那么想睡觉哈。如果你真的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上路哈，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那目前依然继续提供几个市区相关的施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台北市的中正路往西文林到文昌路呢，正在施工现场调拨对向的三线车道供双向通行。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快车道那一侧以及下层供区机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新北市区则是在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正在封闭，机车道维持通行。还有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的双向通行。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3。继续来听到歌曲，我们稍微转化一下心情哦，前面有点嗨，我们把心情平复一下，待会儿可以迎接新主持人新节目哦，66的带你66去。听到来自郭家伟，你算个老几？

心情不好，让警广陪着你。时间来到了3:55，最新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108公里香山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安全帽大小的掉落物。我奇怪，为什么安全帽会掉在国道上面啊？这是蛮悬的一件事情哦。麻烦大家走国三南下108公里香山之前，留意一下中线车道有疑似安全帽的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来到了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王谦跟胡寻武的《纸飞机》。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溜溜了，让他陪你到早上7点钟。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下个礼拜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108公里，香山之前的中线车道有疑似安全帽的东西掉在路上啊，麻烦大家留意。另外，最新消息是在国道五号北上19.8公里，在雪穗里面呢也有散落物，散落在雪穗的内线车道，目前这边是在封闭处理当中的，请大家小心。接着继续提醒大家，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这边哦，因为红色警戒的关系，所以整个万里溪桥南北两端都正在封闭，麻烦大家一定要先行改道，这段期间呢都先不要往这边去哦。那现场有派驻人员在监看水位，后续有任何的消息，警管也会掌握第一手讯息来跟大家会诊。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整个是在封闭不能走的，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最后是市区的部分，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侧以及下层工区机车道都正在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大道一段从206巷到中华路的双向也正在施工，现场车辆维持通行，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0-1233，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陪伴我们大家。接下来呢，就换六六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也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收听全国网，锁定尽管。

那台北地区的话，还有云林以南，请锁定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的话是 FM 106.5收听。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警政服务 APP 收听啦。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都有粉专，还有这个 IG， 也欢迎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追踪。今天一样是一个蛮热的天气，但是六六在上班的过程中，其实觉得还好有这个午后雷阵雨啊，因为毕竟这么炎热的夏天有降点雨可以中和掉我们的这个气温嘛，所以其实六六觉得来的路上还不算太过于难受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感觉。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卓文萱的歌声《爱的城堡》。

深深的歌声，爱的城堡。希望这首甜甜的、有点幸福感的歌曲，可以带给你一个开心的心情，迎接这一天。六六今天早上的时候有发了一个文章在粉丝专页，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图片，是我今天送给一位前一阵子生日的朋友的一个生日礼物，是六六自己手做的这个毛根管做的一束花。然后从花的制作，还有到外面的包装，都是六六自己亲

亲手做的，然后我从来没有花艺的经验，所以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跟心力，但我觉得真的是因为那种专注的感觉，所以其实蛮有成就感的。跟大家分享这个手作的快乐的同时呢，推荐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 I Am Sean 的《手与手》。这首歌是一个日文的歌曲，来听听看。

手与手 I am Sean 的这首歌曲，我们手作就是要不断的用手，然后制作出这种很漂亮的东西，或者是沉浸在这个手作的世界之中嘛。在跟大家继续聊聊天之前呢，再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啦。刚刚有说在国道三号南下108公里上山前的中间车道呢，有这个安全帽大小的这个掉落物，再提醒经过的听众朋友留意咯。还有我们的国道五号北上在19.8公里雪穗里面的内线车道呢，有散落物啊，目前是封闭处理当中。还有持续提醒大家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目前是红色警戒的哦，所以万里溪的溪桥这边是双向的封桥当中，它因为我们有留了一个双向各是留一个内侧的车道可以行驶，提供一般的车辆通行，但是记得不要在那边逗留，因为目前是封闭当中的，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或提前改道。

这个风潮的情况呢，目前是预计会持续到早上6点钟，但是还是要看现场的水位的上涨的情况啦，我们会机动性的调整这个风潮的状况，所以大家再持续锁定这则资讯咯。接下来刚刚跟大家分享到说六六今天送了一束花出去嘛，是六六自己手做的这个花束。那其实我觉得手作它会让人很沉浸的原因就在于说，因为你可以很平静的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所以呢为什么会心情很好，因为这样子的心流状态，你的思绪会反而从焦虑的情绪里面抽离，这样子规律啊重复的动作其实它是具有冥想效果的哦，所以也推荐给大家。不禁想到小时候就有很多这种美劳课啊、手作的课程，什么串珠珠啊，或者是捏黏土、画画等等的折纸，其实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一个舒压放松的方式，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不妨体验看看。接下来这个小男孩乐团的歌曲《心中的图画》。

有心中的图画吗？心中的图画是长什么样子的呢？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象的话，欢迎到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我分享。在粉丝专页 FB 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其实跟您报告一下哈，在台北市这边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持续性的道路施工会一直持续到3月31号，大家再留意，并且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通行，慢慢的开哈。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目前也是有施工，双向目前是只能维持一个车道通行的，所以如果有需要使用的朋友的话，可以再多多利用我们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或者是中顺街代替。手作会有这样子疗愈的功能，其实我觉得让我不禁想到艺术治疗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在专业的治疗师的引导之下，个案好像可以利用一些像是粘土啊、绘画等等非语言的媒介，或者是音乐、雕塑、戏剧好像也都是这样子的话，让内心的这个感受具象化，有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啊，然后意识到情绪，还有减轻焦虑、忧郁的这样子的效果，这种自我觉察，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把手给我，一首 Energy 的歌曲，来听听看。

续算。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脑袋，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零头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清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方医学中心放射肿瘤科医师严尚慧。毒品伤身又害命，不论是看见卖毒或是发现吸毒，都请拨打110，一起拒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弃毒有决心，幸福家园一定行。
2: 见毒立报，平安福报；见毒不报，罚到关掉。警政署关心您。

蔡依林的大艺术家，只是来看到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刚刚说南下在108公里香山前的中线车道安全帽掉落，目前还没有接受后续的通知，如果有更新的进度的话，再请听众朋友拨打警广的电话0800-000-123告诉我们。接回一个派出的好消息，国道五号北上在19.8公里，刚刚有说雪穗里面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在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554巷这边，目前有封路的情况，预计会到明天中午的12点。以及台北市中正二分局这边有说哈，私人街一号，也就是自来水博物馆到私人街四号对面的这个车道，西往东入城的方向呢，目前是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施工期间会一直到5点半左右，预计是到5点半。那我们这边也会调拨车道车流管制，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并且配合喽。说到艺术治疗，我觉得蛮多人会借由艺术这个媒介去成为一个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嘛，我觉得是蛮好的。来自831的歌声，最疯狂的艺术家。

0: 831的歌声，最疯狂的艺术家。说到831，昨天刚好是他们贝斯手的生日哦。提到生日哦，七月感觉身边蛮多朋友生日的，也有蛮多这个我们认识熟知的明星艺人啊，包含了像是郭书瑶，瑶瑶也是昨天生日的寿星哦。再提醒一下大家哦，目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是有红色警戒的状态的，所以呢，在万里溪桥的南北两端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那我们的话会有这个持续会有警戒的人员在这边看管我们的水位啊。那因为考量说晚上可能会比较视线不良，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封桥的作业呢延长到大概是明天早上的6点，一路会封到预计是6点啦，但持续会看我们这个水位的状况滚动调整，所以大家在帮忙持续留意这则讯息，然后也尽量避免前往这个地方或者是进行改道。比方说像我们要如果从花莲前往瑞穗玉里的话呢，可以走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这边，然后一路到台十一线的 OK 南埔加油站，再行经台十一线花莲大桥，还有这个台十一线的丰滨，再到我们台十一甲光丰公路，最后呢是前往这个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就可以抵达我们的瑞穗还有玉里。既然都提到瑶瑶是昨天的寿星了，那我们就来听一首她的歌曲《滴滴答》。
1: 我说的火星话很奇怪吗？

来自昨天的寿星郭书瑶的歌声滴滴答。最近很多人生日嘛，所以七月啊，其实每天都有人在生日。我在讲什么东西呢？真的是糊涂了。现在时间4:45哦，如果有听众朋友还跟我一样是在上班的话，大家千万记得打起精神来呀。好，持续一个新的交通状况，台九丁这个南下在41.8公里。观音路段这边哦，目前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况，那我们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不过呢，经过的时候再小心慢行，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小心驾驶了。说到生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有一个可能在这个时段的听众朋友应该不太陌生的惊喜环节会带给大家，但是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听的话，千万记得就是陪六六一起到节目的最后一刻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今天的寿星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给自己的歌是今天的寿星李宗盛以及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他们这个纵贯线带来的歌曲。继续看到道路状况有个持续的施工，在麦帅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快车道内侧以及下层的工区机车道目前都是施工中哦，时间会一路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一样，台北市瑞光路民权东路6段阳光街这边路基改善的工程啊，目前是有局部封围施工中，一样是到明天早上的6点。刚刚六六在粉专看到有留言，觉得蛮有感触的，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有粉丝说，因为我发了一个自己手做的玫瑰花束嘛，所以他说可以不要用玫瑰的标准去苛求全世界的花朵，因为每朵花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美。我觉得很浪漫的一句话，而且确实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独特的浪漫还有独特的美，就像每一个人一样都有自己很值得被看到或者是很闪耀耀眼发光的地方。来自李兆麟的歌声，祝你生日快乐。

李兆麟的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无牵无挂哈。接下来时间来到4:56，我们待会即将准备迎接整点的对时了。最后再跟大家提醒，就是分享一个小小资讯，就是昨天嘛，我们的灭火器也成功的攻下小巨蛋了，非常恭喜他们。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灭火器，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

人生有欢喜，就有艰苦，输赢唔免去在意，因为起起落落拢是人生的滋味。只要随时保持向前的勇气，奋斗就会有意义。大家好，我是袁小迪，今麦时间透早5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九丁南下在41.8公里。观音路段有路树倒塌，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用路朋友再小心驾驶。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目前是红色警戒，所以呢，万里溪桥双向目前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的，一路预计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7月19号早上的6点钟。建议如果要需要使用这个道路的车子呢，可以替换一下道路哈。比方说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这边可以走埔里加油站、花莲大桥，然后一路到丰滨、光丰公路、花东公路，就可以到达瑞穗、玉里等等的地方。国道3号先前有接获南下在108公里上山前的中间车道安全帽掉落，目前没有接获后续的状况。如果有最新的状况的话，请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554巷目前封路的情况预计持续到中午12点钟。国道3号南下在85.6公里竹林前的路间，

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目前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还没有接获排除。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欢迎再告诉我们。持续道路施工，台北市思源街一号西往东入城的方向车道目前封闭进行这个道路工程，会一路到五点半，预计是到五点半。如果后续有其他的情况的话，再麻烦大家拨打电话告诉我们。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知道。
1: 时间来到5:05，感谢您持续关注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一路陪伴你到7:00。接下来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即将进入我们周末晨报的单元，也就是会跟大家说明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还有有什么样的新闻可以让大家知道。在了解我们的气象资讯之前，先让大家听一听一首歌曲，是来自原味觉醒的歌声《夏天的风》。

醇味觉醒夏天的风，六六也好希望这个夏天齁，比方说像这几天天气这么炎热，可以有一些风，感觉会比较舒服一点。接下来的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的，也就是今天的天气状况，我们来看到齁，今天19号因为西南风的影响呢，伴随着南海的水汽啊，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哦。那其他的地区大半是多云到晴，午后的话，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并且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中部以北的山区的话呢，甚至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可能性，听起来会是蛮影响行程的。所以呢，午后外出的话，记得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并且雨具千万要带出门了。而今天的清晨到上午呢，我们可能会因为环境风还有陆风的状况，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没有下雨之前，天气会比较炎热一点，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了32到35度，其中桃园以北、彰化内陆、花莲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尤其啊，中午前后紫外线特别会比较强一点，有可能会有过量或危险的等级了，所以外出如果要出门玩或者是工作的话，千万要做好防晒，物理的防晒或者是多补充一点水分都是很重要的。离岛的天气，澎湖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呢多云时晴，马祖是晴时多云。这就是今天的天气概况，目前看起来都是一样是很炎热的，并且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的雨具非常重要，还有补水跟防晒也是相当的需要留意的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感情像热天，来自许富凯的歌声。

徐福凯，咱的感情亲像热天吼，非常的热烈啊。接下来跟大家更新到那个我们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状况。如果因为它目前是红色警戒嘛，所以有预警性的封桥持续当中，是采双向各留一个内侧的一线车道供一般车辆通行的，请大家切勿逗留哦。时间预计是会一路到早上的六点，不过会根据我们的这个水位的高度，还有现场的情况，机动的调整。所以如果有需要经过或者是行经这段道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改走。如果是往南下要往瑞穗玉里的话，刚刚有说可以从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一路到台十一线南埔加油站，还有这个花莲大桥丰滨一路到光丰公路花东公路就可以抵达了。那同样如果是北上的话呢，从玉里瑞穗这边就可以一样是反向的，走花东公路、光复公路、海岸公路，再到我们的花莲大桥就可以抵达花莲市。那如果我们要前往玉里或者是台东的话呢，要前往玉里或台东的话，可以走中正路，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台十一线的南埔加油站，再到花莲大桥，然后海岸公路以及宁埔这边，再一路走到日常公路，还有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就可以抵达我们的玉里或者是台东。那北上的话，一样是反过来的，大家可以多加利用了。

稍早台九丁南下在41.8公里观音路段路树倒塌的情况，有派人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通知。如果有更多新的情况的话，欢迎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一样，国道三号南下在108公里香山前的中间车道，安全帽掉落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虽然是已经过一段的时间的消息了，不过如果有最新的状况，也欢迎再告诉我们。今天周末晨报带给大家的精选新闻是关于六六前。这个礼拜在网络上看到的说，我们的最近有很多的演唱会陆陆续续举办嘛，但也因为演唱会这样子聚集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新冠疫情又持续的发生了。像是我们机关署也在这个礼拜发布最新的监测数据哈，因为暑假6到7月的状况会比较。可能是因为炎热啊，然后大家比较常会从这个室内到室外，免疫系统可能会比较差一点点，所以呢，新冠疫情的状况会有逐渐攀升的情况。还有流感也是齁，都有明显的持续攀升，主要是因为室内我们常常吹冷气啊，密闭空间会空气不流通，还有暑假大家常常会聚在一起，一起出门玩，会提高这个感染的风险。所以呢，这样子的状况，大家也是建议说可以多多的通风吧，比方说冷气房，长时间在办公室啊，或者是家里面开冷气的话，可以稍微开个窗户，或者是留一个缝，让室内外的空气可以对流。这种感冒啊、流感、新冠疫情不舒服的感觉，真的会蛮影响大家的情绪跟心情哦。当然，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是最好的啦。来自 Karen CC 的歌声，不舒服。

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不舒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刚刚提到说，近期这个新冠疫情以及流感啊，因为夏天密闭的空间，还有可能我们会群聚出游，提高了这个罹患的风险哈，所以大家千万记得，可以事先预防的话，我们当然做好预防是最好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先去打疫苗，或者是在人多密闭的地方啊，就主动戴上口罩，尤其是出入医院诊疗的这个地方，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在这种人潮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的时候呢，建议是最好是可以戴上口罩，当然是比较好的。刚刚有说到嘛，冷气房定时的通风相对来说的空气的对流很重要啊，还有勤洗手跟环境消毒，我们维持好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呢，接触到大家都会使用的公共物品之后，进食之前务必呢是可以用肥皂把手洗干净，针对手机还有键盘或者是常常触摸的一些门把啊，公共的区域也可以定时的进行酒精消毒是最好的。那疫苗的话呢，目前其实政府公费提供的新冠疫苗，像是莫德纳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品牌，对于现阶段主流的这个变异株还是有具备足够的防护力的，能够有效降低我们重症还有住院的风险，所以大家可以先能够有余裕的话，当然是最好打个疫苗比较保险。高风险族群的话呢，也希望是可以先打，比方说高龄的长辈，然后小朋友，或者是孕妇，还有患有慢性疾病的这些朋友都可以。如果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高危险族群的话，距离上一剂有超过半年的话，强烈建议大家尽快的前往诊所接种疫苗咯。时间5:25，安七炫的感冒药，大家如果有任何症状的话，也尽快服用药物或者是看医生是最好的。

0: 有发烧，然后喉咙痛，流鼻水，严重的咳嗽，或者是肌肉酸痛的情况的话，请大家尽快就医，或者是其实医生开的这个感冒药，根据医嘱来好好的调养休息一下。时间5:29，待会儿我们要进入的单元是出门溜溜啦，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周末有什么地方好玩好去的。再来持续提醒一下道路状况，好，刚刚接获一个好消息，台九丁南下41.8公里，在观音路段这边路树倒塌的情况已经排除了。更新一下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一样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在台北市中正路往西的方向，文林路到文昌路这边施工调拨对象三线车道，提供我们两边的通行，时间会到今天的隔天早上6点，今天的早上6点，对，也预计是快结束了，但是我们还是要看现场的状况哈。如果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话，再请大家帮忙回报一下现场的状况了。以及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一路会到今天早上8点钟。再看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啊，我们一样是高架的改善工程。我们有需要行经的车辆呢，我们可以走台15线，建议会比较好一点，一路会持续到8月哈，这个工程比较长期一点。待会我们即将要进到我们下一个单元了。就是我们的起床，出门溜溜，起床溜溜去，我们是我们的节目名称哈。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溜溜去的节目，我是溜溜嘿。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溜溜溜溜大声的溜溜，就可以找到我啦。
1: 洋葱呀。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检查一下哦。泳衣带了没？
1: 有。
0: 泳帽？
1: 有。
0: 水壶？
1: 有。
0: 安全？
2: 带了。
3: 嗯，姑姑，安全怎么带啊？我妈妈没有给我带安全啊。
0: 就是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啊。
3: 对呀、4岁以上到12岁以下的小朋友要坐在后座，而且要系上安全带。如果不够高，就要搭配使用学童用座椅或增高型坐垫。你们老师没有教我。
0: 如果你们没有系安全带，一般道路要罚1500元，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要罚3000到6000元哦。
4: 哇，那可以吃多少炸鸡呀、
3: 啊？太奇怪
4: 啊！安全带我也带了。
0: 好啦，系上。

0: 全带，
1: 安全随时带。
0: 哇，你们好厉害哦！ Yeah！ 好，我们出发喽！
2: 准备，
1: 系上安全带，安全随时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时间5:3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您现在收听的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同样在天空中陪伴您，一直到早上7点。接下来要进行的单元呢，是我们出门六六啦，带大家出门走走，看哪里好玩好去的。那在这之前呢，跟大家更新一下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红色警戒的状况。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持续到预计是早上的6点钟，但是会因为我们的这个水位的情况会有机动性的调整，所以大家再持续留意了。而且啊，因为这个豪雨期间，所以山路容易发生塌方落石的状况，比较难掌握一点，所以呢，可以的话尽可能避免进入山区的道路。用路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这个讯息，或者是出发之前先规划好我们的行程，还有相关的应变措施。因为台风过后，我们的山区道路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哈。抢通的时间还是会需要一些看是灾情的状况，所以如果要先走的先出发的朋友的话，可以先在手机下载幸福公路的 APP， 了解这个及时的道路状况，或者是收听警广，了解及时的道路状况，把握最新的这个资讯。接下来呢，接下来的时间要推荐给大家是一个北部的景点。对，昨天也是推荐给大家北部，但这一次的话是稍微靠东边一点点，就是我们宜兰的这个童万节了，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已经迎来第31年了，这次的主题呢会是森立奇境，森林的森，会希望说以游戏森林为核心的概念，把园区变成一个比较自然，然后结合童玩还有这个数位科技的东西，打造一个沉浸式探索的场域，带给小朋友以及各位家庭。再来，我们这个展出吼会有展览啊、演出、游戏，还有交流，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趁着周末啊最后一天，周末的最后一天，好好把握一下，可以前往我们的童万节来玩玩水，然后体验一下这样子这个一整个园区的规划。它有水陆空的体验哦，每天的早上9点到6点会开放水域设施，像是有很多吼。很厉害的什么溜滑梯啊，路上的话还有一些星空塔的这个互动体验区可以给大家参考。更详细的资讯的话，也欢迎大家上这个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去查询一下。还有一些演出交流吼，比方说悠悠家族或者是一些民族的乐团乐队等等的，非常丰富有趣的行程安排啦。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没有水的游泳池》。

张静茹没有水的游泳池，但是这个宜兰童万杰的水啊，是已经准备好要等着大家去游玩了哈。其实从7月4号就已经开放了，一直会持续到8月16号，大家可以把握这段时间，带着小朋友们或者是情侣想要出游也是蛮适合的。因为像六六上一次去宜兰童万杰，好像是去年的时候。我好怀念哦，那个时候场面真的好壮观，一直都觉得宜兰童万杰举办的非常精彩，他们都很用心在每个活动的设计上面。有点怀念啊，不论是跟家人一起出游，或者是自己出去走走玩玩，其实到宜兰童万杰看到那些小朋友们的笑容，还有大家玩在一起的那个氛围，就会觉得心情会蛮愉悦的。尤其这一次这个森林的主题啊，非常的吸引人哦。我觉得可以在大自然这样子之间游玩，这个水啊，跟水这样子互动，还有增进朋友们的感情，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来收听伍佰的《挪威森林》。

白的挪威的森林。大家一定想说，哎，宜兰童万节的话，那我该怎么去会比较好呢？其实票券的话呢，你可以现场购票，或者是使用文化币折抵。那售票的时间线上跟现场都是可以的。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有一个优待券，是 for 大众运输的。你如果有出示指定的客运，像是首都啊、格马兰、大都会、国光直达园区的票根的话，现场购票可以凭这个票根啊获得优惠价。一张票根的话是限购一张的，平日的话是200元，假日是300元。交通的话，大家可以说就是选择刚刚说的我们大众运输工具，台北出发的话呢，可以搭乘一些客运啊。如果搭火车的话，到罗东火车站也可以，在罗东转运站转乘路线公车，直达我们的清水公园。开车跟停车的话也不用担心，我们在东山和清水公园这边呢也是有停车的地方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前往评估一下。持续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目前是有在万里溪桥这边双向的预警性封桥的吼，所以呢如果要前往从花莲市前往我们台东的朋友，可以走台九线花莲市中正路一路到南埔的加油站，台十一线的南埔加油站，还有行经我们花莲大桥一路到海岸公路就可以抵达台东了。那北上的话也是同样的哦，从我们台东走台九线的安通，一路右转到台三十线日常公路，再左转到台十一线海岸公路，一路沿着台十一线呢走到花莲大桥，就可以抵达我们的花莲市。再请听众朋友小心留意了，避免豪雨期间进入山区，因为我们山区的道路可能会比较容易发生塌方啊、落石等等的情况，会比较不稳定一些。大家在避免走这些路线，可以改道行驶我们建议的路线，请听众朋友们再小心慢行。现在5:52，也有大家就是蛮多朋友跟六六反映说，即将要出门上班啦。这个南部的地区目前是有在下雨的状况，大家出门在外再小心安全了。谁说只有小朋友可以出去玩？我觉得大人也可以出去玩啊，尤其是这种充满小朋友的地方，跟他们一起同乐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来自杨凯婷《童心梦游》。

跟凯婷同心梦游。接下来到5:55，好，待会儿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啦。也提醒大家，如果要前往我们宜兰同万园区，就是这个同万节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记得行前务必要准备好泳装哦，泳装及泳帽是入场必备的。那也建议多带一两套的换洗衣物，还有大毛巾，并且呢自己准备一个塑胶袋，可以盛装这个湿的泳衣啊。那也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防晒是很重要的哈。记得了，就是这样子的补充水分，适当的休息也是务必的，所以再提醒大家了。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一起去玩吧，来自顶的歌声，待会准备迎接整点对时。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6:01，经过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8号东向过新市的路间有狗狗误闯了，目前呢是接获通知的情况，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经过的朋友在小心慢行。另外同样持续提醒，在这个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的状况持续发生中，所以呢我们预警性的封桥会一路到6点，预计是到6点，但是会持续因为我们现场的水流或者是现场的状况机动性的调整，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避免行经山区。如果有需要使用这个双溪桥万里溪桥双向的话呢，可以改道，比方说像是南下的车辆想要从花莲市到光复想要到花莲市到瑞穗的话呢，可以走台九线的花莲市中正路，一路到南埔加油站、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以及丰滨甲光丰公路这边，一路到花东公路就可以抵达我们的瑞穗及玉里。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我们看到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持续施工当中，警力现场的人员只是同行，一路会到明年的3月。再来看到台北市中正路往西的方向，文林路到文昌路目前也是施工当中，一路的话会到早上的6点，目前不晓得已经完成了没有，持续如果有接获后续的状况的话呢，再请大家拨打0800000123告诉警管。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有一台卡达车，也是真厉害。休闲交通样样来，拢嘛够一台。
2: 真牛未歹。
1: 为爱启程不酒驾，安全帽啊甲戴起来。
3: 好帅气啊！
1: 红灯爱停，行人爱让，我是乖小孩。
3: 下来呢，你真乖，甲阿妈再去买菜。
1: 阿妈，卡达车袂当上载，那无我走路陪你去买菜。
3: 归去，囡仔卡紧紧，你去甲我买转来。
4: 阿妈、
1: 你钱也袂好花呢。哎呦，奈安尼，敢袂当呼呼的转来？为了您的安全，骑脚踏车请遵守交通规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时间来到6: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4点到7点的起床六六去，一路会有六六陪伴您到七点。刚刚真的是蛮多的状况啊，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万里溪堰塞湖这边持续的红色警戒，大家再小心留意，不要乱到山区爬爬灶哦。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的道路状况，以及我们的松山机场目前起降有没有什么样的最新资讯呢？也都会报合理在。接下来在这之中，我们也会告诉大家最近的诈骗案件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期待一下。好，最后一个小时了，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现在准备要出门上班，或者是出去玩了，或者是说还现在有正在下班的朋友吗？如果在路上的话，千万记得小心安全哦，慢慢行驶。虽然说看起来天气蛮好的，但是阳光还是有偶尔会影响我们的视线，所以再小心慢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林鸿明以及张秀清的《爱老店》。爱老熊哇咖喱，好老熊，好爱老熊哇咖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刘炫、沃咖喱、林宏美以及张秀清的歌声。接下来我们即将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一下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播报员方瑜来跟我们说明一下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方瑜您好。
1: 哎，主持人你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五号的话是南北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那今天国道五号下午3点到晚上8点，北向宜兰、头城宜兰罗东苏澳有高承载的管制。那因为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所以还是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北返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高承载的时间，3人以上才能上高速公路。那因为是暑假期间，其实都会塞车塞得比较严重。那所以还是希望各位驾驶朋友就是在上高速公路前能力多利用1968的 APP 来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路况，以方便提早的做行程更改。那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不要拉长车距，然后加快车速这样子。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感谢方宇。
1: 好，谢谢。好，拜拜。
0: 刚刚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了哈，我们在暑假期间出门的时候啊，车流一样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如果遇到塞车的车潮的话，请驾驶朋友们再多一点点的耐心，然后我们小心慢行，一定要千万跟前车保持一定的车距咯。还有如果在出发前可以的话，先透过我们的1968 APP 可以了解一下路况，或者是提前规划好行程的这个方向啊，或者是我们的路线，可以比较好的有更好的旅行体验或者是行车体验。了解了国道五号的道路状况，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吧。接下来准备要进入我们的早晨警示音单元，也就是来跟大家了解一下最近的诈骗情况怎么样吼。来一首余丁蜜的《相信》语版的歌曲。

那是于丁密的歌声，相信它是语版的哦。信任这件事情啊，真的蛮重要的啦。但是也常常因为它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过度相信很多事情，进而轻忽了我们的安危，尤其是财产的部分。持续提醒到哦，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目前红色警戒的状况，万里溪桥南北两端是封闭的哦，预警性的封闭。那原本是说会到今天早上6点，但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还是会依照现场的状况。

比方说水位的情况呢，机动性的调整，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可以改道，尽可能的改道。如果有这个山区的道路啊，也请尽量避免进去哈，毕竟有可能会因为豪雨期间，有可能会有摊方落石，或者是比较难掌控的路况。持续的这个一些交通管制以及持续性施工，新北市新庄区化成路154巷这边封路的情况预计会到中午12点。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一样会有施工的情况。再来看到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早上八点钟。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管线的工程，不晓得预计是到六点啦，不知道现在解除了没有。接下来进到我们早晨警示音的，不是早晨警示音，是我们 Universe 陈佑那个我们宇宙的节目啦，所以我们这个新的时段呢叫做早晨，早晨警示音，对啊，早晨警示音就是六六的节目，现在6:20，感觉六六的脑袋已经快要混沌的了，所以大家如果现在也要出门或者是即将要上班的话，千万打起精神来，我们一起加油了。我们看到在7月1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齁，诈骗案件的受理件数总共是417件，金额的话达到了1.97亿元，感觉也是不少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目前诈骗手法前五名呢，第一名榜一受理件数最多的是网路购物诈骗，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交友投资诈财啊，第四个呢，第四名我们有可能会有这个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情况发生，还有第五名呢，榜上第五名是假借银行贷款来做一个诈骗的动作。

也有朋友跟六六分享说，昨天有遇到诈骗的案例啦，在网络上要贩售一个耳机套，结果买错型号，想要拿出来转售，结果呢，在下午的时候有买家表示想要购买。说他有时候收不到这个 APP 的私讯，希望他可以加对方的 LINE， 但那个时候就是在忙碌的同时想说，哎，那就先信任他，所以就直接加了他的联络方式。之后呢，这个对方传了一个截图给我们的当事人，他的内容是显示说这个订单暂时冻结，然后说他的账号没有签署什么保章协议，三大保章协议，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关键词哦。因为那个账号被很久没有使用，所以有可能会怀疑说，哎，是不是真的是平台的政策有修改呢？但还是觉得好像怪怪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很聪明的朋友啊，就有请这个朋友当下下单去测试，说是不是真的会出现这未签署三大保章协议的画面。同时，他也拨打了我们165反诈骗专线询问，165告诉我们说，这个其实就是诈骗，他会提供一个自称是客服的 LINE 账号，接着要我们输入电话跟卖场的名称。所以大家千万如果有接获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千万要提高警觉了，对方有可能是故意用假的电话号码还有卖场的名称来说服你的。所以吼，这个网络购物诈骗这个部分啊，很多人会装成买家，想要跟你去套到你的个人资料啊，或者是一些资讯，或者是甚至是钱财财务的部分。所以大家特别特别，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要提高警觉一下下。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故事呢，在分享这个小故事之前呢，我觉得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啊，里面的歌词值得大家深思啊。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佳佳的《佳佳酒》。

自佳佳的歌声《佳佳酒》。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曲给大家呢？因为我们这个房诈的故事啊，就是我们小片刚好遇到了一位，面容很姣好，然后笑容非常甜美，看照片上面是这样啦，但是呢，他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爱情。慢慢聊天聊久了，觉得哇，好像互动已经像情侣一样了。非常的信任他，把他当成生命中很重要的人，而且是在社群网站上面认识的，所以

时候觉得说，哎，对他很信任，也没有怀疑对方对自己的真心。直到上个月底，女生跟我们的小片分享了一项微短剧股权投资的这个东西，表示说现在短影音的市场很热门啊，我们只要投资这个就可以参与股权的分红啊，声称自己已经投资了一段时间，收益很稳定，希望我们小片也可以一起，然后规划共同的未来。一开始呢，小片觉得自己不懂，不想冒险，但是对方以女友的身份鼓吹，强调说啊，我是你女朋友，不会害你啦，希望小片呢可以相信他，不然错过这个机会蛮可惜的。所以后来就联系到了我们这个业务的负责人，然后希望依照这个指示啊，把数十万的现金汇到这个指定的账户。然后依照指示汇过去了之后呢，对方都跟他说哦，投资的进度非常的顺利，稳定向上获利当中。但是呢，当小片沉浸在对于未来的期待的同时，突然接到警方来电说，哎，小片啊，你最近有很多笔不对劲的汇款记录，哎，是不是你被骗到了？提醒你尽快的停止汇款。也因为警方的提醒，越想越觉得怪怪的，于是呢，回头发简讯给女友，被已读不回，最后不读不回，甚至封锁。原来这个美好的网恋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精心安排的剧本，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跟网络上认识不久的人共同规划什么未来，很多大部分呢都有可能是假交友真诈财，不要因为单方面的信任就把这个资金汇到陌生人的指定账户里面，千万要提高警觉了。既然被这个外表去觉得说，哎，这个漂亮的女生应该很值得信任，毕竟聊天都聊这么久了，对吧？还是不要轻易的相信别人啊，毕竟很多时候有可能危机隐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声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时间6:36，六六也再一次提醒你哦，如果现在要准备出门的驾驶朋友，汽车的各个指标记得要检查好再出门，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安全。在台北市万华区这边有个施工会，一路到7月20号哈，会预计从晚上10点开始公布目前交布这个地方，目前是会在万华区水源快速道路的北向这边会全面的进行一个工程。那封闭的情况的话呢，会有移交引导车流跟疏导交通，再请大家配合。宜兰县韩溪第一公路在E33线9公里的地方有电缆线掉落的情况，影响交通非常的，应该有点严重哈。大家路过千万记得小心，因为这个电缆掉落影响，如果出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大家尽可能的闪避一下了。接回一个好消息，国道8号东向刚刚有说过新市在路间有狗狗误闯，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是说没有看见啦，可能是狗狗已经跑掉了，或者是我们就狗狗它应该是回家了，早上6点多跑去别的地方玩了啦。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一下起降最新的状况。来收听这个来自 Pitbull and Kesha 的歌声 Timber， 很有活力的一首歌曲。待会我们来连线喽。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时间6:42，我们即将连线到是我们的台北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一下目前的航班以及天气状况。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航务员郭义伟，有请义伟来跟我们说明目前松山机场的状况。义伟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在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目前是26到28度左右。航站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因为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义伟。

刚航务员也提醒了，在很多地方它不一定是能够飞我们的空拍机的，所以如果有需要玩空拍机的朋友再留意一下这个资讯了，避免这个我们的

类型的安全受到影响，再多多留意一下。时间来到6:44，也到了这个早上天亮了哈。我们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准备要出门，看是出去玩啊，或者是我们可能有些人需要工作啊，在这个假日享受一下周末的阳光。接下来的时间带给大家一个跟向日葵有关的歌曲，因为待会儿这个特别的，刚刚六六在可能比较稍早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我们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呢，会有一个特别的环节要送给持续在锁定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听众朋友。所以呢，这个月其实有一个代表花就是向日葵，送给大家一首跟向日葵有关的歌曲《向日葵和星星的碎片》，来自东京女子流的歌声。

听到这个趁月，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在六六之前，原本四点到七点这个时段的主持人宇宙，委托六六今天一个任务了，就是送给七月的生日的宇航员们一封信。

来自宇宙的文字，给宇航员的一封信。七月的宇航员，生日快乐！很高兴在宇宙起床号离别后，我们机会透过这种方式与大家碰面。七月的你是怎么样的人呢？阳光的、顾家的、自由的，还是宅宅的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你，相信都是讨人喜欢的。七月的其中一朵花代表花是向日葵，顾名思义，向阳而生，如同不断追求幸福的人拼命地向阳光跑去。希望你也能够像向日葵一般，面向幸福，面向阳光，感受世界的美好。最后再次祝福七月生日的你，生日快乐，宇宙敬上。

这是宇宙送给这个七月生日的宇航员们的一封信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快乐，并且像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追求自己的幸福。宇宙也说了，就是感觉七月生日的朋友们都可以非常的勇敢的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一点是让宇宙非常开心而且很欣赏的，所以也希望每一位宇航员都可以持续的这样子追求幸福，并且持续关注我们尽管，因为陈佑我们的宇宙之后呢，在八月的时候也会持续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见面。如果大家持续追踪宇宙的这个粉丝专页的话，就可以了解到他的最新动态了。时间来到6:52，我们来听下面一首歌曲，来自 Hearts to Hearts 的 Lemon Tang， 一首很活泼可爱的歌曲送给你。

很有活力的一首歌曲，时间来到了6:55，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啦。也希望这个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后，这些歌曲可以带给你好的心情，开启一个美好的早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要交给阿珍持续陪伴大家在3个小时的时间。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六六大顺的六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这个节目，起床六六去最后一首歌曲，第3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美秀集团的《偷偷爱》，送给大家。

早安，早上的七点钟，准备好面对一天的挑战了吗？收听景广，给您满满的活力。我是客家歌手陈伟如。

时间来到7: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1号南下，在174.3公里过大雅的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发生，请听众朋友行进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持续提醒您，在这个花莲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红色警戒的状况，持续有这个双向施工，双向的预警性封桥的情况哦。目前不晓得解除了没有，预计是原定在早上6点的时候会恢复，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要依据现场的这个水位的情况进行机动的调整，不晓得现场的状况怎么样。如果有听众朋友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慢行，如果可以改道的话，尽可能提早改道是最好的。在新北市化成路554巷这边，封路的情况会持续到中午12点，以及在我们的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这边施工的工程会一路持续到明年的明年的3月。接下来台北市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施工的状况也是会持续当中，双向呢仅仅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的朋友再多多留意。以及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全线的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会持续到早上的8点半。预计如果有听众朋友经过的话，现场的状况怎么样，欢迎再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警广。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喽，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六六刚刚的3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点就由阿珍来空中呢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今天呢，来到7月19号了，已经快要7月底了耶，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如何呢？7月份会是忙碌的一个月份，还是比较轻松的月份呢？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2，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74.3公里，过大雅的路间呢，有火烧车的事故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31.4公里，苗栗前的中线车道呢，有小猫咪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往北，南京东路到长安东路呢，会实施局部的封围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6点钟。台66线东向在18公里呢，平镇系统接国一前的路段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以外呢，现场的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那么如果说驾驶朋友们一定会行经这个路段呢，要记得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要记得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说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要记得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

0: 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金针菇的阿金架，就是真的吗的意思哦。
1: 呀
2: 啊，请走
3: 呀。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呢，大家觉得什么是幸福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是成功的事业、温暖的家庭，或者是拥有健康、财富，甚至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哦。每个人心中的幸福呢，都有不同的样子。那么今天这封信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呢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哦。而且呢，今天也是比较特别一点点，这句话呢不是来自书中的文字哦，而是这本书呢想要传达的一个核心理念。它是来自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的《活出意义来》哦，这本书。那么这本书的核心理念呢，就是幸福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人生哦。那么维克多·弗兰克呢，曾经经历过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哦。在战争期间呢，他被送进了集中营，然后失去了亲人，也失去了自由。那么在那么艰困的环境里面，他就开始思考，究竟有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让一个人呢从绝望中坚持的活下去。那么他的答案呢，不是财富，也不是成功，而是生命的意义哦。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在为什么努力，才能更有力量的走过眼前的困难。那么相信大家呢一定会觉得幸福就是要得到，那么得到理想的工作啊，或者是得到好成绩，又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肯定，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告诉自己，

等我考上了，我就会开始变幸福，等我升职了，我一定就会变幸福，等我存够钱了，我就会有幸福的人生。可是呢，当一个目标完成以后，新的目标又会出现啦。所以如果幸福永远建立在下一个得到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很容易一直去追求，反而忘了去感受当下哦。而且呢，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也不是说每天都需要轰轰烈烈的，也不是每一天都需要充满掌声，可能只是今天很认真的把工作完成了，或者是很温馨的跟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努力的把眼前的事情呢好好的解决，那就是一件很值得幸福的事情啦。如果说你知道你自己的付出能够呢让别人感到安心啊，自己的存在也能够让这个世界多一点点温暖。那么这份踏实呢，就是幸福最真实的样子哦。有没有意义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有没有意义啊，这件事情是由我们来定义的啊。当生命有了意义，那么幸福呢就会自己跟着来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哦，祝大家呢都可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现在时间呢来到7:22，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20公里北斗前的内线车道呢有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南下在246公里口湖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在台61线呢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正常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呢会持续施工到9月3号哦。还有呢是在台九线这边哦，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的关系，在万里溪桥双向是实施了预警性的封桥，目前呢是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给大家通行哦，也要提醒大家严禁在这边逗留哦。

那么这个路段呢，大家都要麻烦改道行驶哦，就是在堰塞湖这边万里溪桥的双向呢都是要改道行驶的。那么如果说您是要南下的车辆呢，就是由花莲市往光复或是瑞穗以及玉里还有台东的方向呢，建议驾驶朋友们改走台十一线呢，来连接我们的花莲大桥，来到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来通行。那么如果是南下的车辆，要去的是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

或台东呢，也可以改走台九线或是台十一丙线来通行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依的，还有蔡多多所合唱的《开心花》。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接下来呢，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74.3公里过大雅的路间呢，有火烧车的事故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200.6公里呢，在北斗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现场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行，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台61线呢，北上在42公里呢，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如果说要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建议可以提早的走永安交流道来离开哦。那么如果说是要行经这边的人呢，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现场是会有交通人员来指挥交通的哦。以及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45公里过铜锣的路段呢，有一辆大货车后方的货物有散落的情形，而且中线车道这边还有大塑胶袋掉落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南下在246公里口湖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

0: 这首呢是来自信田来未的《甜心战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哦。那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今天一整天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而在中部的沿海地区，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的机会，那其他地区上半天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甚至会出现局部的短时豪雨发生了。所以中午过后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用。另外在温度方面来说，各地的高温今天普遍会来到32至35度，其中在桃园以北、彰化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还有台东地区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今天西南风偏强，所以在桃园、新竹，另外就是在兰屿、绿岛、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莫文蔚的《你给我多少时间》。

这首呢是来自曾心梅的《爱你是我的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94.5公里宝山休息站前的路段呢，中线车道有一只老鹰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南下在174.3公里，在过大雅的路间呢，有一辆火烧车的事故发生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咯。同样在国道1号南下200.6公里呢，北斗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现场目前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南下在145公里过铜锣的路段呢，有一辆大货车的后方货物有散落的情形，而且呢中线车道这边还有大塑胶袋的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呢是在台北市这边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施工，那么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

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是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IU 的《昨晚的故事》。

那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喽。每次都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一下子一个小时就过去了。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来自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这首呢是来自 IU 的昨晚的故事。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5咯。那么来收听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全都是你。一早醒来，脑袋装的都是你，想着亲爱的你是否一路平安。我是品冠，提醒你开车上路务必遵守交通规则，路上收听警广，让我们平安不分离。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